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
1: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2: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是我。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哼，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2: 来、嗯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
0: 儿。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2: 嘴硬，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这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2: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2: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
3: 嗯，
1: 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6: 他就坐了，坐。
0: 对，坐啊，坐。哎，
7: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哎，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7: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8: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8: 哎，让我看看是
6: 不是。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8: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6: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6: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4: 来来，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7: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吴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6: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啊？
6: 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9: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7: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7: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7: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6: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
1: 哎，这……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6: 行了行了，
9: 我说几句。
5: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2: 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5: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
1: 孙妈，孙妈，
7: 来，
6: 来，
7: 给我来。
6: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3: 至于这么生气吗？
6: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3: 切，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6: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3: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哎呀，
6: 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3: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6: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3: 怎么过？你没看。

0: 年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1: 他能幸福啊？他怎么可能幸福啊？
0: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1: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2: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3: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2: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4: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2: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3: 怎么，你后悔了？
4: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4: 姐，
3: 嗯，
4: 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0: 你正在发烧。
3: 哎呦，真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5: 哎，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6: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4: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6: 多吃点，
7: 没吃多少啊。
8: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4: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8: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4: 什么呀？
8: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4: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8: 是，
4: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5: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9: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10: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2: 来。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10: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了吗？
2: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10: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2: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10: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2: 你这是威胁谁啊？
10: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2: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轮车，

0: 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
1: 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就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3: 谢谢。
1: 给，用这个擦。肚子有点疼。
4: 肚子怎么了？
1: 有点疼。
4: 啊？
1: 哎呀呀！
4: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1: 哎呀！哎呀！

0: 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5: 怎么了？
4: 怎么哭了？
5: 别哭，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起。
6: 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0: 走。
1: 老姜，干嘛呢？
2: 镇定，镇定啊！
3: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4: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2: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4: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2: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0: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3: 是你看错了。
2: 继续，继续啊！
0: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姑姑，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
2: 来来，姑姑姑姑，啊，妈妈抱，嗯，乖。
3: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4: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
2: 啊？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4: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2: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4: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2: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4: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2: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4: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2: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4: 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2: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4: 懂事了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2: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哎。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4: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2: 哎，干什么去？
4: 上课去。
5: 老姜认真了，
6: 他心眼小。
7: 哎，走着呢。哎。
5: 老姜，
6: 老姜，
7: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4: 哎，你怎么下地了？
0: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4: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啊，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4: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
5: 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8: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5: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8: 你傻呗，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5: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8: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5: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

0: 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2: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0: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1: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2: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1: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2: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2: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0: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门星，她这日子不好过。
1: 她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她？
0: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1: 那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的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嗯，
1: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看你就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3: 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择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

0: 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1: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2: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

0: 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3参8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3参8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1日3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0: 人人堂3参8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人人堂3参8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3参8珍茶。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2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3参8珍茶。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3参8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3参8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

0: 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1: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2: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
1: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4: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肠，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4: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4: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

0: 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2: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5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俺们种了地。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小马，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扣押。
1: 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2: 你改造谁啊？
1: 你改造你啊？
2: 你改造我什么？
1: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2: 反了你！
1: 你还敢用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
2: 反了你！
1: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理由。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行。

0: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1: 。
2: 关灯。
1: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着，我还要看小说呢。
2: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啊？
1: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0: 呦呦呦，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2: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2: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2: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2: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2: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2: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嗯。

0: 奶香味甜甜的。
1: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别叫，别叫。
1: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看他了？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许七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这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啦，有事啦。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等花，等花，等花，
2: 三哥，
4: 哎，等花，
2: 三哥，哎，
4: 等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0: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1: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0: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的？
1: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0: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
0: 三哥，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
0: 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儿也就不这么叫了。
0: 当着我的面儿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儿给叫了。
1: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0: 我怕他什么呀？他又吃不了我。
1: 他能厉害你吗？你厉害不过他吧？哎，
0: 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等会儿，
0: 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0: 走。
1: 三哥。
0: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
0: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0: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0: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0: 哎，以后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不为啥？不为啥？为啥不让提？啊，
0: 开门啊！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了？你想，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2: 快进来进来。
1: 火车停准点呢？啊，
0: 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1: 累了吧？
0: 给我。
1: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笑>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
1: 让你洗的时候好吃饭呢。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还有他说。哎呀，他
0: 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干
1: 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你快洗吧，拿点肥皂。
1: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
0: 哎，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先洗手，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
1: 哎呦，真香啊！都这么多香油啊！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谁说你坏话了？你们，你们兄妹俩。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啊，
0: 是我妹妹啊，看见那便池觉得奇怪。
1: 说怎么能够在家里头拉屎撒尿？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0: 不是你问的吗？我又没问你这个。那我妹妹说别的呀。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我们的。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
1: 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都想过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没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他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他德化就行了。

0: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
1: 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0: 瞪什么眼睛啊？德华就德华呗。
1: 德华，吃饭。站行了吧？
2: 慢点，慢点，来，就吃这个。我吃过了，你吃吧。吃吧，吃吧，锅里多着呢啊，吃吃吃。

0: 我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呀，小心让姑奶奶担心。哎，我上课去了。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嗯。哎，德华。
1: 别收拾了，你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2: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下了。
1: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2: 叫她德华，不对吗？
1: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2: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0: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
1: 哦，哦，国庆，
2: 你醒了？
1: 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哎呦，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准备哪胖子？
3: 老婆今天赶面条。
2: 哦。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哎呀！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哦，好嘞，好喽，嘿嘿嘿！哎，
4: 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的使劲着晃，这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哎，
4: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2: 咦，还习惯吧？啊，
4: 不习惯。
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4: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2: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0: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1: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0: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1: 你愁啥呀？
0: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什么。你笑什么？笑什么？
1: 我高兴笑不行啊？
0: 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啊。
2: 哎，天哪！哎，嗯，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2: 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真是少见多怪。
2: 你是没累急了，累急了你照样打。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哟，
1: 你那叫什么累呀？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2: 嘿，
1: 啊，好好，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了，又该把你给吓死了。哎呦，
2: 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
0: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吗？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那个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
1: 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哎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哎，孩子醒了。嗯。
0: 家德福，你听不听我说？你说，你说。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是，
1: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
1: 他拿那个
0: 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哎，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还有谁？啊，曾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哎呦，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安琪，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
0: 他不容易，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他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啊？这么说你是告状啊？ 是不是告状啊？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条。

0: 他不是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我不是告诉他吗？你好好跟他说。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叫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嗯，那你妹呢？也是内人呢。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了？
0: 你干嘛？
1: 我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行了，求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你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2: 行了，怎么不行啊？你向着我，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说话算话。来吧，你先说话算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
3: 购吧！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巨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
5: 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6: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 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 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

0: 特制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

0: 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5: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0: 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

0: 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5: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6: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7: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0: 叙文脉，颂华夏。
1: 每逢佳节，戏蕴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这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万家团圆，举国欢庆，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赏碧空明月，同品中华好戏。
0: 今夜月明人尽望，天涯何曾是两乡。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在家中承欢膝下共享天伦，还是在外坚守岗位遥寄相思，请收下我们对您最美好的祝福。祝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国泰民安。

0: 秋的月光是天上最美好的诗行，中华的戏曲是人间最动人的声腔。在中国古老的神话当中，每当华诞盛典，必有仙女麻姑手捧灵芝佳酿，带来安康吉祥、多福多寿的美好祈愿。
1: 今晚这位仙子也飘然而至，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京剧名家王燕为我们带来京剧麻姑献寿。

0: 果说中国戏曲艺术中有 IP， 四大美人无疑是顶流般的存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同朝代的四位美人凭出尘之姿，以绝代风华定义了什么是东方之美。
1: 西施浣纱用的水，昭君琵琶上的霜，貂蝉下拜时的月，贵妃沉醉后的伤，有了她

人饮而兴，饮人饮而兴，只见风饮向南飞，问青青树木自己利用之间狂饮饮兴，雨飘子在那喊更多知识，一手空空天气自由在归谷，不知重那本受那才受风霜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年呢，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了中华有好戏票友好声音的征集活动，面向全国的戏迷朋友们征集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感受我们热烈的氛围，所以呢，今天的观众来自全国各地，大家说是不是？
1: 今天啊是中秋佳节，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做一个游戏，我们就做月字令，就是以月为核心唱一段戏，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1: 那谁愿意第一个唱？
0: 谁先来？
1: 哪位？哎呦，
0: 就从我身边的开始吧。来，姑娘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张子选，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一名 NPC 演员。
1: NPC？NPC 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 NPC 呢，就是现在景区里非常流行的角色扮演，游客去了之后 NPC 互动，就感觉增加了很多的趣味性。
3: 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 NPC， 但是我的责任非常重大，评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汤山，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份瑰宝宣传给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游客们。
0: 所以只要去到河头老街都有机会听到你唱评剧，对不对？
3: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唱评剧哪一段带月字？

0: 大家说甜不甜？五月天月字有了。
1: 好了，下一位谁会唱？哎呦，哇，来，那我就你吧，这么远哈。
2: 大家好，我是张泽奇，来自河北邢台。我今年24岁，但是呢，我唱豫剧的戏龄已经有20多年了。
1: 天哪，老戏迷！那我们听听豫剧带月的是什么戏？来。

0: 呦，你唱这么好啊！第一个是八月十五的月，第二个是月儿圆的月，第三个月是赏月的月，三个月太厉害了。
1: 那咱们这边呢，还有能接着唱月字令的朋友吗？有没有？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我身边这个年轻的帅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冠腾，是一名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大学生。
1: 那你会唱什么剧种呢？
2: 小时候呢，跟爸妈一起看了河北梆子《大灯殿》，当时呢就被他高亢的唱腔吸引住了。后来进入大学之后，我不仅参加了戏曲社团，还成立了新青年河北梆子剧团。目前呢，每周末都会组织年轻的戏迷来给大家演出河北梆子。
1: 那今天我们要好好欣赏一下你唱的是河北梆子哪一段带月字，来。
3: 望乡起二月二来龙抬头，梳洗打扮上菜楼，公子王孙我不打菜就难打，平归头还要你受罪，十八秋当着灯捉我做了花。
1: 河北梆子《大灯殿》，你太厉害了！而且二月二龙抬头，你看月字我们也有了。
0: 今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戏迷票友，在中华有好戏，借月。

0: 抒怀，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了一份细韵悠长的中秋祝福。
1: 其实自古以来呢，就有很多文人墨客通过月亮来传情达意。天边的一轮明月是贯穿古今、跨越山河、寄托相思的载体。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上海京剧院的京剧名家傅熙如为我们带来《明月几时有》。

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奔月的传说家喻户晓，虽然奔月之后成为了天上的仙子，但是不能与家人在一起也终是一个凄凉的结局。广寒宫里的孤独寂寞怎比得人间的万家灯火。
1: 梅派经典《嫦娥奔月》表达的正是这样一段情愫。这是梅兰芳先生1915年排演的第一部古装歌舞新戏，同时呢，也是一部中秋应节的神话戏。但是之后在舞台上失传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2021年，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北京京剧院根据留存下来的舞谱重新复排创作，再现舞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百年前梅派嫦娥的绝世风姿。

0: 中秋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接下来这出戏唱的却是一个有家难回的故事。四郎探母大家耳熟能详，但日常听得多的是京剧的皮黄声腔。今晚我们献上的是来自河北梆子的做工艺者。
1: 戏台的方寸之间演尽了忠孝节义，中秋的月光之下照见的是家国情怀，入耳的是梆子声，细品的是中华魂。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邱瑞德为我们共同带来这份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荡气回肠。

0: 京剧《珠帘寨》被称为老生戏的试金石，由谭鑫培先生从花脸戏改编而来。这出戏可以说是文武并重，一庄一谐，唱念做打缺一不可，对老生演员功力的全面性要求极高。
1: 开口如昆吾切玉，身段似朔风卷旗。那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来自天津京剧院的文武老生名家王平为我们带来这一段经典名段《昔日有个三大贤》。

0: 戏歌是一座飞架古今的音韵之桥，戏腔一勾是皮黄的魂，流行一转是当下的心。我们的经典戏曲自然要原汁原味，但是呢，戏歌跨界不妨大胆创新。
1: 江声入旧年是今年国风歌曲中的爆款，京剧梅派传人郭玉昂对他的演绎更是传统戏曲在今天的时尚表达，让更多的歌迷喜欢上了中国戏曲。

0: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2: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3: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4: 月满山河冯佳杰。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7: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7: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7: 戏韵绵长共婵娟。
3: 中华友好戏，
1: 中华友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木兵挂帅》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梨园剧目，这出大戏牵起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和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的一段传奇梨园情缘。同一部剧目在两种声腔当中各占芳华。
9: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梅派传人李胜素、豫剧马派传人刘文慧共话《穆桂英挂帅》，有请两位。
10: 有请。大家都知道李胜素老师呢是京剧梅派的优秀传人，都说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和豫剧的穆桂英挂帅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
11: 的确如此，这出戏呢原本是马金凤老师唱红的，在1954年的时候，马金凤老师领衔洛阳豫剧团在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那么一共演了有10几场。

0: 梅先生连续看了得有三四场，所以他觉得这出戏呢刻画人物的非常完美，故事的也非常好，所以对这个戏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1: 那是不是看完这几场演出之后就萌生了把这出优秀的剧目移植到京剧的想法呢？
0: 是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梅先生演的都是少女的穆桂英、穆柯寨啊，
1: 对
0: 这种戏。嗯，那么这次呢是在豫剧里边看到了老年穆桂英的形象，所以他说我演了一辈子的小穆桂英，还不知道豫剧还有老穆桂英这个宝贝，所以在征求了马金芳老师同意之后，移植成了京剧的版本。
2: 所以也正是因为梅兰芳先生的移植，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流传更广，传播力更大。
0: 是的，这出戏呢是梅先生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59年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目。
1: 这出戏现在也成为了2个剧种的经典剧目，也特别想请文慧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哈。那您作为马先生的亲传弟子，您来给我们讲讲当年您的师父是怎么拜梅先生为师的好吗？
3: 师父呢曾经多次啊跟我们弟子提过，那在上海演出穆桂英挂帅的时候啊，梅先生不仅是到后台接见了他，接见了全体的演职人员，而且呢还邀请我的师父到上海梅先生的家里去做客，还特别的破例安排了师父在梅先生演出的时候到后台全程观看梅先生的化妆。
2: 其实我们都知道梅先生化妆是很少有人能看的，
3: 对
2: 啊，这是一个很高的礼遇，实际上。
3: 对，是的，是的。师父呢也想就是感恩梅先生多年来对他的提携和指导，提出呢想拜梅先生为师，那梅先生呢也是欣然的答应了。
2: 哇，所以说梅兰芳先生和马金凤先生啊，成就了一段梨园佳话。而且我还听说啊，两位好像也是因为这出戏奠定了师生关系，是吧？
0: 是的，文慧呢是中国戏曲学院第7届青研班的研究生，我呢是他的剧目导师，所以我也教了他京剧的穆桂英挂帅，也算是一份传承。
1: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的一种延续哈。也想问问文慧，之前和老师在舞台上合作过这出戏吗？
3: 没有，没有，
1: 这是第一次啊。
3: 第一次，所以也特别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生素老师演出京剧的穆桂英挂帅。那我呢也是有点紧张，感觉压力山大。
0: 不用紧张，我们互相学习。
2: 真的，这让我们太期待了，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可以大饱眼福。
1: 对，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京剧豫剧联袂演出的穆桂英挂帅。

0: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看的是一出非常特别的戏。说它特别啊，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词儿，没有一段唱，上演的是全武行，一个跟头就是一重浪，一个亮相就是一座峰。
1: 周恩来总理曾经称它是新中国第一次武戏革命。

0: 推到了顶峰，被誉为京剧武戏的教科书。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梆子名家郝世超领衔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吉林省戏曲剧院为我们带来精彩武戏《雁荡山》。

0: 在京剧里有这样一出对戏，老生花脸对标，高腔迭起，嘎调频出，大人们唱起来都感觉非常的发怵。但是今天呢，是两个小娃娃来挑战。
1: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
0: 没错，咱们看的是少年肝胆，听的是梨园的未来。接下来就请欣赏两位小梅花得主为我们带来京剧《断蜜饯》。

0: 谢。
1: 我们问一下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两位小朋友唱的好不好？特别棒哈、啊。
0: 当然好了，因为我们两位小朋友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两位呢都是我们中国戏曲小梅花的获得者，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
2: 大家好，我叫孙一科，我今年9岁，来自山东烟台。
1: 下一位。
3: 大家好，我叫刘天娇，今年12岁，来自河北沧州。
0: 没看出来吧，我们这是个小姑娘，大家说唱的好不好？这样，天娇，你再给我们发出一点花脸的声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反差。
3: 好，啊，呼呼呼呼，哈哈
1: 哈哈！真听不出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0: 而且我觉得12岁，很多小姑娘都知道开始爱美了。
1: 对，没错。
0: 可能喜欢的都是花旦这种很漂亮的扮相，你为什么喜欢花脸呀？
3: 我觉得花脸才是最美的。
0: 为什么呢？
3: 花脸的脸谱特别漂亮，而且不同的颜色还代表了不同的人物。红色代表忠勇，比如关公；白色代表奸臣，比如曹操；黑脸代表铁面无私，比如包拯。
1: 对，刚正不阿。
3: 对。
1: 蓝色的脸代表什么？
3: 蓝色代表骁勇，比如窦尔敦。
1: 绿色的呢？
3: 绿色代表莽撞，比如程咬金。
1: 哎呦，可以啊，来，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小姑娘啊，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在戏曲的行当当中呢，我们都有美花脸之说，小姑娘说的太好了。来吧，我再问问一科啊，看一科唱戏呢是非常老道，学戏学了几年了？
2: 2年了。
1: 2年就得小梅花了？
2: 对，我长大还想拿大梅花呢。
1: 天哪，这是属于人小志气大啊。
0: 对，
1: 好了，那今天呢正逢是中秋佳节，哎，这样两位用戏曲的方式再给我们大家送一次祝福好不好？
2: 好，
1: 来吧。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再次感谢两位小朋友，谢谢。
0: 谢谢。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有好戏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0: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幅画的故事，它是一幅画，更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它是京剧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记录的是京剧初创时期黄金一代最初的模样。
1: 为我们讲述这幅画的是戏曲界的人间国宝裴艳玲先生，他将在聚光灯下带我们穿越时空，为我们拨开历史烟雨。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在这个戏台上我唱了一辈子戏，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我心里边就特别的舒坦。我75年的功夫都交给了这个舞台，交给了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每当登台，我总会想起梨园的那些老祖宗们。今天我有幸看到同光十三绝就我身后的这幅画卷，不由得我

感慨。这幅画出自清朝画师沈荣统，用工笔留住了同治、光绪年间13位顶尖名人，还有他们的扮相。画中的老生、武生、小生、旦角、老旦，还有丑角，一应俱全。那个时候的前辈，个个昆乱不挡，四功五法样样都扎实，正是他们奠定了京剧的基础，就是今天我们京剧的根呢。这里有京剧的鼻祖大老板程长庚，名界大王谭鑫培，还有梅巧玲，就是梅派祖师梅兰芳先生的祖父。他们凭本事开宗立派，才有了后来我们鼎盛的京剧。戏班里常说，做艺先做人，学艺先寻根。今年我80了，胳膊腿的都不灵了，出门呢还得拄个大拐棍子，但是只要我这嗓子还能出声，我能登台唱几句，我就愿意一辈子守着京剧，我舍不得丢，也不能丢啊，因为这是我的根儿。人会老，但戏永远年轻。今天我来了，很多戏校的孩子们也来了，咱们好戏开锣，唱起来吧。

0: 山河锦绣歌盛世，花好月圆共婵娟。接下来让我们在无边的风雅当中感受东方美学的极致浪漫。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京剧的黄金搭档杜振杰、张慧芳为我们带来戏歌《花好月圆》。

0: 开雾散，化春水，花好月圆在人间。
1: 在这动人的旋律中，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今夜我们跨越时空，梦回千载，与古人对话，让经典重生。
1: 今夜我们更续薪火，传承不息，为戏曲喝彩，让艺术博兴。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句口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这骗子，滚！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1: 哼什么哼？
2: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2: 来，你拉拉试试。
1: 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1: 少让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啊？
4: 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叫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叫，非得在这厕所里叫，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这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咋来了？啊，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她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哎，哪儿
0: 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好心
1: 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0: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1: 俺嫂子在家里都叫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俺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0: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1: 嗯，还行吧。
0: 怎么叫还行吧？
1: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儿啥？
0: 行，那就算还行吧。
1: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0: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1: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0: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1: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了，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0: 清闲还不好啊？
1: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0: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1: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0: 不是还有你侄子呢吗？
1: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0: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1: 咋不行啊？
0: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1: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0: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

我们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嗯？听到没有？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啥？你跳啥？你哭啥？你哭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但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快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4: 啊。
5: 哎。
4: 啊。干什么？干什么？我饿了。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3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2: 真的
4: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4: 佩服他什么？
2: 他始终如一啊，
1: 不像某些人。
4: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4: 真欠揍！
2: 嘿，
4: 哎呦呦，哎呦，
2: 欠揍
4: 什么？
2: 揍谁呀？
4: 哎，别别别拧！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
2: 知道了。

0: 我找你呀、啊。
1: 俺不认识呢。
0: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1: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0: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1: 恁咋啥都知道啊？
2: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1: 我也不知道，知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倒认识俺。
3: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哎，
0: 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3: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4: 我笑的是他儿子，
0: 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3: 丁大哥，你回来了。
0: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5: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你请啊？
0: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5: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2: 哎，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衣服嘞？
6: 谢谢哥，谢谢
0: 你。哎，好。
7: 哎，走走。哎，大姐，
8: 哟嘿，没
7: 事儿啊。
9: 哎，不碍事，不碍事。
7: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0: 别瞎叫啊，叫大嫂。
9: 哦，大嫂，
7: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1: 娘，坏了，坏了。
7: 啥坏了？
1: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7: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能说？
1: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7: 谢
1: 娘，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
7: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
8: 败家玩意儿你！
5: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7: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1: 娘，
7: 娘。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不不不说站站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1: 摔倒了，
7: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娘！
10: 哎呀，妈你娘！哎呀，赶紧跑，跑了，还不赶紧跑！
7: 我哥，
10: 这让哥这
7: 么咋说孩子呢？真是，别跑！
10: 啥呀？哎呀！
5: 使劲叫！
0: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3: 哎，人呢？
4: 我不是人。
3: 我说那两个人，
4: 在对门。
3: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4: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
3: 王秀娥，我是她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4: 什么错误啊？
3: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4: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3: 是我配不上你。
4: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4: 你不疼啊？
3: 讨厌！
4: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3: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4: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3: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4: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3: 讨厌，不要脸！
4: 我讨厌，我讨厌。
3: 洗手去。哦。
1: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3: 谢谢啊。
4: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1: 谁像只猫啊？
4: 你呀。
3: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1: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4: 那你愿意当狗啊？
1: 俺也不愿意当。

0: 当狗。
1: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0: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1: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0: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1: 哦。
2: 哎，
0: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2: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1: 嗯。哎，不吃包子？
2: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1: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2: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1: 哎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2: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1: 了。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别馋啊！
2: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哼，嗯，哎呀，太香了！
2: 有那么香吗？
1: 嗯，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天，嗯。哎，你说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2: 行，
1: 嗯，
2: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知道哪好吃。
2: 嗯，
1: 怎么样？
2: 挺香的。
1: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2: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1: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3: 慢点啊，
4: 没事没事。
1: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2: 你这眼眨的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5: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家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2: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6: 叫妈妈
2: 还能不亲啊？
6: 来，往前走。
5: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2: 什么动静？
5: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5: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5: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整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2: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5: 嗯，
2: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5: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2: 你能成什么人？

0: 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1: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0: 讨厌啊！
1: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0: 不会，讨厌。
2: 哎，来来来来，过来
0: 过来，过来。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4: 邢老板，
3: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4: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我忘了什么事儿。
0: 你好好想想。
4: 想不起来了。
3: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嗯，
0: 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我就一句话，
0: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嗯、啊？你听谁说的？
3: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4: 嫂子，真的没有？
0: 没有啊。
4: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4: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0: 怎么跟真的似的？
4: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瘟鸡吗？
4: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哎呀，明天安一个插销。
0: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呀，
1: 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

0: 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又有不少地方出现降雨天气，最大降雨出现在黄骅杨二庄83.7毫米，其中73.2毫米是在一个小时之内降下的，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还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还会伴有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降水范围缩小，只在东北部这一带和西南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中秋假期剩余的日子，请大家及时关注降雨进展，出行安排考虑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除了雨，还有大风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海一带和漳城地区风力陆续加大，阵风都可达7到8级。明天开始，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最低气温明显下降，预计28号早晨，漳城地区的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寒意显现。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18度。西柏坡雷阵雨转多云，25到16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雷阵雨，25到17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16度。塞罕坝雷阵雨15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4.2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4.4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1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报告，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6: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都发电，也令他火速回阳昆明。
7: 是。
8: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5: 不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7: 是。
9: 同志们，冲啊！杀！
5: 务必加快进军，
8: 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鹿圈县境内消灭诸蒙红军。
10: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里，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在土城。 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
3: 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好，好，好。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吴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 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 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
4: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牛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间乌鸦嘴，他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去去去去去！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啊、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过清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5: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去屋里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5: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她娇惯什么呀？
3: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5: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3: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5: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3: 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5: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3: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5: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3: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5: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3: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5: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3: 那是恁哥愿意。
5: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5: 是吗？那能是啥官？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5: 是吗？这是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6: 娘，俺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5: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3: 啊。
5: 哎，咋了？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赖我你自己带啊！
1: 妈妈，
0: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不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2: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3: 嘿，行，打饭去啊！
0: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3: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4: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0: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4: 那他怎么火气气的？
0: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4: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0: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4: 估计是想家了。
0: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4: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0: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4: 你少说两句。
0: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4: 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0: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
4: 安。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5: 哎呦，好啊，爸，
0: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哎呦！
4: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6: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是不是国庆？
4: 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6: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4: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0: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4: 你烦什么？
0: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4: 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0: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气儿呢。这，哎呀，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跟他一般见识吗？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吧。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2: 考虑吧，考虑吗？

0: 这是咋了？这是，你怕啥？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这是咋了？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嚼东西喂孩子了吧？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呢？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1: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0: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犯王法了？
0: 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0: 你这哪来的逻辑？什么逻辑落押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切，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1: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
0: 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1: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也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切！你欠什么欠？我欠了，我欠你啊！
1: 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就回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1: 是啊，你啊，
0: 大孩子撒气你！
1: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0: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
1: 滚回你老家去。
0: 哎，这是你家吗？啊，
1: 要走你走，
0: 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
1: 就不是你，
0: 就是我的家，
1: 这是俺哥的家，俺侄子家，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自己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不行，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安，你死个丫头！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我
1: 讨
0: 厌
1: 你，还给我！讨厌你，要走你自己走。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3: 你这脚肿了吧？
4: 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
5: 啊？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4: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5: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3: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5: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4: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3: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4: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3: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叨。
6: 来了来了啊！
3: 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7: 安杰回来了吧？
3: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7: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4: 别动。
7: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3: 滚一边去！
7: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4: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7: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4: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7: 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4: 你想换什么？
7: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4: 你给我滚！
7: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
4: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7: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

1: 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0: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
1: 商量点事儿，啊！你说，
0: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1: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啊，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1: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0: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
0: 这性质完全不一样。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才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连监督了还洗什么脚？睡。

0: 狐狸什么？
1: 神经病！
2: 嘿，那一个俺啥也看不出来，你肚子那花花肠，那一个俺啥也不知道。老是人家的好，还是人家的乖，嘿，那巴不得跟人家换换呢，你巴不得人家老
3: 你想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4: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
3: 怎么了？什么响了？
4: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0: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3: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4: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3: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2: 我是你老弟吗？
5: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成，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5: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6: 行了，您哪那么废话说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5: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6: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5: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
7: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是不留外人田吧？
8: 讨厌，你来干嘛？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风景。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

0: 整天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整天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姓贾。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哼，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1: 吐
0: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1: 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我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
1: 吗？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0: 安姐，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这就是我的家。
1: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2: 你猪啊！
0: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0: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2: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你不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0: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
4: 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0: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2: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0: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
2: 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帮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5: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2: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3: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5: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2: 你闹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5: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0: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
2: 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你们赶快
5: 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谁
2: 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5: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0: 嗯，老方。
5: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这跑什么呀跑？
6: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5: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6: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
6: 我才说的。
0: 我老婆？
5: 啊？
6: 她说什么了？
5: 哟哟哟！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我
6: 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5: 你老婆说啊，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6: 好你个江大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5: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7: 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嘿，说心里话，嗯，啊，说实在话，嗯，我老丁，嗯，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8: 为什么呀？你这。
9: 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7: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0: 你嘴唇啥熊样了？我跟老姜，我们喝酒，你捣什么乱啊？还反了你了？哎，干什么？啥呀你？这是？撤开！同志，俺也卖药。哎呀，讨厌，吓我一跳。
1: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
0: 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吗？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
2: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2: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0: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是吧？你还想抵赖？
2: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笑>
0: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2: 看看，
0: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2: 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
0: 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
2: 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0: 切！
2: 你
0: 气死我算了。
2: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0: 哼，
3: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 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你少来这一套！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2: 不回去。
3: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家的还大呀！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了。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刘备够格。
4: 你请得着吗？切！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3: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想不到这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4: 那谁够格呢？
3: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4: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5: 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4: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可不是不少吗？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你不是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 怎么就都不会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
4: 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4: 哎，你出。

0: 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2: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2: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0: 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郭静，来。
1: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凡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呢？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果啊，你以后再跟他不一般见识，他会更高兴。
1: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就会说话。
2: 你呀、啊，要经常说，他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0: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2: 真是让我头疼啊！
1: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伺候？
0: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1: 去你的！真是的，表扬我。
2: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1: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2: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发现了。
3: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这是干什么呀？啊？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1: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0: 别说了啊！来，爸爸。
1: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1: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是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走，我走。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有啥嘞？有啥了不起？出身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们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姊们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0: 跑了？往哪儿跑了？她还能往哪儿跑？
1: 那跟姊们家娘家跑呗。
0: 你少胡说八道。
1: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0: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1: 她淋漓尽致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你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咽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
2: 做饭，
3: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
1: 你这是，
2: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
3: 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
2: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4: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俺真舍不得俺。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2: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
3: 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0: 没吃饱啊你？
4: 拱我干嘛？
0: 还拱我？哎，你看你这样拱我。
1: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4: 对吧？
2: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5: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嘘，孩子睡了。
5: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2: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5: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2: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5: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2: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5: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2: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5: 打什么赌？
2: 你请吃西餐，
5: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3: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6: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3: 为什么？
6: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3: 他呢？你妹呢？
6: 走了。
3: 啊？
7: 风景
8: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8: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1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哎，叫姐姐啊，
11: 叫姐姐。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2: 是。
1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8: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

0: 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燕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

0: 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
3: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3: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3: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2: 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3: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2: 对，
3: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

0: 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1: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

0: 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俺们种了地，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小马，
9: 真命啊，你还是 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他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他又不能改嫁，他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他。

0: 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1: 哎呦，
2: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1: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0: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1: 我们哪儿打仗啊？
0: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
0: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
2: 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0: 啊，
2: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2: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2: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0: 啊。
3: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晚上他们会来吗？
1: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4: 谁知道野什么去？那吃了，
1: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3: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这玩意可不中。哎，到俺家吃了是吧？
1: 不吃了，太麻烦了。
5: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供恁吃了。
1: 真的不用了。
5: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3: 哎，那这人咋那么别扭嘞？
5: 那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3: 我，
5: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1: 那好吧，
5: 这还差不多。这还像个邻居一样，来个亲儿，你又到婶儿这来了，再回去吃饼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嗯，哎，恁吃吧。
1: 哎，
5: 过去。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快去，尝尝。
1: 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5: 吃过了，晚上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5: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你的。
1: 嗯，不碍事。
5: 你吃。哎，你没有帮忙着吃冰。吃咸的。
1: 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5: 这冰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虾的，
1: 也可香了，全是油。
5: 来，恁吃。嗯，香
1: 香，真是很香。
5: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来，吃。德华来信了没？
1: 没有。
5: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那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叼的？那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你那，

0: 事他还不敢，他了不开自己的坏，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傻似的，
1: 大姑没脾气了，
2: 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坏。
1: 你猜怎么着？
0: 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回来了。
1: 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呢，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会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0: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啊，你到人家家去一趟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为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0: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0: 怎么不好了？
1: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0: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1: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1: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0: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哎，二燕。

0: 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哦，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爸抱。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来，嘿呦，哎。
1: 小姐，物业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把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1: 是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0: 请问您是谁呀？
2: 你说我是谁呀？
0: 您叫安小姐吗？
2: 是，同志，江同志。
0: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3: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4: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没事，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恁姓啥？啊，我姓孙。
1: 姓啥？
0: 姓孙。孙。 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是挺窝囊的。
2: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去，
3: 娘娘，你哪里？
2: 你俩在这儿嘞？
3: 我回来了，俺哥给人家家门口打破了。
2: 切，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舒坦。嗯。
3: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2: 是啊，
3: 你问这些干什么？
2: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3: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2: 你见到她了？
3: 哎呦。
2: 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2: 说他什么？
3: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2: 对了，还有，
3: 还有什么？
2: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3: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2: 就是嘛，
3: 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2: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
3: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3: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1: 哎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3: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2: 我的意思是。
4: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修娥。知道。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1: 江同志，哎，回来了。
4: 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1: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4: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这外面是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

0: 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1: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0: 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1: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0: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1: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0: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1: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0: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0: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1: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0: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1: 哎，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哎，我把鞋给你穿上。
0: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1: 哎呀，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
0: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0: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2: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1: 啊，你也别说啊，他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舒服的？
1: 哎，挺舒服的。
0: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1: 好个屁！
0: 真虚伪。
3: 你要再敢吃一碗。
0: 嗯。
4: 难受使劲玩。
5: 再吃一碗。
4: 这谁那个尿呢？那是螺丝外脱成的。
6: 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4: 啥时候就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6: 你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4: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6: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4: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还对门的伯母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他累不累？
7: 谁呀？
8: 我
7: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8: 你是谁啊？
7: 我
8: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7: 你是谁？
8: 俺是谁还用你管？
7: 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8: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管？
7: 哎呦哎呦，哎呀，你是国金他姑啊？
8: 哎
7: 呀，
8: 是，咋啦？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7: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8: 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金啊，姑姑抱。我想死你了！哎呦，来，帮我近着点儿。哎呦
9: 哎呦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7: 这我就不知道了。
9: 那又没问你。

0: 时候再玩回来了，真嘞？
1: 是真的。
0: 太认嘞！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0: 思华，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3: 哎呦，嫂子呀，
4: 思华，
3: 呀，你可回来了。
5: 哎，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上来了。哎呀，
0: 俺咋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
5: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3: 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你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
5: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儿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5: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这疼嘞！哎，你冲，疼嘞，疼嘞！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你？
5: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5: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5: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5: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通知长，俺通知短的，就得客气了。
5: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5: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5: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3: 你干啥呢？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3: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6: 是。
3: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6: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3: 那样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6: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3: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风
7: 景。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8: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 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0: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8: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 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0: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4: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

0: 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江同志回来了。
3: 啊。哎，大姐。
1: 哎。
3: 国庆呢？
1: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3: 谁来了？哦，
1: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0: 你在那等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

0: 你怎么来了？
1: 俺怎么来的？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不好去接你去啊？
1: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0: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1: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0: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1: 哎呀，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0: 再商量啊，再商量。
1: 跟谁商量？不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0: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1: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1: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0: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了，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2: 说得过去吗？
1: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儿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咱干啥？不认识俺啊？
0: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就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吗？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1: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0: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1: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0: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1: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0: 你哼什么？你哼啊？
1: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0: 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哎，停一下，停一下！
3: 炮校还没到呢，
1: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3: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1: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0: 躲什么呀？
4: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0: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4: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0: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4: 就你话多，
0: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4: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0: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4: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1: 哎，你跑出来干嘛？
0: 我来迎接你啊。哼，
1: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啊，你看看你，那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0: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1: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1: 我的小姑子
0: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1: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0: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0: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0: 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1: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

0: 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0: 哎，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
0: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0: 哎，慢点慢点。
2: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0: 什么咋样了？
2: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3: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2: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3: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这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3: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3: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2: 了。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趴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3: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
1: 哎，睡不着，睡不着啊！
0: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2: 哼，
0: 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2: 那还有什么？
0: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儿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2: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2: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3: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0: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2: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0: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2: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0: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2: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3: 郝建。

这很严重啊！哎，睡吧。

0: 安阳，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1: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哦，走路，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1: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2: 哎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呀、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
2: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0: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2: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
0: 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2: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意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2: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俺哥为啥离的婚？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1: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0: 他给你闹别扭了？
1: 小姐，没有，没有。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1: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孙妈，
1: 小姐，
2: 你在这干什么呢？
3: 爸，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2: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3: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2: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3: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3: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0: 回来了。
2: 啊。
4: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0: 江同志，可以吗？
2: 可以。

0: 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三娘。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0: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

0: 嘛，他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0: 嗯。
1: 你信吗？
0: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啊？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啊，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
1: 嗯，
0: 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这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真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
1: 嗯，
0: 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谁呢？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0: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0: 你说我什么你？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2: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

0: 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
1: 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2: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2: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2: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2: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嗯，你什么意思啊？
2: 啊，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2: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2: 你讨厌。
3: 风景
4: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5: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6: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7: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

0: 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2: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6: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2: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6: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 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

0: 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

0: 三四晚九点十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报告，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4: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都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杨昆明。
5: 是。
6: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7: 不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5: 是。
8: 同志们，冲啊！杀！
9: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鹿泉县境内消灭朱毛红军。
10: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11: 有。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拱北路都是正确的。
2: 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理，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 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3: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
4: 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好，好，好。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 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 从右至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5: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
6: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想跟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小姐，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2: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3: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
1: 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
0: 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1: 你会有什么好心？
0: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1: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0: 好像打起来了。嗯，
1: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嘛，你还怕别人说？
0: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2: 你给我闭嘴。
3: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长的话呢？
4: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1: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2: 你给我闭嘴。
4: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3: 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时放屁啊？
1: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5: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1: 心头上，你们这是撞
6: 人
1: 了！你
6: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
1: 这是撞好人了你！哎呀，
0: 是，肯定是振华。开门吧。
5: 干嘛你兴奋的？去吧。
0: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
4: 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0: 就是。
4: 哎，真不像话。
0: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4: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0: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4: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0: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7: 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
0: 那别哭了，别哭了。
7: 人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8: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7: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8: 我出去睡。
7: 去哪儿去哪儿？
0: 是。
8: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4: 好点了吗？
8: 没好多少，
4: 还哭呢？快不哭了。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8: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9: 打得还太轻。
4: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8: 那他哭什么呀？
4: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9: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4: 哎，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9: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4: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8: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4: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8: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

0: 等你啊！
1: 啊，吃！
2: 我看你都感冒了。
1: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2: 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3: 来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将来……
1: 谁还傻呀你？是捅了台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您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台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1: 疼死我！
0: 还是去医院吧。
1: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1: 你啥呀你？
0: 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1: 小姐，哦，安同志的，羊水不臭
0: 了，啥破门脸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呀，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了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吧？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2: 不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1: 不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2: 我哪找医生去？
1: 真是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裤子！娘！娘哎，这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水、纸、草纸，还有啥嘞？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别喊你，摇着。
0: 你要干啥？
1: 不是啊，废话，接绳。
0: 你行吗？
1: 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孬？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3: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小倩，开，实在，
1: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1: 瞧你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0: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孩子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0: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1: 你回去干嘛？
0: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2: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3: 哎，
0: 什么声啊？这是
2: 孩子哭啊？
3: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2: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3: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4: 什么？你说什么？
3: 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

0: 动静多大。
1: 喂，嘿，窜得比兔子还快。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2: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
3: 恁不认识俺了？
1: 有点儿。恁是谁呀？
2: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
4: 恁有那刀？不认账试试。
1: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2: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1: 你又皮紧了是吧？
2: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1: 小傻，神经病。
4: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1: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5: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6: 你哥是要检查。
5: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闹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7: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5: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7: 哎，你没事吧？
6: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8: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7: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9: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9: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10: 江德福又生一个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1: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9: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0: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9: 你也就这件事情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12: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9: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0: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9: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0: 在哪儿？
9: 在家。
10: 在家里啊？
9: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0: 不是医生吗？
9: 是医生，那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0: 哎，安杰没事吧？
9: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你说稀奇不稀奇？
1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嗯，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9: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

0: 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1: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呢，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0: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1: 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1: 那军庆完了呢？
0: 民庆呗。
1: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0: 随你便吧。
1: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燕，就此打住。
1: 想的还挺周到。
2: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
2: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3: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2: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3: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2: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2: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啊、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3: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呢？
2: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啊，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6: 风景。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7: 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送送送，000，25款吃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 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7: 永远年轻，以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以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以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以成功领取新疆大枣。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7号好物，老人三宝智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

0: 伸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五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1: 我自己就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我耳朵都养不化，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山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1: 有点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伸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天天呢这精神头啊十足。
2: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5: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0: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呢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8: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一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一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2: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 吃花，

0: 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五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1: 我自己就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我耳朵都养不化，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山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1: 有点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天天呢这精神头啊十足。
2: 送送送，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5: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0: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
2: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呢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8: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一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一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2: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

0: 去包邮到家。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哎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9: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0: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1: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离婚啊？啊？
1: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0: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0: 谁是骗子啊？
1: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0: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1: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1: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0: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1: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2: 安姐，
1: 你叫我干嘛？
2: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3: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0: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4: 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自己承认了，自己
1: 承认。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0: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0: 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1: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0: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
1: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儿了。哎，这是
0: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1: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0: 我知道。
1: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
2: 老蒋，什么时候走？
1: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2: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1: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
2: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3: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1: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哎，你过来一下。
3: 干什么？
1: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3: 这是什么？
1: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3: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1: 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3: 啊，就这么小啊？
1: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3: 你个骗子！
4: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2: 你呀，哎，暂停，暂停！
4: 早跟我一样都在街上了，
1: 不管闲事儿。
4: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3: 他说谁是骗子？
1: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坐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
0: 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啊，
0: 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咋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
2: 我带着孩子，我这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2: 我怎么不能过？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3: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你不小心。
2: 你给我滚！
3: 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
2: 国清。

0: 客，这衣服都带吗？
1: 都带都带，能带都带走。哎，豆娃，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0: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1: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

0: 这是你媳妇儿说的，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她去。
1: 问就问。
0: 哎，是你说的吗？
2: 我说什么了？
0: 你在外面听得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2: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0: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3: 你多倒点儿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2: 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水不要钱啊。
3: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2: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3: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港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2: 他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3: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2: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3: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2: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3: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2: 哼，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
4: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4: 早把他腿打折了，他那怎么往外跑？
0: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4: 起码不敢乱跑吧？
0: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4: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0: 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4: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0: 事太大，骗不动了。
4: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0: 为什么呀？
4: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0: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4: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0: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4: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4: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0: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4: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0: 你怵的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4: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0: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4: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4: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5: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6: 江叔叔一路顺风。
0: 哎，好。
6: 江叔叔一路顺风。
0: 哎，好，走了。
7: 哎，大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5: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7: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0: 好，我拿两个。
5: 净给我出洋相。
7: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8: 来，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7: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0: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7: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0: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0: 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1: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2: 就是那上辈子欠他嘞。
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0: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
0: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4: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0: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2: 哎呀，还真是去了媳妇儿忘了娘啊。
1: 他早就没娘了。
2: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1: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2: 哎，恁看恁看，
0: 哎，
1: 又不是没长眼。
0: 我走了啊。
3: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

0: 喊人点
1: 儿。这半夜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啊？哎，来了来了啊！
2: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情，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2: 我擦，
1: 穿上衣裳。

0: 来了，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哦。
2: 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2: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0: 哭了，不哭了，躺下喽。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

0: 呢？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说啥了？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等会儿恁过来。等会儿，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十文短字的女人，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2: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2: 那咱俩看眼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2: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3: 走，老丁，吃饭去
4: 啊！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5: 丁大哥，下班了。
4: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5: 哦。
4: 给，丰收了。
5: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4: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5: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4: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5: 啊？
6: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5: 哦，还真是的。
4: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5: 我真讨厌。谢谢啊。
4: 不客气，
5: 我走了。
4: 好。
5: 德华，
7: 你打饭去了？
5: 嗯。
7: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5: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啦？
7: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5: 哎，
0: 哎，恁叹啥气？
5: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5: 俺不说，
0: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5: 那你说还有啥法？
0: 要俺说，让恁嫂子走，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5: 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她走嘞？
8: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5: 不在。你是谁？
8: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5: 哦，俺

0: 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1: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0: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
1: 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0: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1: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2: 哎，杨书记。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还不管管他嫂子嘞？
1: 我管他什么呀？
2: 让他随军去。您看，这整个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2: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1: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3: 那意思是让他走？
1: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3: 对对对，
0: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1: 孙妈，孙妈是谁啊？
2: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1: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0: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1: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2: 就是，
1: 真是乱大街。哎
2: 呀，太好了！
4: 来，这。
5: 我听。云清，姑姑走了。
4: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5: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4: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5: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4: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5: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4: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快走吧，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
5: 国庆，
6: 你去哪呀？
4: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呼呼，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爸爸。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1: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
0: 那谢了。
1: 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那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3: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5: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3: 姐，
5: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

0: 我把工作辞了。
1: 啊？
0: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2: 有什么要帮忙的？
0: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2: 行，尽管搬吧。

0: 好了，你别哭了。
1: 哎呀娘哎，那你可算是回来了。德华呢？
2: 德华呢？
3: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4: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4: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4: 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4: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嗯，
5: 风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咖佐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咖佐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咖佐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咖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咖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醋身份的咖佐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咖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咖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咖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

那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喀左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左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左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左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左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左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左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左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左陈醋，满满的粮食贡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左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左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溶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益生窗正宗喀左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带回自己家。喀左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齐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左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

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普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它所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喀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喀佐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喀佐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喀佐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喀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普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醋身份的喀佐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喀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
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他佐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佐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等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佐陈醋，满满的粮食贡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佐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溶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益生庄正宗喀佐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喀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齐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
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

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它所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喀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

0: 618-2626-400 618-2626。
1: 一嗑瓜子就感觉停不下来，
2: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呀？我给你请个专家，
3: 维素E的含量特别高，
2: 女性多吃点葵花籽，男性朋友多吃点南瓜籽，
3: 真的费眼，真的费眼。
2: 你们嗑瓜子有没有什么妙招啊？
1: 让别人替你。
2: 你用钥匙打开瓜子吗？
4: 对，
5: 其实我也是随身带着的筷子。
2: 咱们就比剥瓜子。你这叫啥卷儿？
6: 是炸的葵花籽香蕉卷儿啊，里边是这种软一点的。
2: 对，解锁了瓜子儿的一个新吃法，好吃也不要贪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个瓜子儿就感觉停不下来，
1: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呀？我给你请个专家，
2: 维生素 E 的含量特别高，
1: 女性多吃点葵花籽，男性朋友多吃点南瓜籽，
2: 真的费眼，真的费眼。
1: 你们嗑瓜子有没有什么妙招啊？
0: 让别人替你。
1: 你用钥匙打开瓜子吗？
3: 对，
4: 其实我也是随身带着的筷子。
1: 咱们就比剥瓜子。你这叫啥卷呢？
5: 炸的葵花籽香蕉卷啊，里边是这种软一点的。对，
1: 解锁了瓜子的一个新吃法，好吃也不要贪吃。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超爱科普，超发现，生活从此更简单。你这差不多点儿，你这使大劲儿嗑，你这你能吃的再嚣张点吗？
0: 不叫嚣张，你这个词儿大错特错，姐。我这俩字儿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咸水。你看我这个字儿，瓜子儿这样，你知道吗？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每次一嗑瓜子儿就感觉停不下来，像着了魔似的，嘎嘎嘎一直停不下来？你说这是为啥呀？
1: 嘴馋呗。
0: 嘴馋。
1: 你这一吃，看着我也想吃。
0: 对。但是姐，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那为什么人一嗑瓜子就停不下来？咱们问问 AI 怎么说，行不行？哎，
1: 这事儿还真没问过。你看看，嗑瓜子为什么会停不下来呢？
0: 一，简单重复的动作，就跟我嘎嘎嘎嘎嘎啊。二，及时的反馈。三呢，香味诱人。对，我这核桃味儿的。第四呢，是社交场合常见。哎呦，一共是
1: 聊个天儿，
0: 聊个天儿
1: 是吧？大家嗑着瓜子聊会儿天儿，嗑着瓜子看个剧。
0: 是，
1: 咱一说，茶话会，
0: 对，
1: 就是特别欢乐的场合，肯定得有点花生瓜子儿。
0: 对，一盘瓜子三个八卦，是不是？四集电视剧，是不是？这一天就全部都过去了。会不会太美了？
1: 妥妥的社交神器。
0: 是，
1: 但是这瓜子吃多了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呀？这老吃瓜子好还是不好呀？

0: 我给你请个专家，
1: 来人了，
0: 咱们好好的问一问，行吧？有请我们的何丽老师。
2: 有请，
3: 琼姐，何老师，快快来了多少课？刚才说的
0: 加一把
3: 社交。
0: 葵花籽儿，一个是方便好吃，嗯，
4: 对，
0: 我想它一定也是有它的营养的。
4: 没错，首先我们说到这个瓜子呢，它属于坚果，坚果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维生素 E 的含量特别高，葵花籽里边100克能达到70到80毫克，很高啊。我们一天的需要量才多少啊？14毫克就够了。当然你多吃点更好，你把维生素E多吃点，可能你的皮肤会好一点啊。比方说脸上长斑长得少一点啊，抗氧化嘛啊，就是可以使你的全身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打击啊，延缓衰老也有点用。
3: 老师，皮肤这么好，你肯定偷着嗑瓜子。
0: 那我能这么说吗？就是女性真的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葵花籽，
4: 适当的是没有问题啊，因为它除了有维生素E外，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成分，比方说各种矿物质啊，什么钾呀、镁呀、钙呀、锌啊等等，它都有。还有什么东西啊？哎，它蛋白质的含量也挺高的。
0: 它还有蛋白质呢。
4: 但是它最主要的还是脂肪。这一颗葵花籽，你看我给它一剥开，你看这个人里面，50%是脂肪。所以呢，你听我说这个，你就觉得
0: 我这一天吃多少合适啊？不能多吃了，是吧？
4: 吃多少合适呢？啊，我们其实有规定，就说一个星期大概这个坚果类啊，我们吃50到70克。
0: 一个星期啊？
4: 对对，就吃这个人儿啊。就是大概一天吃10克这个瓜子仁的话，大概你也就是
0: 吃这么一小把。
4: 你要是吃多了的话啊，你就得少吃油啊，别的东西要少吃啊，而且这个东西吃多了真发胖啊，而且像张弛这么个废牙，你看有没有瓜子牙呀？
3: 稍微是有点，你看老
0: 嗑瓜子真的废牙，
4: 真的废牙，这个牙，这个牙釉质破坏，然后这个有一豁口啊。还得说一下，这个葵花籽里边的油呢，它还是好油，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通称为是亚油酸。这个亚油酸呢是 Omega 6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它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0: 所以我们去超市，人家葵花籽油比一般的花生油还要贵嘞，
3: 对，
4: 是吧？
0: 对，
3: 是啊，
0: 这葵花籽油要贵一些。所以这个葵花籽儿，女生多吃。
4: 对，
0: 那我可听人说了，说这个男性朋友，没事可以多吃点南瓜籽。这西瓜籽儿吧，我们小的时候都属于这种，说谁家西瓜有这么大？我们小的时候确实那小那吐出来的西瓜籽儿，还都洗洗、晒晒、嗑着吃呢。
3: 是
0: 这西瓜籽儿的营养是不是不行？是不是南瓜籽儿的营养？
4: 各有千秋啊。葵花籽我们都知道，就是向日葵的种子。那这个西瓜籽呢，就是啥时候有西瓜的时候，我们就嗑上西瓜籽了。南瓜籽呢，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我考一下张弛。
3: 又考我了。
4: 对，那你琼姐为什么说要多嗑一点南瓜籽？
3: 因为啥？因为南瓜籽姓南，男人得多嗑点南瓜籽。
0: 姓南，
3: 姓南，
0: 人家是南边的南。
3: 是南边的啊，我是南京的南，是吧？不是这意思啊。
4: 因为南瓜籽里面有很多的锌元素。那么锌元素呢？
0: 锌
4: 啊，对，锌元素呢，对我们男性的健康啊，生殖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啊。他说对前列腺啊，对精子的发育生成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呢，男性呢多嗑一点，南瓜籽，
0: 南瓜籽
4: 挺好的啊。
3: 那西瓜籽呢？西瓜籽是不是女孩多嗑点？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籽姓西，嗑完跟西施一样。
0: 你们来说上吃。
4: 对，它都各有各的特点。其实呢，南瓜籽和西瓜籽呢，相对于葵花籽而言，它的脂肪的含量略微低一点，是45%到47%之间，稍微低一点啊。蛋白质的含量呢，大体差不多。但是呢，它们各有各的特点。比方说，刚才说到南瓜籽里边除了锌元素高以外，钾元素也比较高，还有维生素 K 的含量呢也还比较高啊。西瓜籽呢，它是属于这个葫芦科植物西瓜的种子啊，它也含有很多的亚油酸。总体呢，你嗑西瓜籽的时候呢，它没有那么油腻啊。
0: 对，说我不怎么爱吃西瓜籽的原因，
4: 就是太硬了，是吧？
0: 一个是难嗑，再一个很多的西瓜籽都特别的咸。
3: 对，
0: 就我有的时候嗑完西瓜籽，我那个舌头恨不得掉一层皮儿似的。
4: 是，因为它就是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加很多的香辛料啊、盐啊一些调味品，所以呢，你嗑起来你就觉得哎呀咸，容易口渴。对。
3: 那既然这个瓜子营养价值这么好，那以后我就放飞大胆，我就嗑吧，我就
0: 是。不是，你别放飞呢。

0: 都可以吃吗？嗯，有没有什么禁忌啊？
1: 当然有
0: 瓜子儿。嗯，
1: 我看这个张弛牙口还挺好。
2: 我吃嘛嘛香。哎，
1: 最近口腔里没溃疡吧？
2: 最近还好。啊哈，
1: 没有上火吧？嗯。啊，牙龈没有什么问题啊？嗯，
2: 最近还好。
1: 一般来说呢，如果说这个口腔黏膜出现一问题，比方说口腔有溃疡啊，牙龈炎啊，还有一些牙龈出血啊，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嗑瓜子。也就是刺激你的病更重一些啊，还有一些肠胃不好的人，食欲不好的人，不建议嗑瓜子。为什么呢？一嗑上几颗饱了，饭吃不下去了。哎，
0: 但是通常嗑上瓜子儿你就停不下来。
2: 对，
0: 他食欲不好，多吃点瓜子儿补充点营养不行吗？
1: 那不行啊，你营养还是比较单调啊，那
0: 还不吃饭了。
1: 那对啊，你还有别的东西没有啊，所以说你光是吃单调的食物是不行的。
0: 您刚才也说了一点是吧，说这现在这个瓜子儿各种口味的，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有个五香的就不错了，你看后来什么奶油的、焦糖的、
2: 核桃、
0: 藤椒的、
2: 海盐的，
0: 各种味儿的都有。
1: 对，
0: 这个我听人家说，这吃瓜子儿最好吃原味儿。
1: 没错呀，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是原味的最好，因为原味的在炒制过程中什么都没有添加。第一个呢，你能够品出它是不是新鲜，对吧？第二个呢，它没有添加，就是你的盐的摄入量、钠元素的摄入量就没有那么多，而且你也没必要吃那么多一大堆人体并不需要的食品添加剂，对不对？
0: 但是他们告诉我吃原味还有一点什么好，就是一旦你吃到了臭籽儿，就是特别突出。你有的时候有其他的调料，它真是那个籽儿臭了以后吧，
1: 对，
0: 你可能好像还不好发现。
2: 是啊，
0: 就是这个臭籽儿，
1: 别的味道给它掩盖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吃了瓜子儿这个臭籽儿，
2: 没事儿，姐，我一般嗑瓜子嗑的多，量大，我一般是嗑着嗑正开心的，吃到一个臭的吧，就那么一个有点发苦，我就咽进去了。
1: 你咽下。
2: 嗑那么多，就而且瓜子儿一个量，它偶尔有一个臭籽儿，这么一小点量。咽下也没事儿，我就往里咽。
1: 你是懒的吧？我跟您说，张弛，今天啊，听何老师的，一旦发现这个瓜子磕进去苦的，就是你说的臭瓜子，立马起身，水池子边，把这个吐出来漱口。
0: 还要漱口啊？
1: 对
0: 对，这个都不行。
1: 那不行，因为
2: 夸张了
1: 。我跟你说。真不是夸张，
0: 这臭籽儿到底是什么籽儿？
1: 是吗？因为你看啊，
0: 坏了
1: 这个瓜子啊，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它容易被一些霉菌啊、什么这样的细菌啊污染，尤其是黄曲霉。黄曲霉污染以后呢，它就容易形成什么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强致癌剂啊，吃不了多少啊，就能够损害你的肝脏。你长期进食，比方说张弛同学天天都嗑瓜子，那难免的啊，有一两个是臭的啊。
2: 对，
1: 天天都吃，天天吃一两个。臭瓜子，天长日久，你得肝癌的风险就会上升啊！
2: 真的，
1: 肝癌。对对对，还有一个呢，这个瓜子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脂质过氧化，就是酸败，哈了味儿，
0: 哈了，
1: 哈了呢，就是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对我们的身体一些攻击啊，让你破坏你的心血管系统，破坏你的免疫系统啊，所以说呢，马上吐出来是吧？臭瓜子吐出来漱口啊。
0: 麻烦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是瓜子有点哈喇味儿，潮了。
2: 对对对。
0: 搁到烤箱里头，
2: 对，
0: 搁到空气炸锅里头，再让它复热，
2: 对，
0: 是吧？可能就是没那么潮了，就接着吃吧，不行是吗？
1: 那当然不行了，这个时候一定记住了，不要咽下去。
2: 我明白了，我一直都在吃臭瓜子，我现在能吐出来吗？我以前做的不对
0: ，所以你别看嗑瓜子儿，嗑瓜子儿里面也有学问啊。吃到臭嘴儿，不但把它要吐出来，还要漱口，是吧？
2: 是。
0: 你看看，跟着何老师长知识吧。
2: 长知识了，而且以后有，虽然爱嗑瓜子儿是很好的一种社交的手段，也非常有营养，但是今天量就到这儿吧，我这推过去，
3: 不困难。
0: 超爱生活，超有量，美好生活你创造啊！哎呀，
2: 姐。那个，咱们今天创造美好生活，
0: 你创造啥呀？你下回不许带瓜子了，
2: 是吧？
0: 你吃上瓜子，你发现你就停不下来，
2: 是，
0: 而且
2: 一追剧，一追追六集啊，是不是？但是姐，你听说了吗？
0: 吃完就上火，
2: 吃完就上火啊，
0: 舌头上长泡呀，
2: 长泡啊。除此之外，瓜子虽好，但是要少嗑，是吧？为什么？因为瓜子嗑多了，知道吗，姐？容易豁牙。尤其是两个板牙中间这个常年磕磕磕，容易磕出个缝来。一张嘴，尤其是学播音主持同学，漏风啊！哎，你们知道吗？这
0: 你们真见过那种嗑瓜子把牙磕出个豁过来吗？啊，
2: 都是
0: 爸妈。哎，我一直以为是他们开玩笑。

0: 的。嗯。但后来发现说，真是有人嗑瓜子把牙齿嗑豁了。
1: 对。
0: 我平时的顾虑就是，嗯，热量太高。嗯嗯。坚果类的都是油啊，
1: 对，
0: 是吧？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吃瓜子既然这么多的坏处，嗯，咱们不吃行吗？
1: 不行，行不行？瓜子也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小零食，是不是？包括过年过节，花生瓜子糖，你不得备上啊？
0: 哎，那我问问你。

0: 嗑瓜子妙招不用豁牙，嗯，让别人替你嗑，嗯，
1: 就直接买现成的瓜子仁儿。
0: 瓜子仁儿，我就吃，直接拿抓着吃啊。
1: 那你知道是谁给你嗑出来的吗？
0: 这个问题想过以后，我就不想吃这瓜子仁了。有别的招吗？
1: 我知道内蒙的瓜子儿有那种特别好的瓜子儿，嗯，所以内蒙来的两位你们来，舒妍，你吃瓜子儿有什么心得吗？
2: 首先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内蒙的大干炒。
0: 大干炒，
2: 老师你们知道那瓜子有多香吗？嗯，口感酥脆，颗颗饱满，简直是全宇宙最好吃的瓜子。
0: 舒妍，你不是说，我就问你一句话，嗯，你带来了吗？真的跟我说，
2: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0: 反正好吃是吧？
2: 巨好吃。
1: 你们蒙东的是吗？
2: 对，
1: 就我们蒙西呢？
3: 蒙西也吃瓜子。
0: 你别说蒙西了，
1: 蒙西那瓜子有什么好吃的？
3: 一样颗颗饱满。嗯，
1: 你们怎么嗑瓜子啊？
3: 我们一般其实都是用牙嗑。
1: 你们嗑瓜子有什么妙招吗？
3: 有啊，我会利用工具。
2: 我也是。
1: 内蒙吃瓜子都用工具吃，
0: 都用工具。姐也没错，因为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1: 就是人
0: 会用工具。
1: 来，那个谁，凯文，你说你用什么工具？
3: 我一般会找有孔洞的这些身边的可以用到的东西，就比如说，哎，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你
1: 是鞋带啊？
3: 噔噔噔噔，一把钥匙。哎呦，
1: 你用钥匙打开瓜子吗？
3: 对。
1: 怎么打呀？
3: 可以。
0: 来，你上演示演示。
3: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有这些小孔洞的工具。嗯，其实只要它干净卫生，我们都可以用来打开瓜子。就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瓜子之后，像这样钥匙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这样一个孔，插进去，哎，一转。瓜子仁出来了，
0: 看，
3: 很方便。就是说，我们平时女生做了美甲或者不方便使劲儿，完整的瓜子仁就出来了。
0: 对，哎呀，
1: 时代不一样了。
0: 是的，
1: 他们学会利用这样的工具了。嗯，你知道，你姐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异曲同工之妙。
0: 你还有什么妙招吗？
1: 我们那个时候的桌子，就书桌，都比较破旧啊，所以腿儿和这个板儿之间吧，通常都会有缝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也就是一样的嘛。
0: 是，
1: 把瓜子拿到有缝隙的地方一拧，剥开，攒几个，趁着老师板书的时候，
0: 对，风熊，起来，回答问题，刚才我讲什么了？吓着了吧？
1: 对，你这个方法非常好啊！来，那行，蒙东的小伙伴，你补充一下，
2: 我也会。
1: 你也会？
2: 其实我也是随身带着的。我们用的是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筷子。
1: 筷子包瓜子儿啊？
2: 对，
1: 筷子怎么包瓜子？
2: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来，
2: 用我们平时女孩朋友们就是随身都会带的这种胶皮套，给它扭，然后呢，把这个纸巾叠得厚厚的，塞在这个里边啊，拿一个瓜子儿，对准它的这个一摁，哎呦，就开了。
1: 你说他们为了吃，
0: 对，
1: 他们花多大功夫啊，
0: 绞尽了脑汁，我跟你说啊。
3: 是的，
1: 那既然这样，哎，
0: 这样啊，
1: 你们两位都来了，
0: 来坐中间站。
1: 咱们今天索性咱们就比剥瓜子儿，行，一分钟的时间，你们两个人用各自的工具，看你们谁剥的瓜子儿最多。
0: 行吗？
2: 好的，
1: 好吧，准备好，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启动。我给你掐着表，
1: 快！
0: 把
1: 皮儿扔外头啊！
0: 是，已经过去6秒的时间了，
1: 抓紧，
0: 别哆嗦啊！
1: 这他们一点都没有比，来给他们喊喊加油！

0: 签到。
1: 停。
0: 好，数数你们包了有多少个？完整的。
2: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3: 数数我们这边的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算十个吧，是十个，十个。
0: 足以证明，女生比男生爱吃瓜子儿，
3: 对，也包的比较快一点，是不是啊？
1: 很厉害，很厉害，
0: 可以啊，舒妍啊，来吧，张弛
3: 姐，
0: 奖励吧，
3: 送你是我

0: 那就是我们的超市里的大礼包，希望你们两个都开心和快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超级美味超营养，我家厨房乐分享。哎
0: 呀，每次看到我师傅就有一种感觉，哎，饿了。而且今天我
7: 师父，你看你师傅准备这东西，你觉得今天能吃饱吗？
0: 那个我师傅虽然每次觉得找的这个食材比较简单，但每次都
7: 快编，快夸。
0: 简约不简单，一定要有料有钱。
7: 我说心里话，我看这点食材，我都不知道刘老师今天要做嘛。
0: 什么？
7: 是我们说了，没事嗑个瓜子儿，
0: 放松心情，
7: 放松心情，缓解忧郁，
0: 对，
7: 是吧？啊。这个，那你这又有水果，又是瓜子仁儿，
8: 我今天
7: 咱们要做个什么？
8: 做一个就像过去都是海鲜卷炸的海鲜卷，今天咱们做一个炸的水果卷，然后外边裹着葵花籽的。哎呀，
7: 那你这叫啥卷啊？
8: 嘿，就是。

0: 是炸的葵花籽、香蕉卷儿。香蕉卷儿，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威化纸。威化纸，咱不能直接炸，用威化纸呢，起到中间的一个把外边裹一点点蛋液蘸上葵花籽儿。嗯，茯苓饼原来是外边就是这个吧？
1: 对。
2: 姐，我跟你说，
3: 我师傅做菜，你不用多问，最后你就请好吃现成得了。
0: 哎，我跟你说一下。 我儿子小的时候，不是见这个茯苓饼就这么大圈吗？有一天忽然看见说，妈，我想吃这光盘。开始，开始光盘，
2: 像像像，
0: 是吧？
2: 小时候老吃那个东西，
0: 行，这个在哪儿买啊？这外都有卖。
2: 都有，都有，
0: 都有，
2: 就是一包一包的。
0: 这叫姜米纸，哦，叫威化纸。
2: 对，
0: 嗯，
2: 好吧，
1: 来吧，
2: 咱们就开始，好吧？把这个
0: 鸡蛋是干什么呀？
2: 我要全蛋黄，
1: 全蛋黄是吧？
2: 要蛋黄。嗯。
0: 全都是儿时的记忆。嗯，
2: 吃的回忆。
0: 咱们今天要煎吗？炒呀？
2: 炸呀？
1: 做点油，您给。
0: 把香蕉，就只包香蕉呀？
2: 这个芒果再单包一个。哦。要不然咱们就两个双头的。
0: 我以为您是要都搁一起呢。
2: 可以，都行。
1: 可以弄双拼。
0: 对，双拼吧。
2: 根据顾客的要求。
0: 你看。
2: 我也来。嗯。 简单呀，这关键。窝回来一点是吧？窝回来一点。
0: 来一个香蕉。
2: 那咱家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根据个人口感？比如说我弄个别的水果，火龙果，
1: 随便，
2: 是吧？
1: 什么都行。
2: 弄喜欢吃啥？杨桃。想吃什么来什么。嗯。但是尽量啊，里边是相对来讲是这种软一点的，对，别太硬了，那就不好吃了。咱们最后裹，就是裹这个籽儿。
0: 裹一个这个吧。
2: 对，行。
0: 全蛋液，
2: 对，面包糠呢是比较碎、比较细腻，有一点点这个蛋液它不显。嗯，它整个外边它露出的还是面包糠。
0: 对，
2: 是。对它，要不然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容易就是里边什么一炸的时候，它有点蛋液的那个絮状物。
0: 哎，那这待会儿一炸会掉？
2: 肯定会掉一点点。嗯，但是整体还好。
0: 只要外面挂点颜色。
4: 就可以出锅了，因为里面都是熟的东西哈。嗯，对。行嘞。好了，来吧，我们尝一尝吧。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 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 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近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0: 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

0: 副镜子，看镜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谁说要吃鸡？
4: 鸡肉非常的平淡，适合各类人群吃。
3: 可不错了吗？鸡这么多葱啊！
5: 这叫鲜溜，葱油鸡，
6: 日气高远，
5: 滑嫩利口。
7: 牛肉小三块九，牛大三块九。
3: 去骨
8: 是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吗？
9: 对。
8: 老方，我回趟家啊。
9: 好。哎，
3: 你这是道蒸菜。
10: 对。
11: 熟了，
12: 熟了。
13: 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3: 重要的是什么？烫，不是煮熟，不是咕嘟熟的，它这个鸡皮是很脆生的。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

0: 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息，革命力量屡遭重创。在这至暗时期，一支工农武装的出现，犹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了北方革命的前路。
1: 红色精神传烟罩，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富平县城乡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讲解老师马小芳，一起走进富平烈士陵园，追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贺光烈士的英勇事迹。
2: 一帆，同学们，请大家看这边，这座纪念碑就是贺光军长的纪念碑。他领导的红二十四军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我们党在北方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0: 贺光，原名万西福，甘肃海原人，他曾是国民党军官，因不满军阀腐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山西平定，发动武装起义，2000余名官兵携轻重机枪、迫击炮等精良武器毅然倒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诞生。
3: 老师，红二十四军成立之后，接下来是如何行动的呢？
2: 起义成功后，敌人立刻对他们展开重兵追击，疯狂围剿。贺光沉着研判局势，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太行山腹地河北富平转移。历经千里转战，红二十四军成功进驻富平县城，建立中华苏维埃富平县政府，清除县内的反革命武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点燃了穷苦百姓心中的希望。
3: 老师，敌人得知这个消息，一定十分恐慌吧？
2: 当然，敌人惊呼红二十四军，事实虽小，情节甚大，更将富平苏维埃赞誉为太行之井冈。这个政权虽仅存在半个月，却第一次在华北大地竖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是我们党创建革命武装、建立人民政权的关键探索，具有里程碑式的战略意义。
4: 孩子们，这就是我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这群扛枪的穷苦人，第一次在北方大地上亲手升起了苏维埃的旗帜。我知道这条路上布满荆棘，但只要百姓能挺直腰杆，我贺光死又何惧？
2: 1931年8月11日，敌人以和谈受降为诱饵，设下埋伏。贺光为掩护主力转移，守护群众安全，毅然前往富平镇法华村，在村中心这棵千年古槐下遭敌重兵包围，英勇就义，年仅29岁。
3: 贺光军长才29岁呀，他牺牲时害怕吗？
4: 孩子，我不怕。你们看这漫山遍野的苍松翠柏，就是我们这些先行者对你们的守望，希望你们珍惜当下，创造出属于你们的时代华章。

0: 富平苏维埃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半个月，却在这片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1937年罗荣桓率领115师进驻富平，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 英雄虽逝，信仰长存。富平苏维埃政权作为党在北方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第一次在华北竖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那一声“太行之井冈”的赞誉，至今仍回响在太行山水之间。让我们接过英雄的火炬，勇毅前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0: 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播出，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塞罕坝，探访从荒漠到秘境的生态演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2: 昨天，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场。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3: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2: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4: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5: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2: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6: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7: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2: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

0: 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1: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0: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送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1: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2: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0: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3: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最美的奋斗答卷。
4: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5: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时离不开，怕活没有安排好。
4: 眼下项目正处于2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
6: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7: 这是工人要挤扳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4: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
8: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两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4: 在中电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
9: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4: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9: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4: 中秋夜戏生扬，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0: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

0: 戏歌、话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1: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2: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0: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3: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这京剧豫剧一块来，听着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4: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5: 因此我拔剑张火阳，
0: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桐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6: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2: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7: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8: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9: 我省95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95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同时开展好针对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专项法治宣传教育行动。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
10: 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小茶盏，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9: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11: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政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坦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三代乌林人60载接续深耕，让这里成长为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塞罕坝。

0: 家好，我现在来到了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眼望去，松涛如海，满目葱茏。但是您可能很难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沙地。今天我们就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孙朝辉老师一起深入林区，探寻这片人工林自然演替的生态奥秘。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3摄氏度，无霜期仅60余天，是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塞罕坝作为人工造林的奇迹，它和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无到有。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天然林为主，而塞罕坝自然保护区是在沙地上硬生生造出来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人工林为主。人工栽植的落叶松、樟子松、云杉，还有天然的白桦、山杨等，它们和一些灌木、草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植被结构。这种植被结构不仅能涵养水源，还能防风固沙，更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
0: 60余载，三代雾林人扎根高寒荒漠，筑起百万亩林海。如今，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达117.6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62年的11.4%提升到84.04%，这不只是数字，更是生态系统的重建。目前，保护区内已记录昆虫1095种，脊椎动物333种，维管束植物710种。孙老师，我发现了落叶松，这棵是不是？
1: 对，这棵就是落叶松，它是咱们塞罕坝原生的建群树种。也是咱们塞罕坝最早的造林先锋树种，
0: 啊，它是先锋树种，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极强的抗逆性，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强，耐寒、耐旱、耐贫瘠，并且它的枯枝落叶很厚，就像海绵一样，它能吸收水分，缓解地表径流，在涵养水源方面功效显著。
0: 如果说落叶松是天然水塔，樟子松则是防风固沙的守门员。它们根系发达，主根深扎地下数米，侧根抓沙。白桦落叶腐化快，能增加土壤肥力，将针叶纯林逐步演替为稳定多元的针阔混交林，是生态演替的保姆树。三大树种各司其职，让这里蜕变为乔冠草结合的近自然森林系统。
1: 这些松针都是经过常年的分解腐烂形成的腐殖土，塞罕坝人在这里种了树，经过不断的演替和人工干预，不仅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上层的植被通过截流雨水，下层的土壤涵养水源，就形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池。塞罕坝自然保护区作为滦河、辽河的重要水源地，据测算，每年可向这两条河涵养并输送优质淡水约为597万立方米，这对下游的一些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座天然的大水库。
0: 走出林地，爬了一段陡峭的山路，我们来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琴鸡常出现的区域，并通过架设的红外监测相机一睹它的真容。这就是黑琴鸡。
1: 对，黑琴鸡呢，一般体长在50公分左右，通体黑色，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有一个蓝色的光泽。

0: 尾羽会向外卷，像古琴一样，所以管它叫黑琴鸡。
1: 2002年，河北省批复设立塞罕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正式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保护区已构建了区站点、三级巡护、病虫害监测预警、常态化修复等全方位管护体系，网格化责任到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防控，自然演替与人工守护协同发力，让这片林海生机永续。
2: 正在上海进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赛场内的激烈角逐，也有展馆里的沉浸体验。我省带来的木工绝活和数字中医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传承千年的老手艺和拥抱未来的新技术，正以可看、可玩、可感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3: 木质清风楼、鲁班锁、花样木雕，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技能实践主题展区，邢台技师学院带来了不少展现邢台当地特色的展品。其中一辆纯手搓的木质自行车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4: 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是有木工、家具制作、精细木工这三个木工类的项目。同时呢，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国家的基地，这个自行车是咱们学院的一个特色专业所制作的。我们有一位从业40多年的木工师傅，他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为这次展会制作一辆自行车，是为了体现咱们邢台市的一个骑行的文化。
5: 非常好，非常优秀。因为什么？用了木工的技术之外，把现代化的自行车很简洁地弄出来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有智慧的。
6: It is interesting.
7: 我挺喜欢这类游戏的，这很有意思，这是一种开阔眼界，对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十分有益的良好做法。
3: 当传承千年的望闻问切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展区另一侧，这台数字中医给出了答案。
8: 用 AI 的话可以把这个病菌诊断出来，我就觉得比较好奇，然后尝试了一下，发现它的望闻问切几个过程，它可能全部用 AI 一步步分解拆开了嘛。啊，比如说看面相给你拍照啊，看舌苔啊，蛮准确的。
9: 其实它的全面性就在于它的底层数据和底层逻辑。我们这个数据呢，都是我们临床实际采集的，并且采集完了以后，经过名医名家进行校正。目前为止，我们底层数据量有7-8万份的这层数据在里边，据临床基层医生的判断结果，它的准确率能达到80%以上。
3: 以赛促训，以赛促才。我省每2年举办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围绕全省重点产业规划，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系统培育技能人才。2026年，我省统筹开展行业赛、院校练兵赛、国赛培优赛、创新创业竞技赛，全年赛事共83项，覆盖200多个工种，以技能竞赛赋能技能强省建设。
10: 今年以来，我们重点在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和康养产业2个赛道发力，主要培训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无人机驾驶员、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等职业，目前共培训了23.2万人，计划全年培训是25万人。通过大规模的培训，助力我省重点产业的发展。
11: 下面请看简讯。
2: 昨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我省运动员张林如以18.14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奖牌。
3: 日前，第9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在河北大学举办。活动自7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8所高校报送的461部作品。经过评审，共有20部作品进入决赛。最终，来自河北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东古拉玛的母亲》《我们仨》《风声》3部作品斩获1等奖。
12: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6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出，今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有降雨活动在推进。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范围将逐步涉及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普遍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到了明天白天，仅在东北部这一带和西南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降雨呢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多加关注，合理安排假日生活。另外呢，请大家关注大风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海一带和漳城地区风力先后加大，明天到29号早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最低气温明显下降，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1到23度。承德中雨转晴，12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15到22度。唐山大雨转多云，17到25度。廊坊大雨转多云，18到27度。保定大雨转多云，18到26度。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衡水阴转多云，19到29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27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29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定州中雨转多云，18到26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0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6到28度。感谢收看。

0: 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

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

0: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

0: 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

0: 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1: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2: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3: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5: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

0: 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 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

0: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2: 朱毛共军定然要进入云南，云南是滇军的地盘，因此我建议调孙渡将军所部滇军到前面追击共军。
13: 赵老蒋让滇军来打头阵阻击咱们，也对啊。这个云南是滇军的地盘嘛。
14: 好
15: 好啊，
14: 好，
15: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云南吧。
16: 快爬下！
17: 卧倒！
18: 卧倒！
17: 快隐蔽！
19: 快隐蔽！
17: 树林隐蔽！
20: 快把伤员
17: 快！
20: 树林！
17: 快！
21: 刚刚轰炸机来了，子珍同志为了掩护受伤的同志，受了重伤。
17: 子珍，
22: 主席，主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

0: 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0: 怎么停了？
1: 前面没有路了。
0: 啊？
1: 找不到路了。
0: 我看看。先通知大家原地休息吧。王连长，我们几个快坚持不住了，都快要中暑了，赶紧找路吧。
2: 是，已经派专人去找过了。
0: 好。
3: 王连长，
2: 哎，
3: 王连长，找到了，有个老乡，听说咱们是红军，愿意给咱们带路，已经来了。
2: 哎，老大爷，你好。
4: 长官，你好，你好，
2: 快拿下来。来，
4: 你们红军都是大好人啊，我愿意给你们带路。
2: 那太好了，老乡，谢谢您。马上带着老人家去找陈庚团长，
5: 他们负责中央纵队过河。
2: 啊，好，好，太感谢您了，老人家。
4: 不用客气，应该
2: 的。你慢走啊。
4: 来，
2: 同志们，集合了。
6: 好啊。老乡啊，真是谢谢你们了啊！载着我们红军战士这么多人，真是辛苦喽。
7: 不辛苦，红军我们是一家人，这是应该的。
6: 好啊，谢谢，太谢谢了。
7: 不谢不谢，那我先去忙去了。
6: 好啊，啊，请啊。老乡，慢点啊。
8: 哎，哎呀，主席啊，现在这两座浮桥都被炸毁了，只靠这两条渡船载我们来渡河。这时间啊也太紧张了。
6: 是啊，我们这么多战士，只靠这两艘船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呢派飞机轰炸，就太危险了。
3: 是啊，
9: 是啊，张爱萍的十一团的工兵连正在搭一座浮桥。
6: 我看这样吧，让等待过河的同志们先隐蔽起来，再疏散开，不要挤在一起，这样太危险了。

0: 看见，
1: 咱们红军秋毫不犯，挖了地里的萝卜也给钱，到山上摘了桐油果也给钱，他非常感动，愿意帮助咱们红军渡河呀。哦，
2: 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啊，
3: 长官好，长官好，哎，
0: 我要叫长官，叫同志。
3: 你愿意载我们红军过河呀？
1: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0: 奉承老人刚才带我们到下面看，离这一里地有个叫花滩的地方，刚才我们试过了，能趟过去。哦，
3: 那就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1: 不谢不谢，应该的。
0: 那就麻烦您现在领着我们红军战士过河呀。
1: 好，好，
0: 那我们马上去啊。
1: 好啊，
0: 走走走，快，来来来，
3: 老乡，慢点，
0: 真好啊，
3: 真好啊，幸
0: 长官，到了，就是这里。哦，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过河是吧？对对对，是。
1: 感谢老乡，辛苦你了。哎呀，
2: 不客气。
1: 老人们，不客气，过河了哈，准备过河。同志们，准备过河。咱们在咱们一起。哎，
3: 李同志，
1: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0: 此行，王家烈的事都办妥了吗？
1: 委员长放心，都已经办好了。5月30号的报纸，将正式任命他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4号，他会去武汉就职。
0: 好，
1: 前军的5个师也会在5月份开去四川整编，基本上都已经谈妥了。
0: 委员长，李青已经就任贵州省主席，贵州的中央化。 很快就要完成了。莫三，薛伯陵在前方带兵剿共，而贵州省军事长官最高一职，我就交给你了。是。天熙，
2: 在。
0: 你继续担任贵州警务处长和贵阳市警察局局长。 但是要服从吴主席和顾主任的安排和指挥。是。坐坐。今天找大家来，就是商议一事。中央组织部统计调查局要在贵阳成立分站，三位同志已经到了。中统的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好。
4: 大家好。
3: 各位好，彼此都认识一下，便于开展工作，坐吧。贵阳近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那是非常猖獗，我们也要采取一明一暗的手段，对这些地下组织予坚决的打击。委员长，卑职愚钝，贵阳战成立，首要任务，可否明示？
0: 田曦啊，你的具体工作我不干预，但我要的就是实时有效的结果。
3: 遵命。

0: 安全，快来！同志们，我这次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党中央马上就要派人来贵阳了，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指示。
1: 真的？
0: 太好了！嘘，小点声，不怕被别人听见啊。
2: 总算把中央代表给盼来了。
0: 他们这次啊，跟我是单线联系。
2: 他们什么时候到？有几个人啊？
0: 怎么回事啊？
3: 忘了我们的纪律了，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哎，对不起。报告，师长，这是贞丰县县长，白层渡口就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哎，老总啊，这红军过江，不是我这种小县长能拦得住的呀。
4: 别废话了，我命令您。
3: 马上组织200名工来我这里，协助我军搭建浮桥。参谋长，把物资清单给他。好，给。这老总啊，这时候你让我给您到哪儿去搞那么多物资啊？
4: 为党国效力是你的荣幸，没让你扛着脑袋上战场就算不错了。
5: 可这个时候又这么短时间，又少废话，快去！走吧。我们所处的兴义县与云南的曲靖平邑搭建相连，离昆明还有600里。命令13军团从兴义县去云南的平邑县伺机打击滇军。
4: 同时呢，命令9军团从贵州的盘县进入云南，配合13军团的行动。老毛，我们要好好打几仗，在云南落住脚啊！嗯。
6: 师座，我们距离后面的兄弟部队已经有2天路程了。你说我们这行军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据飞机侦察，朱毛红军现已到了云贵边境，我断定。 现在的朱毛红军一门心思只顾赶路，无心与我们作战。我们就要趁机追上去，在他们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上一脚，使鸡尾不打头不拦腰，立个不大不小的功劳。<笑>哎，
0: 老总啊，浮桥已经全部搭好了。
6: 好，传令各团。
5: 加快进军速度！
7: 是。
5: 报告，军委二局来电，中央军的一个师正在白层渡口过北盘江，离5军团的后卫部队只有1天的路程了。是哪支部队行动这么迅速啊？还不清楚。嗯，去吧。
7: 是。
5: 还有1天的路程。
7: 伯承啊，命令5军团去摸摸底。 看看到底是中央军的哪支部队到底有多少人？好，主席，你这么关心这支部队的番号和人数，是不是在寻找战机啊？<笑>哎，知我者，伯承也呀。<笑>你们看啊，这薛岳的部队离我们后卫5军团有5-6天的路程，而这支部队离我们的后卫5军团只有1天的路程，所以我分析呢，很可能是孤军冒进。 而且人数一定不多呀，所以我想呢，伺机回头给他一棒。对呀，抓住机会，回手一刀，砍得他人仰马翻。嗯，不过呀，还是要分析好具体的情况。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嗯，<笑>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具体的行程。
0: 说啥吧。
8: 只要我们这次把朱毛红军消灭在贵州，你我兄弟不要怕升不了官、发不了财。
0: 喝，你继续喝，继续喝，
8: 来喝。

0: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进来。是。军团长抓了两个俘虏兵。
1: 带进来。是。
0: 进去吧。
1: 长官，求您别杀我，您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您，求您饶了我吧。
0: 顾毅啊，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孬种，不跪。
2: 起来吧，不敢，长官。起来吧，不会杀你。
3: 老李啊，啊，这个小娃娃有点意思啊，你这个政委可以好好给他做做思想工作，是个当红军的好苗子。
2: 说的没错，先把这个小娃娃带下去。
0: 是，
2: 跟我来吧。
0: 坐下吧。
3: 不坐了。
2: 来来来来来。
0: 坐下吧。哎，放心，红军啊优待俘虏。哎，
3: 说说吧，你是中央军哪个部分的？
0: 报告长官，我是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第90师师长邵欧镇，一共三个旅，目前全部主力已经全部渡过了北盘江。
3: 那和你们一起的还有什么部队？
0: 没有了，我们离后面的吴奇伟纵队主力军还有两天的路程。
2: 把他带下去吧。是，
3: 来吧，跟我来。
0: 别杀我，长官。哎，
2: 不会不会。
0: 那他们的主力军是在这个位置，轻敌冒进，孤军深入。这个欧震呢，是立功心切。
3: 这个师还没有和我们交过手。军团长，政委，打他一下吧。
2: 80%。80%。
0: 好，干他一家伙。
4: 啊，先给军委发电，请示一下。是啊，来参谋到。我完全可以，从这个位置。吴军团来电。
5: 这个欧震呀，这次孤军深入，是犯了兵家大忌。我们这回啊，要好好教训他一下。嗯。 即便不能全歼中央军九十师，那也要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他们长长记性，免得这么积极的追赶我们，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云贵地区有立足之地啊。老毛，大家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也越来越会打仗了，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
4: 老总说的对呀，信心我们要有，但是要准备充分。
5: 嗯，
3: 哎，这个欧震你认识吗？
4: 哼，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长，当年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随起义军到了潮汕，与薛岳、陈济棠展开了激战。当时薛岳呀被重重的包围了，由于他的临时倒戈，让薛岳有了反扑的机会，导致了起义军功败垂成，损伤了2000多人。这家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变者。
5: 只靠董振堂他们一个军团的力量，怕是不够啊！可否把一三军团也调回来呢？来不及了，等一三军团赶到了，吴奇伟的纵队也来了呀。
4: 嗯。
5: 哎，
4: 把干部团调过去，干部团啊，
5: 可以啊。
4: 伯承，我们两个带着干部团，迅速回军，配合五军团，打击九师师，
5: 给他们当头一棒。
4: 嗯，老毛，您来，你们同意吗？我同意。
6: 现在各方面情况复杂呀，我们不能恋战，限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不要纠缠，打赢了就可以撤。
4: 嗯。
6: 兵贵神速，让部队现在就出发，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欧震。

0: 好啊，振腾啊，说说情况吧。这仗准备怎么打呀？
1: 好，欧震啊率领的中央军90师正向兴义赶来。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观音山这里是打伏击最好的地方。

0: 我们呀，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了一桌欢迎酒席。好啊！啊，陈刚，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我认为咱们的目的是过江，所以这个仗不能打成歼灭战。咱们的兵力不足，而且一三军团离咱们团也很远，很难驰援。但是敌人的90师师，在后面有大部队能够赶来增援。
2: 咱们要总结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利用有利地形，集中我们的优质火力，给他当头一棒，能吃多少吃多少，只要把他打退了就行。这样吧，我们摆个口袋阵，干部团在正面阻击敌人，吴军团3739两个团埋伏在两侧，对敌发动突然的进攻。 从三面突击90师，一举打垮敌人。
0: 这是我们在贵州的最后一仗，一定要打好。
3: 是。

0: 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走，回去报告。
1: 师长，参谋长，
2: 什么情况？
0: 据此不到十里，发现一支共军的后卫部队，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营。好，这是给咱们送礼物来了。他们周围十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军部队？
0: 没有，我都查看过了。
1: 继续侦查。
3: 是。
0: 师座，
1: 参谋长，命令二团，迅速扑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但是师座。
1: 你呀，就别疑神疑鬼的了。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咱们速度这么快，别说是一个营，就算是十面埋伏，老子也不怕。先打掉他这个营，拿个头功再说吧。
3: 可是师座，我们距离后援主力部队已经有两天路程了，我们这是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啊！
1: 我们是孤军，他共军这个营更是一支孤军嘛。
3: 要不？ 我们请示一下吴军长吧。
1: 请示什么呀？请示，我一个师打他一个营，我还用请示？太小题大做了，快去！
0: 是。

0: 小胜，你赶紧去清点一下物资，我要跟师长好好汇报一下。去吧。
1: 是。
0: 哎，对了，你跟师长汇报一下，说咱们大胜。去。
1: 是。

0: 哎，师座，小心有毒啊！
1: 哎呀，参谋长啊，一般来说，他们共产党是不屑于做投毒这种下三滥的事情的。啊，让弟兄们放心的吃。
0: 好，走。
1: 哎呀，
0: 这么多东西啊！

0: 好枪，
1: 对，好枪。共军本来就缺少枪支弹药，现在连这么好的武器都丢下了，可见还是逃命要紧的。
2: 可以肯定啊，共军这是仓皇而逃。
1: 对，
2: 我命令二团在前，三团在后，加速追击，扩大战果，一团随后跟进。
3: 是。

0: 这就是观音山的主力啊！你看，这儿陈团长，哎，来来来来，快快快，来得正好。同志们，这可是咱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三十一团丢了那么多宝贝，可把欧镇的九灵师给引到了观音山这条峡谷里来了。下面，我来说一下咱们的作战计划。
1: 我和政委带着一营和上团队在正面阻击，二营负责左翼，三营负责右翼。
2: 那我们一个团怎么可能吃掉他两个团呢？
0: 那敌人后面还有一个一团呢。这就是妙处所在。吸引敌人进来的三十七团会留一个营，把敌人的一团阻击在外面。敌人正面进攻，我们只要阻击的好，给他打疼，敌人就会分兵两路，从两侧。 向我们进攻，这时候左侧的红五军团的三十七团和右侧的三十九团就会同时发起进攻，敌人的阵脚马上就会乱。这时候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火力优势，一鼓作气把这两个团给他吃掉。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困难，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能不能完成？
3: 能，保证完成任务。
0: 敌人快来了。
4: 行动，
5: 是，
4: 这是干部团的位置。嗯，一带三十七团，我带三十九团，从两侧绕到敌人侧翼，一鼓作气打垮他的侧翼防线，为干部团的完工创造机会。三团一营在阻击敌人援军的时候，要打得果断，打得坚决。
5: 嗯，
4: 咱们争取啊，吃掉他这两个团。
6: 老董，放心吧。
4: 走走。

0: 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1: 快，都跟上！

0: 三团长，你赶快去支援义营，拉出一条血路。
1: 是。
0: 同学兵，到。
1: 让三团长赶紧跟上，我们已经咬住敌人主力了。
0: 是。
2: 怎么样？
0: 老张，你来的太及时了，过来。来，你看啊，我们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遭到共军顽强的抵抗。他们有一个团的兵力，配备有重机枪，火力很猛。
3: 我们两个团齐头并进，从正面展开进攻，打垮他们。我做左翼。
0: 好。参谋长，
4: 到。
0: 命令二营和三营，把他们压箱底的东西全给我拿出来。
5: 配合三团一起攻破他们。
6: 是。
5: 团长，我们的侧翼遭到侧面攻击，这些快顶不住了。
6: 侧翼，侧翼怎么可能有共军？让四营给我顶住侧翼，必须顶住！是。
7: 给我及时做，一定要给我顶住！
6: 见鬼了！童旭明，
8: 到！
6: 赶紧跟师部报告，说我们遭到共军阻击，让他派一团增援，快点，要快！
7: 是，参谋长，
9: 到，
7: 请三团向中央收拢，向我们靠拢，快点！
9: 是。
10: 回去告诉二团、三团的团长，让他们不要怕，不要慌。我马上派一团来增援。
9: 是，
11: 陈参谋，
9: 到。
11: 你去通知一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12: 是。
13: 师座，向吴奇伟军长求援吧，不用求他，
14: 胜负还未见分晓。
7: 他董振堂，一个东拼西凑的师，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一个正规军，整编师，装备精良，我打不了他了吗？啊！再说了，他吴奇伟距离咱们两天的路程，他就是想赶过来，他也来不及了。师座，属下认为还是向吴奇伟军长报告一声，就说我们已经咬住了共军的主力红五军团，请他火速增援，一举歼灭董振堂部。
15: 怎么样？好吧。好。军长，欧震一向很有主见。3月1日那天，他明明早就到了乌江南岸，叫他派兵过来接应，可他就是不肯。 这简直就是见死不救。可事后，薛长官也没把他怎么样。现在他距我们已有两天的路程，就是想救他，恐怕也来不及了。
16: 这就叫做贪功冒进，一意孤行，简直是可恨至极。
15: 欧震这人真该死。

0: 谁说要他死的？参谋长，我们不能让欧震抓了小骗子。给欧震回电话，就说纵队司令部已经派部队前去增援，让他与红军脱离接触。如果受到攻击，叫他坚持待援。
1: 是。

0: 师座，吴军长来电。你派部队来增援，派的哪支部队啊？吴喜伟这是故意在陷害我，他是记吴江的一箭之仇，小人！老子到委员长那告他去。师座别急，一团不是已经去增援了吗？
1: 或许我们还有希望打败共军。事到如今，谁也不会来救咱们，咱们只能自救。参谋长，你亲自去督导一团，增援二分三团。我带警卫营做预备队，随后跟进。
2: 快去！
3: 是。
0: 警卫一排，跟我走。

0: 这里山高林立，便于打伏击，说不定我们的二团三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这可能是他们的打援部队。
1: 那参座，我们怎么办？
0: 停止前进，马上派人去通知二团三团，命令他们交替掩护，边打边撤。我们就在这接应他们。
1: 是，你赶快去执行命令。
2: 是。

0: 告诉董振塔、陈庚他们，追出十里路，赶紧撤回，继续赶路，抓紧时间收拾战场，把丢失的东西都捡回来。
1: 是。
0: 走啊，我们下山摘桃子去。

0: 给我找双鞋。
1: 哟呵，还有重机枪啊！哟，
2: 团长，团长，
1: 干什么呢？
2: 在试鞋呢。
1: 这鞋谁让你们缴获的？
2: 连长。
1: 舒服吗？
2: 舒服。
1: 你们连长是好样的，你也是。
2: 是。
1: 同志们，脚上穿草鞋的，过来试试，谁合适谁穿啊！
2: 谢谢团长。
1: 哎，均分一下啊！啊，
2: 来试试。
3: 哎，哪说我能穿的？
4: 有没有我能穿的？
5: 陈庚同志，你们干部团这一仗打得漂亮啊！嗨，
1: 还是你们37团打得好，侧翼掩护得好，要不然我们哪有机可乘啊？
6: 李卓然同志，哟，陈庚同志，
1: 总局团长。
6: 这个伏击战打得漂亮啊！
7: 哎呀，可惜啊，吴镇那小子跑了。
1: 幸亏这小子跑得快，不然连他一窝都给端了。
5: 对，一锅端。
1: 贪功冒进，损失一个团又半个营。你拿着兄弟们的性命去冒险，去邀功请赏，我看你是朱由蒙的心，利令智昏呢。
8: 欧师长，朱毛红军并非不堪一击的流寇，我们在遵义不就吃过他们的亏吗？还不吸取教训？此次朱毛红军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西进云南，连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是他们主动转移的战略行为，并不是被我们打败的。
9: 军长，参谋长，对不起。
1: 你对不起我有什么用啊？啊？损失了那么多的人员装备，你告诉我，我如何向薛长官和蒋委员长交代？欧震，你太狂了！你不是要到委员长那去告我吗？可以啊，你现在就去告啊，去告！哎哎，
9: 军长，稍安勿躁嘛。哪有的事儿啊？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呢。哎。
8: 是这样吧，那个，你先向薛长官写一份自请求处分的报告，军长再去请罪，看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吧。
9: 谢谢参谋长，谢谢军长。
1: 既然参谋长已经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吧。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1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5: 我们也要旺，
1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

0: 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徐总指挥，我呢才疏学浅，指挥无方，部下又不听号令，肆意妄为。兄弟我一败无疆，再拜盘桨，实在是有负党国的重托。现在身体微恙，我就请了个老中医，看了一下，号了号脉，说我需要长期调养一下子。
1: 我将向蒋委员长自请处分，并提出辞呈，辞去第四军军长职务，解甲归田，
2: 回家养病。等我身体复原了，再为党国效劳。
1: 哎，吴军长，可不能这么说呀！坐坐坐坐坐，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不能因为一两次的失败，就丧失了对胜利的信心和革命意志。 你在军界可是德高望重啊，第四军可是离不开你啊，何谈辞职啊？哎，至于这次北盘江之败，只是一次小小的损失，我自会向委员长说明情况，你就不必自责了。
0: 哎，惭愧啊，总指挥，感谢你的海涵。
1: 坐。 我今天请大家来，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问题，而是要讨论重新部署围剿朱毛红军的问题。我们原以为朱毛红军根本过不了北盘江，没想到前军油国才所部防守不力，竟然让红军渡过了北盘江。目前。
3: 他们的前锋已经进入了云南。薛长官，诸位，从飞机侦察和前线的报告来看，朱毛共军定然要进入云南。云南是滇军的地盘，滇军人地两熟，则守土有责，理应打头阵。因此，我建议调孙渡将军所部滇军到前面追击共军。
4: 中央军和湘军则作为后盾，紧随其后。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周军长所言极是啊，我们湘军不熟悉云南的环境，中央军也不过如此。而且，如果让我们在前面追击，滇军在后边，这叫喧宾夺主啊，不合情理呀。
1: 嗯，是啊，是啊。

0: 孙将军，你说说吧。啊，我没问题。不过，得请示一下龙主席。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龙主席那里我亲自去说。
1: 好。
0: 旅长，我听说我们在贵阳追击共军的时候，龙主席很不高兴，认为我们是出风头。
2: 表现得太好了，现在我们又赶在中央军前面快速行军，龙军长会不会？哎，这你放心，这一次龙主席非但不会生气，听着反而会很高兴呢。是吗？嗯，你就等着看吧。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是，
3: 命令部队，加快行军。
4: 吴军探报告，他们后面的追兵换成滇军了，但速度并没有降下来，与他们依然保持着两天的距离。这个中央军遭到打击之后啊，把头缩了回去。哎，现在滇军又冒出头来了。我估计啊，是他们的侦察机发现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云南境内活动。嗯，这老蒋让滇军来打头阵阻击咱们，也对啊。嗯，这个云南是滇军的地盘嘛。嗯，
5: 好啊，
6: 好啊，
5: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云南吧。 好让滇军呢尽快撵上我们，我们也好找到打击滇军的机会呀。这里离云南已经很近了，翻过前面那座大山，就进入云南的平邑线喽。
4: 嗯，
5: 最近啊天气好转了，敌人的侦察机也来得频繁了。国臣啊，跟各军团各部门说，一定要做好防空啊。
4: 是。
7: 冬老，你知道这座桥叫什么名字吗？哎呀，
4: 还真不晓得啊。你清楚吗？刚才听后面抬担架的老乡说，这座桥叫寡妇桥。哦，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改改吧。<笑>每座桥的名字都有它的来历。哎，刘洋，你没问问老乡，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哦，
7: 我没问啊。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何大姐，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这口气很像主席啊。嗯，当然像了，鬼丫头。<笑>哎，小心呀，小老乡。没事吧？慢点儿。

0: 快爬上！
1: 卧倒！
2: 快隐蔽！
3: 树林隐蔽！
4: 快把伤员领！
2: 快！
4: 伤员！
2: 快！
4: 伤员！
2: 快！

0: 医生，医生，贺大姐怎么样啊？来，坐。你倒是说话呀，傅医生，贺大姐她怎么样啊？啊！
1: 不瞒大家，子珍同志全身有17处弹片，目前我们也只能把她皮肤表面的弹片夹出来，剩余的11块，按照我们这边的条件，根本就没有办法现在取出来呀。
0: 那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呢？怎么办呢？目前看来还没有。只是如果不及时取出的话，这些弹片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按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没办法适应我们大部队的行军节奏。所以我建议，先给他找一户可靠的人家，先安置他。那不行啊，得赶快告诉主席去。
2: 根据军委的部署，我们在兴义的部队。
3: 左路唯一军团，中间是中央纵队。
4: 主席，刚刚轰炸机来了，子珍同志为了掩护受伤的同志，受了重伤。
3: 什么？怎么回事？
4: 子珍同志受了重伤，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我来的时候，贺大姐已经昏迷不醒了。
2: 老毛，赶紧过去看看去。
3: 别慌。
2: 小胡，你现在就去新闻连，带着小陈、小吴。我开完会就赶过去。
0: 主席，
3: 小胡，
5: 老毛，
3: 情况这里开会有我们，你赶紧去啊！
5: 对呀，你可得赶紧过去，
3: 不惜一切代价救回贺子珍，快去啊！
6: 是。
3: 老毛。

0: 先开会。来，薛老师，我们做好粮食准备。我呢，我先去找一个能安置子珍同志的家伙。
1: 小心，小心。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2: 贺大姐，贺大姐，你怎么样了？贺大姐，英子，哎，我在。我现在这个状况，还是不能跟你们一起上路了。不会的，帮我找个老乡家，否则我会拖累你们。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见面。替我照顾好认知。
3: 何大姐，你别胡说，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丢下你，我一定会带着你走的。主席什么时候能到啊？
4: ！
0: 来，那这件事儿就拜托给您了。
5: 你们放心吧，把那个受伤的姑娘带过来，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行，
6: 谢谢大娘。
0: 行，
5: 哎，
0: 那大娘，我们就先回了。
5: 哎，好好好，我送送你们。
0: 哎、行，您留步。
5: 慢走啊。
0: 哎，好嘞，大娘。
6: 大娘再见。
5: 哎，再见。
7: 赤兵，你来干什么？
3: 谁把贺大姐留下，我就跟谁拼命。贺大姐，为什么要救我呀？为什么呀？你不该救我。
8: 赤兵同志，贺大姐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

0: 大家都是一起
1: 出生入死的战友，
0: 不管是谁他都会救的。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救他的。
2: 我不管，何大姐绝不能留下。
3: 钟士兵同志，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你不要激动，你先把他抬出去。慢点啊，慢点，来，小心，
4: 注意点，
3: 别碰着啊！你好好养伤，不要乱来了。
5: 何大姐绝不能留下。好好好，
2: 不能啊！
6: 你说，
0: 侯正同志，我们想好了，我们坚决不会丢下贺大姐的，我们一定要把她带走。
6: 好，你们先冷静，听我说一下。当初周副主席交代给我一个任务，要是徐养莲有一个人丢了或者牺牲了，那我就要被处分。虽说今天这个收养人家我们是找到了，但回来的路上，我和李坚贞同志商量了，绝不能丢下贺子珍同志。就算是抬，咱们徐养莲也要抬着走。
2: 我们抬，
7: 是，
8: 我们抬吧，
7: 我们
8: 都能抬。

0: 子振，你醒了。润之，是啊，我是润之啊，
1: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子振，怎么会呢？毛毛，毛毛还在江西等着我们呢。
2: 你一定要坚持啊！我梦见我们的宝宝了，我想他，我想他了。
3: 傅院长，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的伤治好啊！
2: 子振，我们大家看你来了，子振啊！ 你得尽快好起来啊！老毛啊，还等着你照顾呢。
4: 要相信我们，一定会一起走到最后的。
1: 是啊，子振，
5: 谢谢你们来看。

0: 你是，
1: 朱毛共军已进入云南，欧震九十师追着兴义师，与朱毛交战失利。这么快，
0: 我原本是要逼着他们南下去广西，可没想到尤国才守不住北盘江，他们现在进入了云南。
2: 委员长。
0: 尤国才的前军不足一个师，而且还分散驻扎在八个县里。盘江防线那么长，他尤国才怎么守得住啊？我也知道，
1: 他尤国才是守不住北盘江的。
0: 只是现在问题的关键，薛岳的部队该不该进入云南去追剿朱毛共军？
1: 委员长，当初薛岳进贵州。
0: 是王家烈主动邀请的，我们师出有名。如果这一次派中央军进云南，龙云他会怎么想呢？照我说啊，就让薛岳跟着追进云南，不要管他龙云怎么想了。可他龙云毕竟不是王家烈。龙云来电报了吗？还没有。唉。 赶快回去，立刻召开会议。继续往前，应该不远了。

0: 目前，我军一三军团全部到达云南的平宜县，一军团在这里，三军团在这里集结。滇军安恩浦的三个团依然保持着两天的距离，跟在五军团的后面，而九军团仍然在贵州的盘县，沿北盘江东岸线徘徊。
1: 如果我们将安恩浦三个团一口气吃掉。
2: 那给滇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啊！可是我们从哪儿打啊？现在这三个团紧紧地抱在一起，咱们无从下手啊！
3: 我们现在就要打击追来的滇军，又要摆脱后面的中央军、湘军。现在战机还没有出现呢，再等等看吧。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九军团了，他们三千人马孤军奋战。
4: 现在同时要对付滇军和黔军，很危险呐。安来，老总，我建议啊，让九军团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
2: 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一来呢，可以摆脱黔军的骚扰，单纯的对付前面的滇军；二来呢，也可以策应一三军团协助他们同时作战。
0: 好啊，不少，给九军团发电。

0: 军委在电报中命令我们，尽快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先摆脱前军的纠缠，再腾出手来，专门对付滇军。要进云南，就得过北盘江。可咱们前方80里的范围内，这北盘江都被前军和滇军守着。80里范围，那么多的渡口。
1: 敌人他不可能面面俱到，一定会有疏漏的。让侦察员全体出动，多走几个渡口，全都摸清楚。
2: 报告。
3: 敌人的3个团从后面追上来了，离后卫只有不到30里。啊，

0: 这些前军是要急着把我们赶出贵州啊！前军地处人也处，又善于夜间偷袭，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大意了。
1: 钱连长、政委，今晚不能在这里宿营了，
0: 我们必须在前进30里，超出前军夜晚追击的极限范围，在那里处理才安全。
2: 我同意。
3: 转移，收拾东西，撤，走。
4: 快跟上。

0: 我问你浮桥呢？浮桥呢？军团长，没有发现船只，也没有发现搭建浮桥的木材和竹子，
1: 怎么可能呢？你，咱是找！
2: 是。
0: 哎，
3: 前军又追上来了，距离后卫只有20多里了。
0: 郭参谋长真是料事如神呐！昨天晚上他们还是趁着天黑将我们追击了，而且一追就是40多里。
1: 幸亏我们昨天晚上转移了，这股前军太贪婪了，猫场得手以后，肯定会跟着我们不放的。
4: 你告诉巴团长，让他务必狠狠教训一下这股前军。
2: 是。

0: 团长，那边准备好了吗？
1: 放心，都备好了。我还给他们准备了特殊的礼物，肯定够他们喝一壶的。
0: 鱼儿放出去了吗？
1: 放出去了，就等他们上钩了。叫同志们做好准备，等敌人进入我们的鱼圈了，听我口令，进行攻击。
2: 是，
1: 去吧。哎。

0: 团长，我们营遭到共军袭击，
1: 什么？
0: 死了200人，还剩100人。
1: 你们这帮窝囊废，他们就那么几个伤兵，你损失了我200个兄弟。
0: 你小子怎么在那儿？
1: 团长，你消消气。
0: 团长，我们营遭到共军主力部队的袭击，留下的伤员都是幼儿。
1: 你给我闭嘴！
2: 命令2营3营。

0: 我消灭共军，等等，团长，团长，您冷静点，咱们后面还有两个团，这离咱们还有两天路程，咱们现在就一个团，要是现在去的话，就是孤军冒险了。我就不信，我怎么就打不过共军？不是，团长，你想啊，咱们就一个团，如果咱们打赢了，那就好；如果咱们败了，
1: 那死的就不只是200多兄弟了。
0: 我这200多兄弟不能白死。共军的主力现在已经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境地了。罗炳辉部也不过是在向他们的主力靠拢。咱们要的就是共军离开贵州境内，剿灭共军那是老蒋干的事儿。咱们瞎操什么心呢？
1: 但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
0: 要我想啊，这200兄弟，我觉得死得值。
2: 你什么意思，参谋长？
0: 我们打的这仗，放跑了这帮共军。如果上面调查，怪罪下来，就会追究我们的责任。但正好死了这200多兄弟，也正好印证了刘指挥官，您指挥作战。所以说，这200兄弟死得值。

0: 给上级发电报，我部在盘县北盘江东岸与罗炳辉部主力发生激战，击退共军，但共军人数众多，顽强抵抗，我部伤亡惨重，现正在追击中，望速派增援。
1: 王三爷，慢点啊！军团长，这位老乡叫王三爷，是山那边村子里的。他说他赞同共产党军打倒军阀，帮助穷人的主张，自愿给我们带路，去上游的一个秘密渡口。
2: 某人家啊，您真的知道有一个秘密渡口？
3: 有，有啊！
1: 太好了！
2: 那这样，那跟我走吧。
1: 好，
2: 何科长。 马上带着工兵和侦察连，你陪着王三爷先走，我们随后就到。
3: 是，走，王三爷，
2: 谢谢你啊，谢谢你，
3: 走，
4: 走，
3: 来来，没事，
2: 好，
1: 太好了，
2: 集合队伍，
5: 集合，
6: 集合。

0: 就是这里，王三爷，真的是渡口啊！这叫虎跳石，以前有人看见那老虎啊，一跳就跳过江去了。你看看这石头啊，一个挨着一个，天然的桥墩呐，砍了棒子铺在上面，不就成了桥了吗？
1: 真是太好了。 王三爷，真是感谢您呢！
0: 哎，不用不用，
2: 我们俩
3: 到，
2: 韩叔搭桥。
3: 是，
4: 快，
2: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这速度就快了，从这儿走的话，这儿就近多了。是啊，是啊。哎，
1: 王三爷，啊，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2: 啊，这些啊，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3: 您收着，
0: 一定要收下，谢谢给我们的帮助。不用不用，这怎么能收钱呢？使不得，使不得。
2: 王三爷，
3: 您拿着，
2: 听我说。您不是赞同我们共产党红军帮助穷人的主张吗？
0: 是啊，
2: 我们平时也分钱、分粮食、分银吧，给老百姓。这一部分钱呢，就是给您的，您一定要收下。哎呀，
0: 谢谢啊，谢谢。
2: 王三爷，您一会儿一定要绕道回家，不要让那些前军碰见，要不然他们会送你腰包的。
0: 好好，我晓得了。啊，那长官，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大姐，
0: 多保重，
2: 注意安全啊，
0: 多保重啊。
2: 好，
0: 再见。
2: 好，
0: 走了。
1: 那咱们也走吧，
2: 走。嗯，崔团长。

0: 主席。
1: 哦，咱来啊。贵州这一夜呀，就算是翻过去了。后边呢是西征云南。人家说呀，写文章第一笔很重要啊。哎，老总，伯承啊，你们对这一带比较熟悉，看看这第一笔怎么写啊。
2: 老总，你把你那个决战滇东的想法讲一讲，让主席把把脉。
3: 是啊，好啊。任之啊，我是这样想的，命令一军团啊，抽调一小部分兵力，佯装大部队，围住曲靖县，同时让三军团也抽出一小部分兵力，佯装大部队，围住詹邑县城，只围而不打或者佯攻，只等孙渡还有龙云他们前来增援。啊，
2: 而一军团和三军团埋伏在路上，歼灭滇军的援兵，而五军团负责牵制随后而来的薛岳的大部分的追兵，干部团为预备队。
3: 这样一来啊，我们在一两天之内消灭滇军两个旅。
1: 攻其所必救，歼其救也，这是围城打援的战术啊。
4: 老毛啊，可是五军团能顶住薛岳的大部追兵吗？中央军有两个纵队，加上湘军一个纵队，这可是三个军的敌人呢。三个军，那可是有好几万人呢。
0: 这薛岳所属部队三个纵队，距离孙渡的滇军只有四天的路程，只要让五军团让他们滞后一天就可以了，没必要强攻啊。啊，主席，
3: 我们西征云南，这样开篇，润之啊，觉得怎么样？
1: 你们想的都很周到啊。好啊，你们定吧。
0: 哎，伯承啊，
1: 定啊。
3: 西征云南，
0: 你马上拟定一下作战的计划，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
2: 是。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1: ！
2: 哪里打枪？
3: 团长，团长，不好了，曲靖被共军包围了！
2: 共军？哪里来的共军？他们不是还在贵州吗？
3: 我不知道。
1: 喂！
2: 什么情况？共军有多少人？看清楚没有？
3: 黑压一片，都举着火把，起码得有一个师。
2: 快，给昆明的龙主席打电话，请求增援。
3: 电话打不通啊，线可能被共军切断了。
2: 用无线电发报机，快！
3: 是。
2: 共军在哪里？
3: 这里。

0: 报告，
1: 蒋，孙司令，请您给薛岳打个电话，他现在是老鼠进了蜂箱，两头为难。哼，
0: 树没倒，猢狲狲就散了。智力爬外的东西，你先断了他的钱粮，再扣下他的老婆孩子，看这只蚂蚱还能不能几天？
1: 主席，刚刚滇军独立团团长发来电报。 共产党已经打到曲靖县城了，离昆明指日可待。如今昆明城内人心惶惶，出城的几条公路全是逃命的人。主席。

0: 主席，赶紧想个对策吧。
1: 还能有什么对策？
0: 主席，不然向老蒋求援，增兵云南。

0: 他还会说什么？这叫恶狗扶粗棍，你就告诉他，让他火速增援詹邑和曲靖，绝不能让朱毛红军攻下这两个县城。
1: 是，你去吧。
2: 是。
0: 哎呀，围剿来围剿去，老蒋还是把朱毛红军赶到了云南，看来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1: 主席，孙渡的电报是说，薛岳率领中央军的两个纵队、湘军的一个纵队，已经过了北盘江，进入兴义，离云南不远了。
0: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一个朱毛，一个薛岳，这是双马夹击呀！
3: 报告，报告旅长，司令官有令，命令一部加速前进。一定要解曲靖之围。
4: 知道了，传令，全速前进。

0: 王家烈来信，
1: 知州兄，老蒋对我动手了。贵州现在是吴忠信当省主席，我被迫到武汉任军事参议。前军开出省外整编，百徽章和何之仲这两个狗崽子也投靠了老蒋。下一步，可能就轮到你了。特此忠告，丧家之犬王家烈。王家烈，王家烈。
2: 我龙云可不是你。云南《民国日报》的王社长来了吗？
3: 早在门外候着呢，
2: 请他进来。
4: 是。
5: 龙主席，您有什么吩咐？
2: 王社长，我要请你写一篇大文章。
5: 龙主席。
2: 怎么讲？我要在昆明大礼堂召开一次演讲会，就以全力以赴保卫昆明为主题。到时候，还请您把各大报纸的记者都请到位，务必做好宣传工作呀。
5: 哦，明白，明白。那鄙人就告辞了。
2: 嗯。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鸡蛋，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孙渡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在曲靖瞻邑县。
4: 命令尼布放弃救援曲靖瞻邑，火速改道路南回防昆明，切要。
5: 滇军安恩普刘正富所部改道去了昆明，孙渡也率军去了昆明。
6: 这么一来，咱们精心设计的滇东之战不就泡汤了吗？哎，会不会是一三军团埋伏的行动暴露了呢？
7: 不会，
8: 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吧。
7: 我看你不就是想当土皇帝吗？想和中央政府耍滑头？
6: 看看这个龙云怎么也学起了老蒋那一套，光在这喊口号啊。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报告，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10: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渡发电，也令他火速回阳昆明。
4: 是。
11: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12: 不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4: 是。
13: 同志们，冲啊！杀！
4: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交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鹿圈县境内消灭诸侯军。
14: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石南石北，石东石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
1: 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理，这一路走。

0: 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
1: 是完全正确的，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2: 好。
1: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 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 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 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3: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6: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8: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9: 9月2号起，每周三、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 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
12: 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3: 我也能喝。<笑>
1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3: 对。 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6: 我要旺，
17: 我们也要旺，
1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9: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0: 旺旺！
21: 请您记住。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五十军和三十八军，他们的压力很大。范江马上就要解冻了，我怕出现问题啊。
1: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0: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五十军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五十军的防守区域啊。
1: 东线最新的战况，
2: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富里、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0: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1: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地打。而另外，命令五十军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五十军撤出的阵地由三十八军来顶替，三十八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2: 三十八军的情况不比五十军好。三三五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1: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三十八军、五十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3: 是，是。

0: 现在就看你的东线了。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1: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
0: 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现在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 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围。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平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我们如果去打底平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平里？
2: 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平里。
0: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平里更没问题了。
2: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0: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平里。
3: 速战速决，兵贵神速，如何？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急啊？
0: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
3: 伤亡这么大，
0: 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4: 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第4次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是。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83个团、第3、第5师和美军第2师各一部。 共1万余人，其中伏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1师1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0余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那边，彭总，邓副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1: 说。
2: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
2: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国华在电报里说，119师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平里。
3: 撤退吧。
4: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放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0: 彭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龙峰里和洪川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3: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1: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5: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
3: 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1: 哎，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什么时候到？
0: 19兵团部和64军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3: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打个反攻。
0: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1: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3: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啊。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啊，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渭川里，到朔宁，长距离，文惠里 山阳里这一线是我军撤退的最后底线，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跨过这条线。参谋长，你有什么建议？
0: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分成两个梯队，从西向东，50军、38军、42军、66军，还有人民军的金指部队，组成第一梯队，在汉江北岸一带与美军耗上一个月。39军、40军作为第二梯队，等第一梯队完成任务以后，交替组织防御。
3: 好，有你们在这儿啊，我就踏实。啊，我最近呢，要回趟北京。
0: 回北京？为什么？
3: 汇报战况。
1: 彭总，那你这次回北京啊，一定得为我们部队啊多要些物资啊。
3: 废话，毛主席能让我空手回来啊？
1: 那行了，我这个大管家先谢谢你了啊。
3: 哎呀，走之前我要去汉江前线看一看。
6: 啊，诞生
7: Gentlemen, you have definitively carried out my plan. That's why we can win this war. Matthew, what is your next plan?
8: General, we're planning to launch a regional offensive in the area east of Seoul. We will cross the Han River, circle to the back of the enemy, and cut off their logistics, and then...annihilate their forces on the west side.
7: Recapturing Seoul is our top priority. We lost it in front of the whole world. We need to recapture it as soon as possible.
8: Yes, sir. According to our frontline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reinforcements are coming through North Korea. And they're coming toward us.We shouldn'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Therefore, I prepared a plan. It's called Operation Killer.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1: 我们是总兵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
1: 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 我必须要在顶住些日子，掩护第一梯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哲生。 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局长，彭总来了，快回军部。
1: 好。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不要见到我。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凤鸣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1: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现在是多少？
1: 彭总放心，我们还能挺得住。
2: 数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
2: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0: 彭总，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
2: 你我，哎呀！
1: 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啊，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嗯，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好娘养的，知道吗？
0: 是，彭总，我明白了。
1: 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齐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0: 谢谢彭总。五十军，我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地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呢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高总，
1: 哎，杨森，
0: 怎么了？
1: 杨森呀，彭总都一个多月了，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
0: 哦，那就别打扰彭总，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嗯，
2: 啊，到了。
3: 哎，杨司令，
0: 彭总。彭总，嗯，再休息会儿吧。
4: 休息。
2: 怎么样？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0: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嗯，我的后面还有杨成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2: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
5: 这美帝
2: 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火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0: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您就布置任务吧。
2: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

0: 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明白。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1: 彭总，您看，全都是些秒过去的，暖和着呢。
0: 暖和着呢。哼哼，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呀。 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2: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 晚来引开他，
1: 开动，
0: 我去。

你找到他没有？确定吗？ 一、二、三！啊！卢师傅！卢师傅！卢师傅！撤退！

0: You're faster than me, huh? But I've cheated.
1: ，医生，快来个医生！徐大夫，你在太好了，快看看，
2: 什么情况？
1: 是陆正峰，他眼睛中弹了，你一定要救活他。
2: 放松点，交给我，相信我知道吗？
1: 手术，赶紧！
2: 是。哎，怎么样？能救活吗？你再拉着我就救不活了。拿着。什么呀？急救包，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1: 你一定要把他救活！放心吧，
2: 交给我。
1: 谢谢。

0: 乔主任，郑大哥，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啊！让我看看。哎，你们不是在后方总医院吗？怎么跑到前线救治所来了？
1: 金大夫主动要求来的，罹患的少爷运到后方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所以我们就到前线来了。
1: 坐坐坐，哎，哎呀，你先坐。打仗啊，就是这样啊。在担架队干得还顺利吧？
0: 还行。我一个人就从前线背下来100多个伤员呢。领导说了，还要给我记功。
1: 哎呀，干得真不错啊！啊，
0: 怎么样？听大哥的没错吧？哎呀，大哥呢，马上要回部队了，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我有一个兄弟在里面做手术，你帮忙照顾着点。

0: 麦克阿瑟都拦不住他，你叶子龙能拦得住啊？主席，我汇报工作。进来吧。嗨，也就是你彭老总啊，非要在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谈工作。哎呀，
1: 主席，前线在激战，我长话短说。
0: 第四次战役跟第三次战役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肯定还没顾上吃饭。子龙啊，搞点吃的。
2: 是。哎，不用。
0: 主席，我先汇报工作。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我就不停汇报。
1: 主席，让我先汇报工作，汇报完工作以后呢，我再踏踏实实吃饭。
0: 犟脾气啊！
1: 好吧，听您的，行了，准备饭去吧。老彭啊，军委个别同志对你有看法呀？为什么不能乘胜追击，打到釜山去，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去啊？
3: 还用说呢？从北到南，一推就完。说的轻巧，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前线。主席，你是知道的。 我坚决下令停止第三自然役，因为我发现那个李奇微啊，佯装败退，实际上他现在是在给我们挖坑啊。就说汉江防线吧，我们守了个一个多月了，50军38军，损失那是触目惊心。主席，现在我们不是考虑应该怎么把美帝赶下海的问题，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守得住。
0: 三八线的问题，我支持你。共产党人必须实施求是，全军后撤到三八线附近，展开交替防御，尽可能阻击北进之敌，给第二轮入朝作战的部队争取时间。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已经入朝了嘛，宋时轮的9兵团也休整的差不多了。
1: 等这2个兵团到齐了，我们再发动第5次战役。主席，这2个兵团加上我手上现在6个军，都不够啊。陈赓的3兵团，还有杨成武、董其武的兵团，都要抓紧入朝啊。我发现呢，自从李奇微上任以后，美军是缓过劲儿来了。
3: 我们的兵力还得加强。对呀，李奇微现在啊，已经发现了咱们后勤上的弱点。我们进攻，他就跑；头七八天绝不恋战呢。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啊，这一天可以舒舒服服的向后退30公里。这刚好呢，是我们部队啊，一晚上拼死拼活追上他们的这个距离。等你追上他了，他又跑了。
0: 直到把我们呢耗得弹尽粮绝了，他的坦克、飞机、大炮全过来反扑了。我们在他们的电报上那个破译呢，他们管这个叫磁性战术。我看也可以叫狗皮膏药战术，粘着咱们打，撕又撕不下来，甩又甩不掉，很讨嫌。 这个李奇微打仗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必须承认，我们在阵地防御战方面还需要提高啊，尤其是如何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1: 是，主席，所以啊，主席，我提议把汉江防线上防御的部队都尽快的撤下来休整。
0: 牺牲多少，补充多少。还有后勤的问题。明天的军委会主题就是保障朝鲜作战，你有什么要求就全部提出来，我会无条件支持你。
1: 主席，谢谢你。嗯，
0: 行了，你不让我睡觉的目的达到了啊。
1: 主席，你先别急着赶我走啊，我还有句话握在心里。

0: 主席。
1: 嗯，子龙。
2: 彭总。嗯，主席工作一直到天亮，这会儿才刚刚睡下来。你要汇报工作，能不能先等一等啊？
3: 哎呀，我找主席有急事的。
2: 哎，彭总，彭总，
4: 谁在外边？
2: 主席太辛苦了，
4: 不是让人睡觉
5: 啊？主席啊，是彭浪总来了，说有急事汇报。
3: 主席，

0: 辈子我不会安宁。
1: 一定要说吗？
0: 不说不行。
1: 好吧，那就说说。我把暗影交给你，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哎，不说清楚，我在心里你也堵得慌。
0: 哎呀，暗影啊，暗影是个好孩子，他在司令部工作。很勤勉，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直到牺牲前，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您的儿子。可是没想到，这次轰炸，主席在电报中反复地强调，司令部防空要注意安全。可是我呢，却没有重视。暗影的牺牲，我有责任。
1: 说完了。老彭啊，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没有责任。放下一切心理包袱，暗影是自愿报名参军的，是我亲手送到你的部下当兵去朝鲜的。打仗嘛，哪里有不死人的呢？怕死，我们就不去朝鲜了。这件事啊，就说到这里，最后一次了。作为父亲，我想念他，为他流泪的好战士，骄傲，自豪。
0: 主席，我们在那边把暗影都安葬好了。
1: 暗影葬在朝鲜，对中朝友谊有更大意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安英好像还在我身边。我感觉这上面还有她的体温。
1: 主席。

0: 你是给我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1: 宝宝，宝宝，保卫主义同志，我们极其从长，经过公关，已经解决了问题。
2: 是癌介。哦，
1: 对对对对，癌介。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保卫新中国，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有志者事竟成。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过，请彭总放心，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粮食扔给志愿军。
1: 彭总，我们把拨给南方剿匪部队的手榴弹和轻重机枪先给你们用，至于打土匪嘛，有个三八大盖也能凑合用。
2: 总没有打美帝困难吧？
1: 同志们，我来表个态。
2: 我们今年的棉服就不改装了，新来的棉服全部送到朝鲜去。好，正好我们刚培训出来两个连的汽车兵，正准备到大山里去搞铁路建设。老彭啊，就借给你用吧。好。
3: 很好，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毛主席已经决定第二轮、第三轮部队入朝参战了。抗美援朝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这将对我们后勤的物资保障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啊！希望我们大家。 尽全力支持志愿军，支持彭老总。
4: 同志们，在这里呢，我代表前线的战士们，谢谢大家了，
5: 谢谢。

0: 睡了。孩子们一直都在等你，玩累了，说睡就睡下了。
1: 好啊好啊。嗯，有有有。这可够淘气的。行了行了，别捣乱别人。多好啊。就说你淘气。

0: 终于算是回来了，我去给你热热饭菜去啊！
1: 啊，别了，打了一天嘴仗，不饿了。
2: 都是自己同志，打什么嘴仗啊？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对志愿军这么重视，各级领导怎么可能不支持呢？哎呀，你不懂，支持是都支持。 但是国家太穷了，各个部门呢，穷的是叮当响，他们也是重任在身。我今天就当回恶人吧，蛮不讲理的，把老战友这些家当都给搜刮干净了。好在呀，给前线凑足了物资了。老彭。
1: 那你这次回国就是来打自己人的土豪了？哼哼，打什么土豪？国内跟前线一样，我们都是穷鬼。话又说回来了，和美国人打仗，可不就是穷鬼跟富豪打吗？
2: 你要是这个样子，人家以后谁还搭理你啊？
1: 你，这你就错了。搭理我的人可多了。
0: 散会以后啊，很多人都请我吃饭，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没你呀、啊。这还差不多。<笑>不早了，要不你休息吧，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泡泡脚啊。哎。
1: 我在下边等着了，这就走。疫情紧急，这两天，德国来了无缝电报了，美国人呢有大动作。
0: 接回朝鲜去，知道吗？哎，听我说，嗯，
1: 不要哭，照顾好自己啊！行了，哎呀，好了，走了。
0: 老彭。

照顾好自己，我和孩子们。

0: 由于美军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对志愿军前后方实施查虎口式的轰炸扫射，昼夜不停地攻击志愿军后方交通线，给志愿军行军、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极大的空中威胁，直接影响到作战规模和作战进程。
1: 现在美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的上空，我们的后勤补给损失惨重啊！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2: 我们是否应该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困难通报给斯大林同志，以求得他的支援？这样不仅有利于统一对抗美援朝战争长期性的认识，而且美国兵力的削弱有利于苏联，也有利于我们快速解决朝鲜问题。
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都一年多了，双方都应该按条约办事嘛。
2: 是啊，主席啊，我们抗美援朝的运动也不能松懈啊，全国炒面应该扩展到更多的城市，我们还要多生产蔬菜和肉类罐头，加强战时营养，减少夜盲症。
1: 先解决吃饱，再解决吃好。武器装备也要尽快更新，想办法挤出钱来，再从苏联采购几个师的装备，买一些飞机和高射炮，再买他几千辆汽车，保证前线供应。
3: 有困难吧？
2: 是啊，我们的底子薄啊，抗美援朝

0: 这支部队是十九兵团的63军。哦，63军赶上来了。彭总，您到北京啊，这么一催一拍桌子，大家都紧赶慢赶的都往三八线上跑。杨司令的十九兵团马上就要到预定集结的地域了，第三兵团呢也快要出发入朝了。彭总，咱们是不是能喘口气了？
1: 美帝不让我们喘气儿啊。
0: 这麦克阿瑟准备把战线还要继续往北推呢。
1: 麦克阿瑟还没被打疼啊。

0: 这条路线，怎么回事？王总，这是咱们后勤想出来的新方法。这条路上有咱不少专门防空的哨所，一旦发现空枪啊，就马上把信号弹。这路上车该躲的躲，该藏的藏，效果很不错。哎呀，
1: 防空哨，这个办法好。 咱们这缺雷达，用人员来弥补，好办法，好办法，可以走了吧？
0: 哎，可以了，
1: 走吧，
0: 走吧。

0: 陈峰，嗯，是我。
1: 小金，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是不是该拆线了？
0: 嗯，今天拆线。
1: 好。郑瑞，你来了。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1: 我闻到了你身上那股特殊的臭味。
2: 说什么呢？
1: 你把我背回来了吗？
2: 好兄弟，你能活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有你在，我死不了。
3: 师傅，哎，
4: 豆包，
3: 师傅，
1: 长本事了你，没发现你居然。哎，
2: 小金，来吧，

0: 我的眼睛，陈峰啊，我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只能摘除你的右眼球，请你谅解。
1: 摘除我的右眼球？
0: 给。
1: 这是什么？
0: 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眼罩，你可以把它戴在眼睛上，保护你的右眼。
1: 保护我的右眼，没了眼睛，你还救回我这条命，干什么？罗成凤，今生也是为你好，
0: 我废了，我废了！
1: 兄弟，冷静，
0: 我他妈冷静！
1: 兄弟，啊！哈呀！兄弟，
0: 兄弟，
1: 冷静！
0: 我他妈冷静！
1: 成凤，
0: 撂下了大丈夫，为了永远还有尊严。
1: 你不懂，你出去，兄弟，你们都出去，出去，到堂，
0: 站。

他呀，他内心强大，等过几天冷静下来就好了。老婆，把眼罩给师傅拿过来，给师傅戴上。

0: 我得马上赶回部队了。陆成峰这小子就交给你了。现在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你得帮我照顾好他，关心他。嗯，
1: 照顾病人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你放心好了。
0: 这才是好同志嘛！啊，
1: 亏你还笑得出来。
0: 为啥不笑啊？你想啊。 本来一条命没了，现在捡回来了，那是他的造化。瞎一只眼睛怎么了？瞎一只眼睛照样干革命。嗯，
1: 行，就你会说，你正经起来还是挺好的。
0: 正经人，<笑>
1: 正经人，巧克力哪来的？
0: 缴获的呀。
1: 充公了。

0: 冯总出手就是不一样啊！
1: 彭总好，大家辛苦啊！彭总好，彭总好，好，好，好，彭总回来了。
2: 嘿，彭总，嗯，一路辛苦，
1: 你辛苦。
2: 彭总，你辛苦了，
1: 你辛苦。
2: 彭总啊，咱们还是先挑重要的事说吧。哎呦，哎，
1: 你是真心疼我呀？
2: 美军有新动向，韩城危险了。是啊，美军现在。
0: 一军、九军、十军分三路向我汉江阵地进攻啊！哎呀，这美军穿插学的是真快，只是啊，战略意图太明显了，他们是想在汉城保我们的饺子。
3: 你也得允许人家打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啊！
0: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还没有部署完毕，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进行，把敌人引到三八线。 再打他个回马枪，
3: 冯总，
0: 撤出汉城，在政治上影响太大，是不是先请示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再做决定啊？我这趟回国不光是打秋风，汉城问题我是专门做了汇报的，军委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呢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撤退。毛主席说得好啊，攻克汉城的那一刻，政治意义。 就已经实现了。现在嘛，党以军事层面为决策因素。
3: 今后咱们用兵布阵就可以更灵活一些了。嗯，
0: 现在就是要马上安排汉城的防御部队撤退的事情。最好呢是选择在晚上悄悄撤退，不能惊动敌人。杜平啊，要给部队强调一下纪律性，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 还是什么样，不能打扰人家老百姓，尤其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要给人家损坏了。
4: 彭总说的对，李奇微撤退的时候，不光民用设施，连老百姓的水井都给炸毁了。我们既然把这些修好了，就要完整的留给汉城的百姓。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戏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1: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3: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4: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5: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场。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2: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1: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

0: 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1: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2: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千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0: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3: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4: 我之前从来也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0: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5: 挺壮观的哦！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0: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6: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7: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0: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8: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最美的奋斗答卷。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9: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事离不开，有时怕活没有安排好。
8: 眼下项目正处于二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
10: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11: 这是工人要举办到，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8: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

0: 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
1: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0: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1: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0: 中秋夜戏生阳，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2: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3: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4: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2: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5: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这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6: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2: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桐光13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7: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得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4: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8: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0: 我省九五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九五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同时开展好针对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专项法治宣传教育行动。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
1: 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0: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2: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3: 260万年前，这里是烟波浩渺的内陆巨型湖泊，群兽逐水，草木繁茂。沧海更迭，大湖消亡，百万年风霜切割大地，造就举世闻名的泥河湾地层。系列报道《烟罩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埋藏在地层里的远古故事。

0: 在世界第四纪地质学领域，泥河湾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百余年来，无数中外学者不远万里奔赴这片黄土，只为了破解远古谜题。
1: 泥河湾地区发育有世界上出露众多的第四纪河湖相地层，蕴藏丰富的第四纪动物群化石，是天然地质博物馆与世界级科考宝地。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最精华之处，总面积1015公顷，范围涉及阳原县、玉县两县。区内保存完好、相对集中的地质遗迹是名副其实的地质瑰宝。
0: 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河北地质大学副教授张震老师，跟我们一同探寻泥河湾。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张老师啊，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咱们泥河湾已经是名声在外了，那么这么多的中外学者趋之若鹜来到这里，它的魅力在哪儿？它又凭什么能够叫做世界级的科考宝地呢？
2: 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地质学方面，泥河湾盆地拥有中国北方第四纪早更新世标准地层，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北方地区2300万年以来古地理、古气候以及古生物演化等非常重要的科研宝地。其次，在考古学方面，泥河湾保存了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密集、时间跨度最长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构建起176万年至10000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框架，为证实我国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0: 听完您的介绍，我已经心潮澎湃了，那咱们就即刻开启探秘之旅。
2: 走
0: 走。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泥河湾自然保护区小长梁遗址。
0: 我颇有一种站在山巅俯瞰众生的感觉啊。
2: 别看你现在是站在山巅上，那在100多万年前呢，这可不是什么山巅，这是泥河湾古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那个大的平台，那就是泥河湾古湖湖底的一部分了。
1: 张老师告诉我们，小长梁遗址复存于更新世早期冰湖相沉积层中，是泥河湾盆地发现的首个超100万年的古人类遗址。百万年光阴凝成这一处山巅，也凝成我们民族记忆里最深沉的底色。
0: 张老师，我记得之前去参观北京的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纪念甬道上，它的第一街就刻着咱们小长梁的名字，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的原因吗？
2: 小长梁遗址发现于1978年，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136万年，这个遗址出土了1000件的石制品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展示了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充分证明了泥河湾是早期东方人类的家园，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发祥地之一。
0: 怪不得它能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
2: 对。哎，红光，你看到前头那个夹层了没有？
0: 深深浅浅的，很像咱们平时吃的那种夹心饼干。
2: 你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其实呢，这就是当时泥河湾古湖它的一个收缩和扩张的一个过程的表现。当湖泊扩张、水位变深的时候，沉积物变细，然后它是黄绿色的。当它收缩了之后，水动力强，带来的颗粒物就比较大，然后就形成了这么一层一层的夹层。湖滨环境呢，它是哺乳动物生活的天堂，很多哺乳动物来湖滨这儿栖息呀、喝水呀、生活呀。那它们死亡了之后，被埋藏起来，就是我们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我们这些湖滨地带发掘出来很多的已经灭绝了的哺乳动物化石，比如说皮毛蜥、三只马、猛犸象、旋角羚羊等等，这些化石现在在我们保护区内都能看到。
0: 那您赶快再带我们去看一看咱们的化石。
2: 好，走
0: 走。
2: 这里是泥河湾保护区地质科普馆，陈列了泥河湾地区最主要的10多个属种的古生物化石。这是一块咱们古鳞齿象的下颌骨化石。古鳞齿象呢，是泥河湾地区目前发现的体型最大的象类，它的体重可达10到14吨，生活在距今43万年到2万年左右。它旁边呢是 皮毛蜥的头骨化石。
1: 泥河湾保护区地质科普馆内陈列的古生物化石，将数百万年前的动物世界凝固于方寸之间，铺展在大地承载的时光断面之上。在这里，时间以万年、十万年、百万年为单位，层层堆积于地层剖面与化石石器之中。每一次驻足都是一场与远古生命的对话，每一层地层都是一页翻开的地球史书，每一块化石都盖着时光的印章，让人真切触摸到历史的厚重。
0: 走了这么久，终于见到大名鼎鼎的藏干河了。
2: 随着时间推移，泥河湾古湖逐渐消亡，最终形成横贯盆地的藏干河水系。我们沿途看到的一条条沟壑，一个个地层剖面，都是桑干河水系长期侵蚀冲刷的杰作。
0: 桑干河也是镌刻了咱们泥河湾地区重要的历史印记了。
1: 一湖兴盛数百万载，一朝干涸化作河流，桑干河水奔腾不息，流淌在千年河道之上，见证了古湖的兴衰，雕琢出独特的地质奇观。流走的是河水，留下的却是历史。这条古老的水系把泥河湾百万年的记忆一遍遍冲刷镌刻在大地之上，而这段历史的关键一章就藏在东方起源发展的故事。明天我们将沿着桑干河畔寻找百万年前先民临水而居、狩猎繁衍的鲜活故事。
3: 正在上海进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赛场内的激烈角逐，也有展馆里的沉浸体验。我省带来的木工绝活和数字中医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传承千年的老手艺和拥抱未来的新技术，正以可看、可玩、可感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4: 木质清风楼、鲁班锁、花样木雕，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技能实践主题展区，邢台技师学院带来了不少展现邢台当地特色的展品。其中一辆纯手搓的木质自行车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5: 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是有木工、家具制作、精细木工这三个木工类的项目。同时呢，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国家的基地，这个自行车是咱们学院的一个特色专业所制作的。我们有一位从业40多年的木工师傅，他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为这次展会制作一辆自行车，是为了体现咱们邢台市的一个骑行的文化。
6: 非常好，非常优秀。因为什么？用了木工的技术之外，把现代化的自行车很简洁地弄出来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有智慧的。
7: It is interesting。
8: 我挺喜欢这类游戏的，这很有意思，这是一种开阔眼界、对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十分有益的良好做法。
4: 当传承千年的望闻问切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展区另一侧，这台数字中医给出了答案。
9: 因为爱的话可以把这个病菌诊断出来，我就觉得比较好奇，然后尝试了一下，发现它的望闻问切几个过程，它可能全部用 AI 一步步分解拆开了嘛。比如说看面相，给你拍照啊，看舌苔啊，蛮准确的。
10: 其实它的全面性就在于它的底层数据和底层逻辑。我们这个数据呢，都是我们临床实际采集的，并且采集完了以后，经过名医名家进行校正。目前为止，我们底层数据量有7-8万。份的这层数据在里边，据临床基层医生的判断结果，它的准确率能达到80%以上。
4: 以赛促训，以赛促才。我省每2年举办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围绕全省重点产业规划，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系统培育技能人才。2026年，我省统筹开展行业赛、院校练兵赛、国赛培优赛、创新创业竞技赛，全年赛事共83项，覆盖200多个工种，以技能竞赛赋能技能强省建设。
11: 今年以来，我们重点在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和康养产业2个赛道发力，主要培训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无人机驾驶员、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等职业，目前共培训了23.2万人，计划全年培训是25万人。通过大规模的培训，助力我省重点产业的发展。
3: 中秋假期，北京多家市属公园推出了主题花卉景观，缤纷花艺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2: 在景山公园东门内广场的万春新景主题花坛全新亮相，花坛以绿色生态为设计基调，搭配红嘴蓝雀造景，勾勒出灵动雅致的生态景观画面。双节期间，全园共布置六处主题花卉景观，为游客营造一步一景的游园氛围，
13: 非常符合假日旅客来这里游玩的一种心情吧，非常的有氛围感，就给人一种一进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融洽，很自然。
14: 以多彩时令花卉营造不同主题的自然生态画卷，让每一位游客进入我们景山公园，让他看到的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大花园。
12: 除景山公园外，北京多个市属公园都布置了双节氛围花卉景观。北海公园的花坛临水而设，繁花映龙舟，碧波衬古涧，尽显中式园林雅致风韵。香山公园借海棠花窗勾勒山林风貌，搭配松鼠、飞鸟等趣味造型，让秋日公园生机盎然，趣味十足。
3: 在天津，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4: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离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15: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礼，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4: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有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16: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昨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国选手包揽了冠亚军。我省运动员张琳如以18.14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奖牌。
17: 9月20号，记者从省政府召开的支持滦平、隆化两县县长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今年50个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共承诺支持两县各类项目432个，资金80.07亿元，金融机构承诺授信贷款额度22.8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各方面。
4: 日前，第9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在河北大学举办。活动自7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8所高校报送的461部作品。经过评审，共有20部作品进入决赛。最终，来自河北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东古拉玛的母亲》《我们仨》《风声》3部作品斩获1等奖。
18: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6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各地景区，尽享假日生活。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出，今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有降雨活动在推进。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范围将逐步涉及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普遍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到了明天白天，仅在东北部这一带和西南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降雨呢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多加关注，合理安排假日生活。另外呢，请大家关注大风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海一带和章城地区风力先后加大，明天到29号早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最低气温明显下降，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1到23度。承德中雨转晴，12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15到22度。唐山大雨转多云，17到25度。廊坊大雨转多云，18到27度。保定大雨转多云，18到26度。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衡水阴转多云，19到29度。邢台多云转阴，18到27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29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定州中雨转多云，18到26度。星级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0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6到28度。感谢收看。

这一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年轻的托尔扈特首领沃巴西走进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接受册封。这一夜明月特别皎洁，塞上秋日的凉风吹拂到这张年轻但充满沧桑的脸上，眼神里分明透露着坚毅与安然。这是故乡的明月，异国他乡一百四十多年，却泯去不了血脉流淌。无论路途有多遥远，回家总会成为最终的选择。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在承德博物馆站在这幅示意图前深情地说，托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一座皇家园林成就了一座城市，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为承德带来了更多机遇。几百年前，同样有无数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他们的目的并非游览，而是万里归心。避暑山庄的周围散布着风格迥异的寺庙，与园林一起构建出和谐统一的建筑群落整体，与避暑山庄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寺庙有汉式的殿宇，也有藏式的台阁，气势恢宏，金碧辉煌，与山庄的朴素淡雅形成鲜明对比，它们被统称为外八庙。

0: 承德的外八庙呢，实际上呢是有12座寺庙。那为什么叫外八庙呢？是因为其中呢有8座寺庙呢，在长城的北边，也就是我们说的古北口以外啊，长城的北边。在清朝管理这个寺庙的皇家寺庙的这个部门啊，叫理藩院。理藩院则例上就有这样的这个写法，叫口外八庙，简称呢为外八庙。
1: 普仁寺是避暑山庄所属寺庙中最早的一座，也是康熙年间仅存的庙宇。康熙52年，朱蒙古王公为庆贺康熙帝60寿辰，上书奏请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围建一寺院，做庆寿盛会之所。康熙帝欣然恩准，遂建造了普仁、普善二寺。普通普，普遍广大，以及皇帝深仁厚爱，普及天下。1771年，乾隆特意在普仁寺摆开盛宴，接待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或许乾隆心中，这里是在蒙古诸部王公动议下修建而成，在这里接待沃巴西，有着天下归心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普宁寺依山而建，占地约2.3万平方米，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传佛教的寺庙。站在时光的这端，跟随经筒的千回百转，似乎能看到历史的回眸。公元1755年，乾隆平定准噶尔部叛乱，避免了领土的分裂，同时也为蒙古诸部族建立了安宁的发展环境。这年10月，遵照蒙古诸部习俗，乾隆下令仿造西藏桑耶寺，取普天安宁之意，修建普宁寺。整个寺庙中前半部分是汉传佛教建筑风格，后半部分则是藏式建筑群，中间一堵金刚墙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建筑完美结合在一起，既迎合了帝王心中天下和谐相处的愿望，又在艺术上使藏式部分建筑物依山势逐层叠起，极具气势，其间的智慧与巧思令人叫绝。
0: 承德的寺庙有一个特点，它很多寺庙呢都是有藏式的元素风格，甚至是建筑结构和形制，还有呢汉族，就是汉式寺庙里的这个元素，这个形制结构等等，我们称它为汉藏合璧式的寺庙，藏式和汉式，这个完美的结合，因其教不异其俗的所有的治世的思想，全部体现在其中。
1: 普乐寺建于乾隆31年，即1766年，当时乾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使生活在巴尔克什湖一带的左右哈萨克族和生活在葱岭以北的东西布鲁特从此摆脱了准噶尔叛乱势力的压榨与欺凌，西北各民族和清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为了表示对西北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乾隆决定修建这座庙宇，敕赐普乐寺，即天下统一，普天同乐的意思。普乐寺的修建是各民族团结的象征。
0: 他真正的修起了人们心目中的长城，所以在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件事儿上，康乾二帝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王延宏，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的教师，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维拉特蒙古达什达瓦部的后裔。
2: 那就是寇姓、白姓、杜姓、徐姓、赵姓，现在还是都在我们蒙古营那个附近的，那块还能再找着点。
1: 这些年，王延宏一直在整理自己的部落从伊犁河畔东迁到承德的资料。在他眼中，达什达瓦部和承德联系最紧密的就要数安远庙了。安远庙修建于乾隆29年，公元1764年。乾隆20年，1755年，清军平定达瓦齐和阿穆尔萨那的叛乱，达什达瓦部组织所属部众密切配合清军作战，立下赫赫战功。战后由于生存环境恶劣，达什达瓦族要求迁徙内地，经朝廷同意，先后分两批到达承德。乾隆皇帝对迁到承德的达什达瓦部众甚为关切，拨给牲畜，划给牧场，发给粮饷，并在普宁寺附近的河谷上营建房舍供他们居住。
2: 像前面那帮老树，这已经换了几茬了，杨树、鄂鲁特蒙古营就在这，整个这些，包括这个原址，这就是鄂鲁特蒙古营。啊，那1759年我们到了以后，一直到现在是261年，这261年，这是2010年，这个那个政府的拆迁改造，改了博物馆，完了给我们当地的鄂鲁特人隔到道的西边，现在叫普宁小镇，青砖的楼盖得特别漂亮，哎，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1: 乾隆考虑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原伊犁固尔扎庙毁于战火，遂下令在达什达瓦部驻地附近五列河东岸的山岗上，仿伊犁固尔扎庙式建造安远庙。
2: 为我们建的这个安远庙，也就是安抚远方。现在你看到那个房顶啊，是黑色的琉璃瓦，它为什么黑色呢？与当时是战火，为了防止这座庙再出现火灾而建的黑色。它属于北方，又煮水，煮水水能克火，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我们是平民百姓，乾隆是赐予平民百姓的庙宇采用的黑色琉璃瓦，而区别不能采用黄色琉璃瓦。
1: 据记载，达什达瓦人从伊犁迁出时有人口10000余人，历时4个月长途跋涉，仅剩1/5人口。2015年，王延宏在曾经的达什达瓦部族蒙古营所在地建了这个有着草原民族特色的祭祀敖包，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记住达什达瓦部的历史。
2: 民国年间呢，当时就是有不少就放到内蒙或者是赤峰，包括卡拉沁，还有到黑龙江更远的，后续留在承德的那个现在也就是200余人。我们所做的就是我这辈还有下一代呢，了解祖先的一个光辉历史，作为民族团结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普陀松盛之庙仿照西藏的布达拉宫修建，这是避暑山庄所有的寺庙中气势最宏伟、规模最大的一座寺庙。西藏宗教领袖来热河觐见时多居住于此。这些带有皇家气派的寺庙，在避暑山庄四周以众星拱月之势构筑了中国最为宏伟集中的寺庙群。历代难以解决的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问题，在香烟缭绕中悄然化解。这是一件佛教的法器铜铃，珍藏在承德博物馆中，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为乾隆皇帝祝寿敬献的礼品之一。1778年，乾隆突然收到奏报，远在西藏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请求朝觐，他要专程来庆祝乾隆70岁寿辰。
1: 乾隆39年的时候，他当时是那个提出当时进行朝觐，当时一个缘由就是那个乾隆70大寿，这是第一个，这是个表面的原因，但是他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原因。当时这个西藏面临的一个外患问题，就是英国吧派人就找到那个道士喀则，就联系班禅进行一些矿产合作，希望这个经营一个合约，但是被班禅就严辞拒绝。英国呢并不死心，他们派一些间谍啊煽动一些叛乱，班禅呢希望政府一个支持，所以当时就是说班禅东行。
0: 乾隆对六世班禅主动朝觐之举欣喜异常，为了迎接六世班禅的到来，乾隆皇帝下令在普陀松盛之庙的东面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规制，为六世班禅修建一座行宫，取名为须弥

0: 晨，历时一年，1780年7月21日到达承德，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
1: 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接待呢，也是超规格的。当时呢，可以这么说，他进来的时候，皇帝是允许他坐着轿子进来，这是不可以的。在过去是没有任何一位被接待的或者朝觐的这个任何人都没有过的礼遇。
0: 对六世班禅拜见时的各项活动事宜，乾隆皇帝安排得极其隆重。为了表示对大师的尊重，年已七旬的乾隆特意苦学了藏语，在四支书屋单独召见六世班禅，并赠送给他近千件礼品。随后乾隆又两次去须弥福寿庙拈香，对于乾隆的礼遇，六世班禅非常感动。在避暑山庄和须弥福寿庙，六世班禅度过了汉族传统的中秋佳节，同一轮明月下，成就了中华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的思想早已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岁月更迭间，各民族像石榴子那样紧紧簇拥在一起，凝结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0: 东经117度15分，北纬42度24分。这里被称作美丽的高岭，美丽的蒙语发音是塞罕，高岭在汉语里被称作坝，所以这里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塞罕坝。公元1681年，康熙在围场县境内及周边划地10000多平方公里，设立木兰围场。
1: 这块碑叫木兰祭碑，是清朝嘉庆皇帝在这个嘉庆12年在这树立的。树立这通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告诫这个清代这个后世子孙吧，为了遵守这个乾隆皇帝定这个祖制，就叫木兰求贤这么一个祖制。木兰是少露的意思，围场就是这个打猎行围的地方，通过用树叶或画皮模仿这个鹿叫的声音，吸引一些个动物和鹿来，然后供这个皇帝啊和一些个王子王孙们狩猎用。秋闲就是秋季打猎的，木兰秋闲就是这么来的。为了使这个整个这个木兰围场，它这个打猎可以就是可以永续利用吧，康熙皇帝把这个木兰围场分成了72围，然后每年他都在几个固定的围场进行行围，然后等到下一年上另外几个围场进行行围，这样既可以保证他每年都有围猎的猎物，也可以让这个木兰围场的这些个动植物吧可以得到生息繁衍。
0: 康熙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带领行猎大军在这片大地上驰骋纵横，驱虎逐鹿，酣畅淋漓。行猎是另一种经略边疆、团结民众的方式。
1: 设立这个木兰围场，他通过这个练兵秋闲来炫耀他的国力，炫耀他的武力，这样呢就可以让，就可以说吧，在这个木兰围场起到一个精神长城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曾经的木兰围场区域内，如今没有了旌旗招展、战马嘶鸣，盛大而神秘的秋闲大典保存在沾满历史尘埃的遗存当中，也被后人用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收藏着一幅满绣作品《木兰秋闲图》，长1.6米，高六十

0: 米，两位绣娘仿照清代画家辛龙阿所绘的木兰秋显图，用时10个月09天，用各色丝线127种，刺绣86.6万针，于2014年绣制而成。所描绘的正是乾隆在木兰围场举行秋显大典的场面。大营内放外园，设内外两城，御卧在天地中央，皇帝统领八方，八方星罗棋布维护中央，官员侍卫或战或出，一片繁忙。看城与合围场是实战演练的场所，虎贲鹿走，人马鼎沸，即便已经相隔几个世纪，历史的回音仿佛仍在耳畔震鸣。街四部分流动的人群，纷杂的摆工，极富生活情趣。围场有着最美的秋色。康熙、乾隆年间，绝大多数的秋天，皇帝亲率皇子皇孙、近臣随护和八旗官兵数万大军，从古北口出塞，与北方来迎驾的蒙古各部、天山南路回族、维吾尔族等王公大臣合兵一处，浩浩荡荡开赴木兰围场。围猎活动每次20天左右。为了保证庞大队伍的物资需要，每次都要征用大车700辆，骆驼8-900只，用以运送物资。木兰秋显的路线实际上也是一条中原与北方各族之间的贸易走廊。
1: 皇帝要来秋显的时候，他会带上大部分的人、马、家眷、士兵。到这里以后，这些个人、马，也用咱们现代话说，这个连人带马的人吃马喂吧，他需要许多的物资。这些物资有些个他自己带的，有些个东西他是带不了的，所以他就需要在这个围场这个当地和一些个蒙古啦，和一个满族的人，他要进行一些个交易，这也间接地促进了。这个围场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为以后咱们这个围场县这么一个创立，这个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0: 康熙曾经作诗形容交易的情况：“布帐开山市，牛羊趁晚虚，入宵景更好，星野朗安居。”买卖人搭起布帐，在星光月夜下进行交换，一直到深夜。星空下热闹的交易称为动人的风景，在相互交流之中，人们的情感被一点点拉近加深。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的《塞宴四世图》中，记载了乾隆皇帝在秋显之后与行宫举行赛马、歌舞、摔跤、驯马的场景，地点就设在今天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内。如果说围场是对在场的北方各部的一种宣威震慑，那么塞宴四世则是对各部族的亲善和安抚，一张一弛隐患消弭无形之中。木兰秋显是清朝时期最重要的国家典礼之一，历经康熙、乾隆、嘉庆等几代皇帝，共举行了105次，这期间恰好也是清朝的盛世时光。作家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写道，康熙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
2: 他把很复杂的西北边陲这种不稳定的这个隐患，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让他在香烟缭绕之中就很快的就化解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施行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在康雍乾130多年的时间里头一直都没有变过，因基教不易其俗，这都是民族

0: 大融合，都是避暑山庄所起到的作用。
1: 避暑山庄该是康熙心中的一道长城。历史是一面镜子，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中华民族用5000年的历史层层累积，为世界留下中国特色的风华。这片大地用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积累下无比强大的向心力和融合力，千古如一，绵绵不断。世界变局之中，前人的智慧不断被丰富、被审视，在新时代里焕发出新的光彩。华灯初上，五列合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中秋之夜，家家团圆，这是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期盼幸福的日子，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节日。避暑山庄里皓月当空，康熙皇帝曾在这里度过31个中秋节，乾隆皇帝在这里度过了48个中秋节，赏月、品茗、吟诗、拜祭，期望国泰民安。古与今的月毫无二致，岁月的轮回中，团圆是中国人最深的执念，承载着中华民族共通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有义无反顾的奔赴，有心意相通的守望，也有彼此尊崇的眷念。家国天下休戚与共，拱卫这片气象万千的锦绣山河，是中国人共同的命运。

0: 你干什么转呀？
1: 上个厕所，顺便看一眼呗。
0: 还是你勇敢。
1: 哎，安心姐。那个厕所纸用完了，还有新的吗？
0: 好，我去给你拿。在这儿呢。
1: 我回头跟那老两口好好说说吧，这太过分了，这纸不都是你买的吗？
0: 哎，不是什么大事，再说已经习惯了。
1: 什么意思？不，我那会儿那么讨厌吗？
0: 真应该给你录下，现在给你看一看。不过你说他俩真的是摆得挺整齐的，看着挺舒服的。
1: 你不会是这个太阳、月亮上升都处女座吧？
0: 你还上不上厕所呀？
1: 上啊。
0: 哎，不对不对，拿你们那边的来给我。
1: 行。
0: 哎，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不是你妈真是有点过分了啊！她把那个东西都分成两份，然后贴标签在那儿。你这卫生纸那不是咱买的对吧？那也贴标签。
0: 那咱本来也没买过呀。
1: 是啊。
0: 哎，不过我妈这点吧，好像跟谁挺像的呢？怎么？
1: 哼，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1: 别玩了，上不上班都迟到了。
0: 上班啊，但我等待。

0: 大家都走了我才走。
1: 不怕迟到？
0: 那我也得要脸呀。
1: 行，那我换衣服了。
0: 我就祈求郑倩今儿拉稀。
2: 走了啊！
3: 慢点。
2: 哎，我说哥几个，哥几个，看见我哥了吗？都没看见。
4: 没有，
5: 没有。
2: 哎，太早了啊！看见陆哥了吗？
6: 老陆啊，好多天了，这会儿在学校看他闺女呢，估计。
2: 啊，那成了，我知道了。
6: 走了啊，慢点啊。
2: 哎，

0: 五哥，哎，行，吃早餐了吗？我没呢，没呢。知道你没吃，我媳妇啊，早上做三明治给你带了一份。
1: 你真幸福，
0: 谢谢啊，替我谢谢弟妹。
2: 干嘛呢？我客气。
0: 我干嘛呢？
1: 每天啊，早操以后，学校都补充加餐。孩子得了病以后，身体一直不好，我每天给他炖点疙瘩汤，给他送过来。

0: 小闺女啊。
1: 啊，
0: 你怎么不过去跟说说啊？
1: 嗨，现在这学生我都看着呢，你懂的。
2: 优腾外卖来新单了。哎呦，
3: 哪儿啊？
0: 我们来活了，上海咖啡。
1: 我带你抄个近道。
0: 哎。

0: 看什么呢？
1: 啊？
0: 啊？
1: 哦。
0: 我取个件啊。
2: 好的，在桌子上。
1: 喂。啊，我是送外卖的。对，我已经到这山野咖啡了啊，马上取号给您送过去。啊？可是，喂，
0: 怎么
1: 了？让我给他买盒烟烧过去。
0: 让你垫钱？
1: 啊，让我这个垫上钱，他到那儿。

0: 房，房子盖完了。对，
1: 来来，
2: 大哥，您的外卖啊，给您送到了，给您挂门上了。哎，还有这烟，这烟给你放哪儿啊？放门口行吗？
3: 行。
2: 哎，好嘞。那烟钱你怎么给我？
3: 别看你自己找了。
0: 啊。
2: 你这鞋壳里只有10块钱，还差6块。大哥，还差6块钱。
1: 送完了吗？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那边也送完了，我过来看看，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准时送送到。
1: 烟钱给了？
0: 给了。
1: 多少钱一人呢？
2: 16啊。
1: 这怎么能10万啊？
4: 哎哎哎，轻点轻点轻点，没事，这我也没亏多少。
1: 凭什么呀？咱每天准时准点的给他们送餐，累得跟狗似的，还让他占咱便宜？没有，快快快，
5: 住口住口！
0: 你们6块钱不是跟人打架？
1: 你别拉我啊！
2: 开门！
6: 你打算让我给你办一个最佳员工奖吗？几点了不回家？
7: 我笨鸟先飞。
6: 不耍小聪明，改当笨鸟了。你躲在这儿有用吗？
7: 那怎么办呀？刘老现在还在气头上，家里那个气压低的呀，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我。
6: 你是躲在这儿清静了，那沈晶呢？你天天加班，刘老师不问啊？那沈晶怎么回答？行了。男子汉大丈夫，该承担得承担。走，下班。
7: 好吧，那我得收一下电脑。
6: 哎呀，别想了，快点。动作快一点。
7: 好的。哎呦。
6: 走吧。

0: 五哥，威武，要不然我这单还赔6块，不能惯这帮人啊！就爱占小便宜，好嘛，天天还吃这个那个。
1: 老肖，
2: 哎，大堂，
0: 刚才那单什么情况？怎么送的？
2: 我正常送呢。
0: 那怎么客户投诉你？说你送错餐，态度还不好。不可能，胡说八道！菜头，老肖送餐的时候，我就在身边。那小子非让他再买一盒烟，说不买就给差评，没把他买了吧？钱还没给够。 我跟他评论评理，把钱要回来了，绝对是背后使刀子。
1: 肯定没错，我反复核对过。
0: 这个我相信您俩，老肖啊，你就是心眼太实在。咱平台规定不让给客户代买东西，你关键你现在正赶上平台抽查，你再有个客户投诉，这麻烦大了。你这样，你去跟人好好说，让他把这投诉给他撤了。我跟你去。
1: 别，你别去，还是我自个儿去吧。啊。
0: 那你赶紧的，跟人好好说啊！好，
3: 来，随时联系啊！
0: 哎，什么人呢？
3: 怎么说？还是不行，我还给他买盒烟，可他根本就。

0: 没让我进门，就说是我们送错了。
1: 林夕，咱换个思路。咱去上海咖啡，查他的回单，查他监控，能查的咱全给他查了。
0: 还是你招多呀？走，
1: 走。小妹，
2: 外卖就在桌子上。
1: 不不，我们不是来取料的，我麻烦你点事儿。
0: 我们是要麻烦你啊，帮我们调一下监控。
1: 对，
0: 这不是有监控吗？这个我们外卖单子有点问题，然后呢，你把你这个单子也给我调出来，我得对一下我们这个单子。这个餐啊可能送错了，所以要看一下监控。
1: 对，你最好给我们调9:30到10:00之前，就咱们前台前厅这块就行。
0: 对，
1: 好吧，
0: 这单子也得给我看一下。
2: 你们为什么要调监控啊？
1: 我。
2: 肖克明，
0: 子苏，
2: 克明，咖啡。啊，
0: 谢谢啊。
2: 我觉得今天又得通宵了。
0: 是啊。哎，这咖啡味道不错啊。
2: 我新学的技能，手冲咖啡。哎，这可不是速溶啊。
0: 你还会手冲咖啡？
2: 我将来的梦想就是想开个咖啡馆。哎，你是学霸，你给起个名字。
0: 没问题啊，就叫巴克可吧。
2: 你有没有点正形啊？你说正经的呢。
0: 叫山海怎么样？
2: 山海？为啥？
0: 山海成名，光伏必寻。
2: 俗不可耐。
0: 大俗即大雅，这都不懂。这咖啡店挺开的。
2: 是啊，我以为你看到山海的名字就应该能想到。
0: 哎，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
2: 那会儿你和老朱在搞公司的事情，我也没听。
1: 老肖，
0: 嗯，
1: 这是
0: 我大学同学。
1: 哦，都是老熟人，这就事儿好办了。老板娘，赶紧把监控调出来，给老肖洗冤。您这段监控太重要了。
3: 老板，监控调出来了。就这段。
2: 嗯，您忙去吧。嗯，来，你们看一下。
1: 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2: 哎，你还记得点什么了吗？
0: 土豆三文治一份。榛果拿铁，这跟我这对得上啊！从监控上看，你们这也没装错呀，没问题啊。
2: 你们没送错，我们没装错，那就是他恶意投诉了。那这样吧，我跟平台证明一下，我来搞定。稍等啊。
1: 对。那行。
0: 啊？
1: 我就说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解决了。
1: 哎，你这是什么情况？
0: 你怎么这样？我跟你说了吗，大学同学？
1: 啊，嗯，哎，对对，这太苦了，不贵，受不了。怎么样？
2: 回头我上传一下证据，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哦，
2: 那来吧，咱们。以咖代酒庆祝成功撤销投诉。
1: 老肖有这样的大学同学，真是仗义可畏。这样，咱们齐怀幸福，祝你生意兴隆。
2: 没事没事，谢谢。
0: 谢谢陆哥。
1: 哎呀妈，太苦了。
0: 大王，有事儿啊？
1: 啊？哦，那个。我家里有点事儿，你们先聊，我先走，你回去办点事儿啊。
0: 啊，你要帮忙吗？
1: 不用，你忙你忙，谢谢，再见。
2: 哎，慢点。哎，
0: 需要帮忙你跟我说。
1: 好嘞。
2: 这咖啡好喝吗？
0: 好喝呀，你这手艺又精进了。
2: 但我看你这同事啊，不是，我看你这哥们儿好像不太喜欢。
0: 他平时只喝茶不喝咖啡。
2: 啊， 你俩咋认识的？
0: 那说起来就话长了。来，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2: 你最近怎么样了？
0: 我挺好的。
2: 那。
0: 你是觉得我这个在干这活是吧？啊，
2: 没
0: 有人不是了。我那公司啊发展的挺不错的，现在呢在扩展业务，就是跟这个外卖平台在一块合作，看看这外卖小哥，还有你们这种商户，还有就是这个小程序，哪些啊可以做一些升级，做一些优化。
2: 我体验生活，
0: 你说太准确了，就这词儿。我最近呢都在各区呢送这个外卖。这些天啊没准经常得到你们店里来呢。
2: 聪聪知道吗？
0: 知道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什么事儿瞒得过他呀。
2: 哎，我上次离开中南的时候换电话了，那咱俩加个微信呗。
0: 啊，没问
4: 题。你加我。
2: 嗯，回头约上聪聪一块吃个饭。
0: 成。走吧。
2: 好。
0: 好嘞，我通过了，那我走了，子谦啊。
2: 嗯，你慢点啊。
0: 好嘞。
2: 体验生活。
0: 走了。
5: 饿了？
2: 嗯。
5: 马上就好啊。程鑫还没回来啊？又加班？
2: 啊，我不说了吗？最近加班，有个大项目。
5: 他是真加班啊，还是拿加班做借口啊？
2: 他天天两点一线的，下了班就回来了。
5: 天天加班可够忙的。
2: 妈，你自己的女婿有上进心那是好事儿。他最近不是竞争那个总监的职位吗？
5: 我就是怕他太有上进心了，他忽略了你。哎呀，这大城市生活有什么好？这要在咱们云山呢，小城市慢生活，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下班以后呢，二人世界甜甜蜜蜜的，不比你现在强啊！一个人，你少吃点零食。
2: 哎，人各有志嘛。程鑫对自己的职业是有规划的，想趁年轻多努努力嘛。再说像我们这种社畜，哪个不加班啊？聪姐不也没回来吗？
5: 等一会儿，什么情况？他和聪聪一块儿加班啊？
2: 他们俩一项目组。
5: 哎呦，这他和李聪聪在家里、公司朝夕相处，然后还一块儿加班。那他和李聪聪在一起的时间比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长啊。
2: 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能不能现在别胡思乱想。
5: 什么胡思乱想，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2: 我对老公我自己了解啊。
5: 行，你清楚。哎呀，没多给你生几个心眼是我的错，现在补救也晚了，你就这么傻着吧啊。
2: 行，我傻，都走了，跟同事吃饭去了啊！
5: 哎，做这么多好吃的，你出去吃什么？在家吃。
2: 你给我做饭吃吧。
5: 你这个死丫头，你这不白折腾了吗？

0: 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
1: 嗯，
0: 对待爸妈呀，就要像对待小朋友一样，要哄，顺毛，绝对不能跟他们硬来，知道吗？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
1: 你在上海，我有快递要拿。
0: 哎，我有一个。
1: 是吗？
0: 对。嗯
1: 啊，这个
0: 几号？
1: 14141418。你看你这，一块儿，那都都在一块儿吧。啊，一个84，那我们真的这个这是你的是吧？
0: 哎，这个我的，
1: 这
0: 是
1: 啊，这个的，对吧？小心啊，掉地上。
0: 嗯，没事。
1: 找一下。
2: 已出库，请取走。
1: 哎，
2: 已出库，请取走。
1: 嗯，
0: 走了。
1: 我刚才差点跟你拜拜。

0: 老曾，曾老师，
1: 哎，来了来了，
2: 刚洗好，别着急嘛。
0: 你动我茶杯了吗？啊，
2: 那我喝茶肯定动了，怎么了？
0: 喝茶把茶杯喝肚里去了。
2: 什么意思？怎么了？
0: 六个茶杯，少一个变成五个了。我找过了，没有。
2: 哦，之前我贴签的时候还是六个呢，在这之前你喝茶，我看也是六个呀。
0: 对呀，一直是六个呀，突然一个没了。
2: 不是，那你谁能动了吗？
0: 也不一定没人动吧，嗯，一个茶杯呢不值钱，能不能谁给摔碎了？
2: 不会吧，我再找找哈。
0: 能不能是彤彤啊，小孩对什么都感兴趣，摸这摸那的，完了不小心摔碎了，没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2: 哟，你要这么分析的话，还真有可能呢。
0: 是，男孩淘。他不像咱们晶晶小时候的老实。哎呀，这茶杯你看看，这么多年了，连个裂纹都没有。
2: 算了算了，又不值几个钱。
0: 它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宝贝着呢。哎呦，
2: 行了，我再给你买一套，行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岁岁平安嘛。好不好？
0: 话不能这么说，茶杯摔碎了我可以不计较，小孩犯错呢也能原谅，但是当家长呢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呀，不能因为孩子犯错了怕挨说就在这装傻充愣跟没事人一样，时间长了这么下去孩子不毁了吗？
2: 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
3: 呀，刘老师，张老师，
2: 回来了。
0: 彤彤妈妈，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谈一谈。
3: 好啊，
0: 是关于彤彤的问题。跟我来，啊，来。
4: 那这刘老师又闹什么新幺蛾子呢？啊，
2: 可能彤彤犯了点错误，刘老师呢想跟彤彤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哎呀。
0: 过来坐。
3: 好，刘老师，哎，什么事儿啊？
0: 聪聪，我跟你谈一下孩子教育的问题。
3: 好，
0: 像彤彤这么大呢，犯点错正常，啊，哪有孩子不犯错的？但是作为家长，要及时纠正，让他们承认错误，端正态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样才能进步，是吧？
3: 那彤彤又做错什么了？
0: 那我就直说了。好，是这样，我的那套茶具呢，一共六个杯子，现在剩五个了，有一个不见了。我怀疑是彤彤不小心打碎了，她又不敢承认。
3: 刘老师，如果真是彤彤打碎的，我一定让她向你道歉。

0: 那你为什么认为就一定是彤彤干的呢？
1: 哎呀，要是你，你肯定会跟我承认的，对吧？你想想，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除了彤彤以外，都是成人，谁会因为打碎一个杯子而故意隐瞒呢？不可能的。
0: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彤彤她是不会乱动别人东西的，这个孩子我了解。
1: 那也不一定吧，小孩子嘛，好奇心都强。我跟你说这话呢，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孩子犯了错误要及时纠正，尤其是撒谎这种事儿，有一就有二，鸡蛋的事儿，排骨的事儿，还有你们集体骗我和老曾的事儿。
0: 刘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关心我教育孩子的问题，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我跟肖克明呢，虽然算不上什么成功的父母，但是在教育孩子上我们还是很用心的。我是彤彤的妈妈，我非常相信她，这个孩子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
1: 哎呦，你这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我冤枉彤彤了，还是觉着我不应该对你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也对，咱们两家人本来是萍水相逢，你家的事情我不应该管。你放心，你家别的事情我肯定不管，但是孩子教育的事情这是大事呀，我不能坐视不管呐。进来。
2: 刘老师，那个您那个茶杯是我摔碎的，

0: 之前就不小心给人摔了，我就想着直接跟您说吧，也没什么用，您也生气，就找了一个瓷器店修了一下，还行，我觉得您看一下。
1: 哎呦，还别说啊，

0: Hello 啊。
1: 你怎么下来了？哎，
0: 我真是受不了你妈了，烦死我了。
1: 你下来躲事儿来了？啊。聪聪姐是不是特生气啊？
0: 我也不知道，什么都没说。不是，咱真得好好找你妈谈谈了。
1: 谈，但我妈本心是好的。
0: 是，我知道她本心是好的。那问题哪有那么说人家孩子的，是不是？她不会好好说话怎么着？真够逗我的，一天到晚。
1: 你嚷嚷什么嚷嚷？
0: 没有。
1: 聪聪姐怎么说？
0: 她倒没说什么。哎呀，我看你家中间难受，没嚷嚷啊。
1: 我都是挺难受的，那我怎么跟我妈说呀？我心虚，你知道吗？
0: 要不然这样，前一阵李聪聪说给我笔钱没要，要不然就先拿过来，然后给你爸妈，但把这个窟窿堵上，把他嘴给封上，让他赶紧回家。
1: 你爸妈不也掏钱买房了吗？你先拿一半回去吧。
0: 不是宝贝儿，咱不是说要这钱，咱只要有钱还得把钱给李聪聪他们的，咱们要这房子嘛，是不是？你觉得行不行这办法？咱回家吗？咱现在？
1: 回。
2: 这小杯子确实觉悟的不错哈。你看里面一朵小花，外面一朵小花，
3: 挺艺术的。
2: 是呀，特别雅致。好像比原来的更好看，
3: 是不是？
2: 我发现了，成亲是用了心思的。
3: 我就说嘛，他优点挺多的。
2: 妈回来了。坐吧，坐下说话。
1: 你怎么着？我有话要跟您说。
2: 事情闹得这么不愉快，你要没话说呀，那就奇怪了。陈鑫，
3: 来，
2: 坐呀，坐。
3: 来，
2: 最近呢比较干燥，我给你们泡了一壶绿茶，降降火气。咱们一家人呢也好好的喝口茶，说说话。哎，不用，你一伸手，我这一套茶具都保不住了。陈鑫，这是你的。
0: 谢谢。
3: 来，闺女。
1: 妈，我跟程鑫想跟您正式的谈一谈。
2: 说吧。
0: 是这样，之前那个肖哥和聪姐还了我们一笔钱，本身我说想等整个事情啊都解决完了再把钱还给您。那现在您二位既然已经来了，我又想明天白天我去银行把钱就转给您得了。
3: 这个先不急吧，我们没有用钱的地方，你们先拿着吧。
2: 老曾，这笔钱呢我先替你们两个存着，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过来拿，好吧？
0: 这钱本身就是您的钱，是吧？我们当时买房呢顶多算是借用，应该是还给您的。我们俩呢肯定会靠自己的努力买上更好的房子的，是吧？还有这次呢买房这个事儿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当时贪便宜了，然后说给大家造成误会也好麻烦也好，反正弄得挺抱歉的吧。这个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可是现在眼下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啊，对我俩最有利的方式还是就像人家说的那个一年之约是最好的，对吧？
2: 陈鑫，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到了一年以后他们又还得起钱又不愿意腾房子那怎么办啊？毁约这个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1: 妈，是这样的，我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他们家不是这样的人。 人都有被逼无奈的时候，大家都不容易。
0: 这确实，其实我们一开始啊，比你们这个对人家偏见还要深呢，也就自己被骗了哈。
2: 哎，我对他们家没有偏见啊，没有。
3: 啊，对对对，都是误会，误会。
0: 但是这段时间呢，跟人相处下来，人确实不是坏人，确实当时没办法了。这段时间呢，可以说他们也是尽心尽力的再去弥补补偿我们，也在很多事情呢也都帮助我们了，然后也尽力的再去弥补这个事儿了。
1: 妈，其实我前些日子在公司遇到了很多问题，都是靠聪明姐点拨才度过去的。
3: 你看看。
2: 哎呀，我知道了，有时间呢我跟他们一家道个歉，行了吧？
3: 刘老师，
1: 深明大义。哎

0: 老曾，曾老师，
1: 哎，裴大王有什么吩咐？
0: 来来来，帮我带一下，够不着，
1: 愿意为您效劳。

0: 好，
1: 好了
0: 怎么样
1: ？OK， 不错。
0: 你这是要出门啊？
1: 不是要跟李聪聪道歉吗？答应孩子的事情马上就得做呀。
0: 哟呵，你这是去道歉呢，还是去示威啊？
1: 怎么是去示威呢？李聪聪他们公司叫环宇灯光设计，业界很有名的，人家办公地点都是高档写字楼，我不识的识的怎么能去呢？
0: 道歉，我就不明白了。道歉，你等聪聪下班回来，去他房间不就完了吗？你去人公司干嘛呀？
1: 道歉只是一方面，程鑫不也在那公司吗？我去观察一下。
0: 你观察什么呀？
1: 这人呐，往往在家一样，在外面是另一个样子。哎，我得多了解一下。

0: 这人呐，往往在家一样，在外面是另一个样子。哎，我得多了解一下。
1: 嗯，那我明白了。你想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考察程心是吧？
0: 是啊，谁让晶晶非他不可呢？傻姑娘，我看看在程心身上能不能多找出一两个优点来。
1: 其实我觉得程心呢，优点还是挺多的。
0: 嗯，是吗？
1: 嗯呢。
0: 这晶晶不是你亲生的，她怎么就随了你了呢？
1: 是吧？
0: 你俩的眼神看人都是一样一样的，看谁都是好人，是吧？
1: 可不嘛。
0: 我就不一样，我俩眼就是 S 光，有一点小毛病我全给他扫出来，我得替晶晶好好把把关。
1: 你厉害，你厉害。
2: 早上好，
3: 张先生。
4: 早上好。

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1: 李总，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我想的什么样了？就是我们俩确实是住在一起，但就更像一种类似于合租的那种。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希望还是别误会吧。
2: <笑>我觉得你俩是不是对我有误会啊？我没有那么八卦，
1: 我只是想听一个合理的解释。好。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事情经过吧。哎，今天这出可真够刺激的啊！你说太阳能是真的吗？有图有真相。再说，谁关心他们真的假的？大家只关心这话题好不好磕。玉姐配小狼狗也太刺激了吧！你可真够损呐、啊，当心传到聪聪姐耳朵里，她给你穿小鞋。
3: 人家有老公有儿子，还能在办公室里大谈姐弟恋。
1: 魅力四射，大杀四方。说不定挺乐意你给他宣传的。哎，程鑫不是刚跟他女朋友领证吗？还发喜糖来着。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双向出轨。他俩可真闲不住，怪不得聪聪姐对程鑫那么好，有好项目总想着他，还回回为他说好话。听说这次照明设计总监竞选，聪聪姐又推荐了程鑫。真的？
4: 是啊，哎，徐大设计师，这程鑫身边站着李聪聪，那后台可就是韦总，你还能竞争得过吗？
5: 用得着你替我操心吗？多担心担心自己吧，有时间在这儿聊八卦，还不如多拉些客户呢，你说呢？
3: 狂什么狂？

0: 怪不得，听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两家人就在一个屋子里，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1: 雷总，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人在捣鬼。
2: 那又怎么样呢？报警，把人抓起来。
1: 你这不事情越搞越大吗？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冷处理，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时间长了，自然就没人记得了。
1: 也对。冷处理不是不处理，你们这个项目结束以后，陈鑫，你离开。

0: 哎，来，我简单说两句啊。今天是一场误会啊，希望所有人立刻删除这个匿名邮件，不要传播扩散，否则后果自负啊。陈鑫呢，从明天起派驻施工现场，协助施工方完成我们设计项目。好了，我说好了，继续工作吧。
1: 谢谢魏总。
2: 你这被流放尼姑塔了呀！程鑫被派去工地之后，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配合他的工作，争取把我们这项目尽快做好。程鑫，
3: 刘老师，
2: 刘老师，你们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刘老师。
2: 这都是误会，我没问你，我问程鑫呢。你妈，咱不在这儿说，行吗？谁是你妈呀？你马上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妈，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稍微尊重点我，好不好？
2: 啊，工作的地方是吧？行，你们继续。
3: 对不起啊。

0: 妈，你怎么来了？妈，
1: 静静，你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吧。明天就和我回云山。
0: 妈，您这又闹哪一出啊？
1: 你别管，我就是铁了心了要带你跟我回去。
0: 你这是彤彤。

0: 还是诚信啊，又惹您了。您放心，我晚上回去批评他们行吗？我这还上班呢，您回慢点啊。
1: 你给我坐那。
0: 行，我坐这儿陪您聊天儿。这班扣不扣钱我也不管了。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惹我妈。
2: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傻姑娘啊，还笑呢？你的后院马上要起火了，你知道吗？
3: 希望有一天都能当上经理，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以后多挣钱啊，保重啊！以后常联系，微信不都有吗？赶紧去吧，别围着了啊！别耽误挣钱，回见啊，回见啊！哎，老肖啊，
5: 你这是啊？
3: 嗨，辞职了。
5: 啊，辞职了
3: 啊？
5: 找着好地儿了？
3: 啊，没有，之前没跟你们说过。我呀是陪女朋友来中南，人家考研究生，才没那脑子呀就来送外卖了。
5: 好，
3: 现在她研究生毕业，到城西那研究所上班，我得陪着去
5: 啊。那得恭喜啊。我祝福你们。
3: 哎，
5: 得感谢你，我在这儿上班一直这么照顾我。哎，你这还送我一套护膝，一直带着。
3: 客气了，应该的啊。以后有空跟老陆找我喝酒去。
5: 好嘞。
3: 老陆来了，跟他说一声，我就不等他了。我刚才发信息，他也没给我回。
5: 哎，他还没来吗？
3: 没有啊。哎，对呀、啊，他平时一般都第一个到，今儿怎么回事？
5: 哎，
3: 行了，那就这样吧。
5: 好，
3: 我先走了。
5: 再见，太头。
3: 好好的啊。
5: 哎，
3: 走了，
5: 拜拜。
6: 哟，这还怒发冲冠了呢，给我看看你那罪状。
7: 没罪状，早删了。
6: 你删他干什么呀？我还想借鉴借鉴。
7: 借鉴什么呀？借鉴怎么搬弄是非，借鉴怎么造谣。
6: 哎，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才华出众了，才到处惹人恨。
7: 这么说好像还有点意思哈。你妈那边怎么说呀？替我说好话没有？
6: 那肯定得说呀。我说了，我说就这个世界毁灭，聪聪姐看不上你，人家两口子关系好着呢。肖哥惹那么大祸，从我姐都没离婚。
7: 咱不闹好不好？咱好好说。刘亮这边还生不生气？还说什么别的了吗？
0: 喝杯咖啡，别生气了。
2: 静静，妈妈知道让你仓促和我回云山，确实不太现实。但是，我也不能眼看着你再这么凑合下去。你和程心必须马上从那个房子里搬出来。
0: 妈，您别听风就是雨的行吗？我都说了，他们俩不可能有事儿。
2: 即使他们不可能，总归是无风不起浪吧？你眼看着他们天天就这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上班也在一起，瓜田李下，难免让人说闲话。啊，你还能一个人一个人跟人去解释你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吗？可能吗？听妈妈的话，从李聪聪他们家搬出来，离他们家远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谁都有好处。
0: 那房子又不花钱，而且住着还挺舒服。
2: 你不用担心钱，也不用再租以前那种老破旧的，租房子的钱我来出。
0: 程心不会同意的。
2: 啊，你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程心做主是吗？你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意见是吗？啊，行，两条路你来选，要么搬出去租房子，要么跟我回云山。
0: 妈，我跟您商量商量，让他答应，必须答应。
7: 我不答应啊。
6: 哎呀，你先别着急，咱俩好好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维持现状呢挺好的，咱俩啊可以省点钱，然后还有人管饭。但要是出去租房子呢，我妈说了，房租她管，这样子咱俩就能过二人世界了。 晚上不用担心房间隔不隔音，早晨也不用排队上厕所了，而且还可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7: 什么不必要麻烦啊？就因为人家有心之人搬弄是非说了几句瞎话啊，我就搬出去住了，凭什么呀？
6: 那不是为了我妈吗？哎呀，你理解一下，她吃过亏，对一些事情有一点小小的敏感。
7: 那你不是吧？还是不信任我呗？
6: 我没有啊。
7: 你没有，你妈有啊。我跟你说，让我搬出去绝不可能。
6: 那我
7: 来，我也给你捋捋这个事儿，好吧？来，第一，这房子是咱买的，对吧？啊，虽然说现在只有一半，但那是属于咱俩的家，在有家的情况下出去租房的这个事儿它不合理，你认为呢？第二呢，我有手有脚，我收入稳定，四肢健全，我为什么要让你妈给我租房？这说出去了，哎呀，好像说我是吃软饭的，不好听吧？
6: 不是，你这个解读问题的角度是不是有点？
7: 咱们再换个角度啊，现在这个事儿不就是别人认为我跟聪姐有事儿吗？对吧？但你也知道，咱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就是他欠咱钱的关系，对不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系。啊，那因为这个我们再搬上去了，别人怎么看？那别人不就觉得我们真的有事儿，作为心虚吗？所以我跟你说，搬上去不可能。
6: 那我就再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老陆就这样失踪了，菜头也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新生活。人生如逆旅，你我都是匆匆过客。你不知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会与谁偶遇，又会转瞬分离，渺无踪迹。可是我能够接受分离，却无法接受彼此分离。难道都不能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吗？

0: 晶晶，
1: 怎么办？
0: 哎呦，宝贝儿哎，天这么凉，你怎么坐这儿啊？
1: 我不想回家，我回家烦。
0: 心烦？这有心事啊？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你妈和成心的事儿啊？
1: 那可不是嘛！你说诚心，说诚心有理；我妈说我妈有理，那到最后就我没理了。
0: 儿啊，你妈是为你好。
1: 啊，就一句为我好。那程万能钥匙了，这你逮谁家门都开呀、啊？再说了，那到最后是不是为了我好？我好不好，到底谁在？
0: 好，别生气了。是不是诚心？不愿意出去租房子，
1: 那可不是嘛！你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啊，丈母娘来了，因为听了闲言碎语就得搬家，哥您愿意吗？

0: 哎呀，可是你们两家混在一起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你说做父母的，能不担心吗？
1: 那我们俩不也是为了攒点钱，早点买房子吗？那买房子出了问题，谁也不想啊，闹来闹去的没完没了的。那程心已经很努力了，还想让他怎么样呢？
0: 我妈怎么总是把别人的努力视而不见？是，我跟你妈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不合适，问你们俩过日子，我们俩吵一跤。现在不但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麻烦。我就觉得，
1: 我妈要有您这觉悟，那就好了。这两口子就是两口子的事儿。
0: 我当初把我妈嫁给您的时候，我不也没掺和？
1: 闺女，跟曾爸回家，曾爸给你想办法，曾爸想办法把你妈请回云山去。真的，
0: 我就见不得我闺女受委屈。曾爸，我可太爱你了。哎呦，你靠谱吗？
1: 老靠谱了。嗯，耶，走，哎呀，
0: 走。你确实靠谱。
2: 特别靠谱，这回可不能溜肩膀了，咱。不会的，闺女，你放心。
3: 大三军，谢谢。哎，请进。妈忙着呢。你回来的正好，晶晶，我呢看中了几个房子，哎，网上图片都不错，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呢去看看去啊。
0: 不着急呀。
3: 怎么不急呀？ 好房子不愁租，你不着急都被别人租走了。
2: 妈，我刚下班，你让我歇会儿。
3: 程心呢？他又加班啊？
2: 公司让他去施工现场了，这两天都不回来。哼哼，
3: 他是躲着我呢吧？
4: 不回来正好，省了不少事了啊！他不出现呢，就当他同意了啊。嗯，
5: 妈，你这样不好。有什么不好的？两位大美女，别聊了，饭也好了，赶紧出来吃饭吧。嗯。
4: 哎，曾爸，你们来了是不是还没好好逛逛呢？哦。
5: 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征南河，吃吃小笼包，喝喝小茶，怎么样？
3: 哦，这个提议不错，我没意见。看看刘老师嘞，不可以的啦，先要办正事要紧的啦。哎，
4: 又不着急看房。哦，知道了，啊，看房子是正事儿啊，吃吃喝喝，咱们有的是时间。
3: 哼，还是老同志，哎，觉悟就是高。
1: 但是呢，这个。 租房子和买房子都得看缘分，刘老师啊，咱有的是时间，慢慢看不着急呀。你不着急是吧？我着急呀，我一天都不想在这住了，越快搬走越好。
4: 刘老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要不这样，咱别四处瞎看了，嗯，你在家坐镇，我和晶晶出去呢，把附近的房屋中介，所有的房源。
1: 梳理一遍，然后呢，你再去考察拍板，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有一点，嗯，越快越好。
0: 保证完成任务。曾爸，你这事办得太不靠谱。
1: 我怎么不靠谱了？虽然最终那个目标没有达成，但是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的胜利嘛。
0: 那你说说怎么个胜利？
1: 不，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妈呀是典型的顺毛驴脾气，吃软不吃硬，越劝越犯犟脾气，该听的也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和她顶着来，得以柔化刚。
0: 那你说怎么化？
1: 我教你一招，咱们给她来一个欲擒故纵。
6: 你好，哎，欢迎光临。哈哈。
1: 我们门店啊，今天是大扫除，有点乱，你别介意啊。哎，咱们这边请。就是一个南北通窗，然后是阳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6: 我们想租一套房子。
1: 可以啊。那想问一下您的需求，想租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价位啊？多大户型啊？在哪个地段？
6: 你这有没有？
0: 租不出去的房子。
1: 啊？
0: 啊，不是，就是那种有毛病的，没人愿意租的。
2: 怎么办啊？咱家毛病就够多的了，不必再多个有毛病的房子。
0: 傻孩子，你妈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跟她说什么都没有用。要想让她踏踏实实的、放心的回云山，那就让她彻底失去在中南生存下去的欲望。
3: 来来来，阿姨请进。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套房啊，这套房真是超值了，品质 A 加。我们先看一下厨房，你看有冰箱，有水台，水台里有热水，还有双头灶、大功率的油烟机。就这厨房，您平时炒个菜什么的，味儿绝对窜不到屋里来。我们看一下次卧，来。这次卧啊，你看也是非常的宽敞，有个上下铺，就平时您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的都住得下，特别方便，而且还有个桌子，平时你要是有小孩来学个习、办个工什么的也特别方便啊。我们接着往下看，阿姨，我们来主卧。
0: 这个厨房啊，我还真觉得挺亮的，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不敢呗。
0: 来来，过来看看。
4: 这屋是主卧，
3: 这是主卧。阿姨，采光多好的一个主卧呀！啊，进门您看，就是也是一个上下铺。如果说您想住得更舒服一点哈、啊，睡得更好一点，您就把这个上下铺您给它拆了，拆了你给它拼到一起，它就是个大床房了。就这套房，绝对是当前最符合您的需求，还不贵。
4: 是吗？
3: 嗯，
4: 你这小嘴叭叭叭的，挺能说呀，介绍的不错。
0: 哎，
4: 曾老师，你觉着这房子能住吗？
0: 怎么能住啊？你这两户一出，这都宽敞了，哎，阳光明媚的是吧？
3: 就是，怎么不能住啊？我跟您说啊，就这样的房子，这种条件，在咱们市都难找。
0: 哦，
4: 你小嘴叭叭叭的，挺能说呀。就这房子还难找？
3: 嗯。
4: 哦。中介小哥，那这房子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啊？
3: 押一付三，4200。
4: 4200？那么贵吗？
0: 不是，现在都这个价，你要是决定了咱租这个房子，我先跟那个小哥说说，是吧？4000块钱没问题吧？4000，
3: 还行。
0: 你看，
4: 4000块钱也不便宜啊，那也贵呀、啊。哎，我在网上看的那些房子条件都比这个好，价钱也比这个便宜不少啊。
3: 哎，阿姨，
4: 别叫阿姨，叫刘老师。
0: 对，刘老师。
3: 刘老师
4: 叫大姐也行。
3: 刘老师，您在网上看到那些图片啊，都是广角加精修加高批的，那不行，您到现场实际看一下就知道了，根本没咱们这好。
0: 哦，都批的
4: 是吗？
0: 嗯
4: 啊，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啊。
0: 不是，你别考虑啊，这还没看完呢，还有卫生间什么的，咱都要看呢，是吧？
3: 阿姨，不是，刘老师，我带您看一下卫生间啊。
0: 你先看看，你先看看。
4: 这是卫生间哈、啊。
0: 哎。
4: 哎呦我，给我熏蒙了，这味儿这么大吗？
3: 啊，刘老师，就是这老房子嘛，它管道不行了，肯定有点味儿啊。
0: 不是。你这个老房子最怕上下水有问题，你这个下水容不容易堵啊？
3: 哎，刘老师，咱有工具呀、啊，您看看，这万一堵了，你就直接试一下，哎哎这不行，咱再洗手一下。
4: 别帮我试，
3: 肯定能通。
0: 你这个说还挺有招儿。
4: 是这样，谢谢你的介绍啊。这个房子我们暂时不考虑了，再见。
0: 哎，不是，哎，刘老师。
3: 红包
4: 这城市是挺美的，但是这房价，你说这么贵的价格，在咱们云山得住上多舒服的房子呀？干嘛非要削尖了脑袋往大城市里钻呢？干嘛非要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呢？
0: 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年轻人的想法能跟咱们一样吗？ 他们正是拼事业的时候，你大

0: 城镇机会多，可不都往这跑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您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小镇一套房。嗯哼。哎，
1: 可能是咱年龄大了，我觉着呀，还是在云山生活比较舒服。
0: 哟，那不是想家了？

0: 到真的时候了，我这也是哈，家里的花花草草可能都想咱们了。可不嘛，
1: ，
2: 你说这一个礼拜就吃一回羊肉串，还不让我点羊排？
3: 哎呀，这就不错了，你不用吃羊排了。老板，给我再加10根肉筋，2瓶啤酒。
4: 好的。
2: 怎么了？
3: 曾大生，我妈思乡。
2: 老板，再来个羊排。
4: 好的，好的。
3: 我给你打小报告，我告诉你。
2: 不是允许吃羊排的吧？至少对吧？
5: 来，让让让，
3: 来，
5: 哎，汽锅鸡，哇，
3: 真香呀！
5: 香吗？嗯，彤彤多吃点啊！哎，刘老师给你加块肉。
3: 哎，谢谢刘老师。
6: 刘老师又让你辛苦破费了。
5: 不辛苦。来，我敬大家一杯。
6: 来，干杯！
7: 来，
6: 干杯！
1: 谢谢刘老师做的饭。
6: 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
5: 这段时间，误会也好，错误也罢，没少给大家添麻烦。我今天这顿饭呢，主要是赔礼道歉。哎，喝一个，来。
8: 刘老师，其实啊，要是道歉啊，也是应该是我们一家给您赔礼道歉才是。哎，
5: 不必不必不必。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跟你们告个别。
8: 告别？您这是要跟曾老师回云山啊？
1: 还没最后定呢。啊？
5: 定了，我们不回云山了。
2: 嗯？您不是说要告别吗？
3: 妈，您别开玩笑。
5: 没开玩笑，当然要告别了。我和曾老师要搬走了。肯定要和聪聪和克明告个别，对吧？
3: 搬哪儿去？
1: 这搬哪儿去？我怎么不知道呢？啊？
5: 你是不知道，我在这个小区租了个房子，以后呢，我们大家还是邻居。孩子啊，你以后想吃什么，刘老师继续给你做啊。
1: 刘老师。您什么时候租的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5: 这个保密。
6: 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5: 不需要，我有个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帮我办好了。好。进来吧。啊。看看怎么样？南北通透。嚯！采光好吧？
1: 可以啊。
5: 这房主呢是名设计师，装修好房子以后就出国了，一直没人住。他呢觉着咱们夫妻俩的身份还可以，主要是因为咱们家没孩子没宠物，他觉着不会霍霍房子，这才决定租给咱们的。
3: 这房子不错呀，妈多少钱啊？
5: 一个月3500。
3: 3500？
5: 对呀。
3: 妈，你找的黑中介吧，不靠谱啊，被骗了。
5: 什么黑中介呀？你以为我是你呢？姜还是老的辣，是朋友介绍的，要不然这么漂亮的房子，怎么可能这么低的价钱拿到呢？
3: 你哪来的朋友？
1: 你在中南还有朋友？哎呀。
5: 我怎么就不能有朋友呢？我的朋友遍天下呀，哪儿没有啊？
3: 男朋友女朋友啊？
5: 当然。
2: 刘老师，
5: 哎，你好，
2: 都搬过来了。
5: 搬过来了，啊，搬过来了。
2: 怎么样，
1: 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好。晶晶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金叔叔。
3: 金叔叔好。
2: 哦，你好你好。你女儿？
5: 女儿女儿。哎呦，
2: 跟你一样都是大美女。
5: 大美女。
1: 我打断一下啊。这位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2: 刘老师，
1: 这位是？
0: 哎呦，忘介绍了，这位是曾凡志

0: 曾先生，曾老师。
1: 哦，曾老师好，
2: 我是他老公。
0: 哦，老公。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他是。
0: 这位是金志武。啊，
1: 我是这个小区的保安队长。哦，
2: 金队长。
0: 对，他是这儿的队长，还是咱们云山的老乡。你们说巧不巧？要是没有他帮忙，怎么可能这么低的价钱拿到这么好的房子呀？
1: 要是老乡嘛，应该帮忙的。
0: 以后晶晶，这儿呢就是你的娘家了啊。
2: 是，曾先生啊，
1: 哎呀，幸会有幸会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金志武。
2: 好，你什么时候和刘老师认识的？我怎么没听他提及过你啊？哎呦，
3: 我可是咱刘老师的铁粉啊！当年他的节目，那我是一集都不落
1: 啊！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啊！
2: 行，那你跟你偶像先聊着，我到那边去看看。
1: 好，您随意，您随意。哎呀，刘老师啊，哎呀，
0: 什么偶像？
4: 老白啊，人家比你嘴甜啊。
2: 我看他就是个大忽悠。
4: 我看你就是个大忽悠。
2: 我怎么
4: 不说回云山？
2: 你妈要陪着你呢。哼，
4: 那就陪着呗，在中南挺好，还有金叔叔。
2: 你个小坏蛋，

0: 跟你说这个噩梦啊，终于醒来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没有，我就是感慨啊，咱俩终于不用挤那个小床了。你看这熟悉的味道，简直就是最美的人间烟火啊！
1: 怎么着，我妈在这饿着您了？嗯，
0: 不是，就是这神经啊突然放松下来，有点得意忘形了。
1: 你别说，我也有点身心愉悦。哎呀，再睡会儿。
2: 这今天起晚了吧，马上来不及了，你东西看看检查一下啊，把红领巾都带上，把那计算器啊。
3: 哎，来喽，
4: 带着路上吃吧。啊，
5: 你的工作怎么样，稳定了吗？到底什么工作啊？
2: 啊，就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性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以后再跟你说，我今儿来不及了。工作。哎，儿子快点。
3: 哎，来了、啊、来了来了，
4: 快来不及了，快点啊。嗯，
2: 快跟妈妈说再见。
3: 好，妈妈再见，妈妈。
4: 拜拜拜拜。干嘛呀？不怕被夹着？
6: 我是怕来不及嘛。哎，
4: 你干嘛？你垫着了？惊吓的。
6: 要不然我提前一层，然后走上去。
4: 都要迟到了，你还有心思锻炼身体啊？
6: 不是。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
4: 那你辞职呗。
6: 啊？为啥？
4: 避嫌避得更彻底。
6: 那凭啥呀？
4: 对呀、啊，凭啥呀？他们说几句闲话，咱俩就避嫌，凭什么？你以为你处处小心，人家就不说了？你看，你看啊，这俩人在公司分开走，肯定有事儿。管他们呢，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一个八卦而已。过两天就是没人说了嘛。
6: 行吧，那我就听您老的指挥了啊。
4: 什么意思啊？嗯，把老给我去掉。哼，
6: 行，那就听您的指挥了，行吗？

0: 王大哥，哎，我麻烦你问一下，有人给那个初一三班的陆贝贝送吃的吗？
1: 陆贝
0: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儿吗？他会来取的，我都已经写好了。
1: 好好，看一下。
2: 江叔叔。
0: 啊，贝贝。
2: 虽然之前没有见过您，但是我可经常听爸爸提起您呢。感谢这些天你替爸爸给我送早餐，不过我现在身体好了，可以适应学校的饭菜了，你以后就不用给我送了。哎，对了，爸爸他新换了手机号码，这是他的新号码，您可以跟他联系。

0: 陆哥，陆哥，啊，老肖，你这天跑哪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来喝。
0: 出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1: 我要走了，回老家，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0: 你回老家，再不回来了，那贝贝怎么办啊？
1: 他妈逼着我离婚，不让我见孩子。
0: 这什么时候事儿呢？
1: 我一阵子。
0: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饮一袋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一袋，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
4: 美和你。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4: 优萃有机，
15: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

0: 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和

0: 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他妈逼着我离婚，不让我见孩子。
1: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0: 其实，我们俩这婚早应该离，是我一直在拖着。哎，人家等不了了，一天也不想等，逼着我签字。
1: 婶子，我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呢？
0: 谈？谈什么呀？该谈的都谈了，越谈越凉。我在他眼里就是无所事事，扶不上墙的一团烂泥。我送外卖、喝酒、钓鱼。之前人家动用自己的关系，在一个单位给我找了一个司机的活。你也知道我这人不受约束啊，我就自己给辞了。这下又彻底让他失望了，人自己在外面找了一个能谈来的人。
1: 不，这也不是他出轨的。不是，你只是想按你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不是什么出轨，不是他出轨的理由啊。
0: 如果我是有能力的人，这是猥琐。可惜我不是，我只是个没上进心、得过且过的窝囊废。别人看了，尤其是我这前妻，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啊。真的，还记得钓鱼那会儿我跟你聊，就那个小音像店，不，
2: 太怀念那个时候了。
0: 手里拿个遥控器，我想看什么看什么，我想快进快进，想暂停就暂停。我要是遥控器让那个暂停键多好。

0: 都是梦，全是梦。 闺女生下来，一身的病，把第二盘出去，给孩子治病，补完的窟窿。咱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人的一生就是，真的就像梦，兜兜转转，浑浑沉沉。
1: 这么好，又重回从前。哎呀，这个梦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老公，你想开点，啊，别有什么事儿，往后面想想。
1: 啊，我没事儿，嗨，我这破孩子。
0: 我是要走了，咱哥俩得见一面吧？啊，我得跟你念叨念叨，我能有什么事儿？我能跳楼自杀呀、啊？我回老家，多少年也不回去了，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回去从头再来呗。
1: 那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明天。
0: 那我送你，爷们儿之间，江湖相望，送什么送啊？磨磨唧唧的。哎，送给你东西，以后估计咱也没缘分在一起钓鱼了，留个念想吧。

老婆，我得谢谢你，这段时间带着我送外卖，我很快乐。老乡，跟你认识之后，我很知足。你永远快乐，健康。

0: 我用帮我拿，你都给我就成。哎，
1: 你这体验生活还没结束啊？啊，还得有一段。
0: 那什么时候约聪聪吃饭呀？
1: 聪聪最近工作特别忙，没空吃饭。我忙过这段吧，忙过这段的话，那咋了？
0: 老陆可都跟我说了，你就是得送外卖。
1: 也是因为担心我才跟你说这些。
0: 我懂。那你跟我说的怎么回事啊？这故事说起来就长了，我这还着急呢。哎，你别走，你跟我说说。
1: 行，就是那时候吧，我不接手了跟中美的公司嘛，其实开始经营的还挺不错的。 可是就是因为经营的好，所以就遭到别人恶意收购了。这公司啊就给卖了，那公司一卖，我就得没工作了。我也到社会上找工作，可是我一走工作，我才发现目前的状况，想找个合适的工作真难。面试了几家公司，都还没消息。不管你能力有多强，人家都会谨慎入人。对我而言，我不可能一直等啊。我就四处碰壁，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我实在没办法呀。 我就回到我以前上班那公司，可是回去以后才发现，之前的领导啊，对我打压排挤，而且都是恶意的。

0: 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离开了。可是我也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呀，再加上家里的房子也出了点事，有一半是人家的，我每天呢就在马路上面溜达。也是一偶然的时候，我就把人老陆给撞了。他呢也倒是没辙我，我为了感谢他请他吃饭，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这送外卖呢也是一个能解决我一时这个经济收入的活吧，我开始干这事儿。
1: 那聪聪知道吗？
0: 我没跟他说。哎
1: 呀，
0: 你别告诉他啊，你也替我保密。哎，其实你也没必要担心我。我觉着呢，现在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也没什么。之前开公司上班，避免不了由于我这儿，而且压力也大。现在我只要按时按点的把东西给人送过去，挺好的。我挺想有一种简单的快乐。
1: 哎呀，
0: 其实有时候我想想，我来到这城市也有十多年了，从上大学开始，在这儿结婚生子、创业。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儿度过，可是一次创业失败，一次被迫下岗，就会把我们打得体无完肤，给打回原形，甚至要回到老家生活。那你说说，我们在大城市为什么要这样挣扎求存呢？这奋斗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其实克明，我特别喜欢大学之后你积极向上的样子。我们老家有一句话，每个人呢到这世间来就是来翻过一些山过一些河，别人帮不得也等不了，等你翻够了山过完了河，可能就见到海了，但是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过完了。老陆可能在翻一座他必须要翻的山，那我们也一样。
2: 宇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先别着急啊。我回来了。
2: 是我哥。哥，哎呀，你可回来了，快。
4: 啊？怎么了？
2: 我爸妈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你爸妈？
2: 现在他们单位要旧房改造。必须得自己贴钱才能去住那个大房子，如果这个机会这一波不赶上的话，他们就一直得住在这个小房子里了。主要是他们辛辛苦苦一辈子都为我了，我不想让他们老了还住在那个小房子里头，他们自己也没攒什么钱，不好意思向家里亲戚开口啊。他们你看，我也刚工作，我自己还不够花呢，根本就没攒下来钱。所以你们，我就想着，
4: 你是想借钱？
2: 你们手里有余钱吗？
3: 要不把咱们爸妈给咱们那个钱，先给他们救救急。

0: 你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1: 跟你说了吧，别着急，别着急，那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的，你还要等你哥回来再说。这不解决了吗？
2: 嗯，不好意思。
0: 好吧，
1: 别着急啊。
0: 别哭了。
1: 对了，正式通知你，欢迎你回家。
2: 嫂子，谢谢。

0: 来了，
1: 钱我已经汇过去了，爸妈还有叔叔婶婶让我谢谢你。
0: 谢我干嘛呀？那本来就是爸妈的钱。哎，你不是说有时间跟我聊聊你新工作吗？怎么样了？
1: 还可以吧，过段时间就拿到第一笔工资了。
0: 那挺好啊。
1: 我这个项目呢，等顺利验收之后，奖金怎么也有几万呢。到时候咱们带着彤彤一起出去玩一趟。好啊。
0: 如果有多余的钱，咱们也尽快还给那小两口。行。哎，你猜我看见谁了？谁呀？
1: 陈子欣。他还在中南啊？是啊，他开了一咖啡馆。我以为老朱的事儿之后，他回老家了呢。
0: 可能在这个大城市啊待习惯了，所以也不愿意离开。那哪天叫他出来聚聚啊，或者是来家里吃饭也行。
1: 成，他也说了要约你吃饭。
0: 嗯，老朱不在了，咱们就得多关心关心他。

老陆离开了。虽然他说还回来，可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不仅是离开，也是亏欠。在大城市打拼，稍有不慎便为一败涂地。人到中年，不单是自己，还有家庭、孩子、父母，生活不容我他所不能。可是现在，连说句真话都

0: 摆周末的，你要干嘛去？
1: 加班。
0: 能、啊？你们公司还让不让人活？你大周末加什么班啊？
1: 我这个有点活没弄完，得去现场看材料去。
0: 小橙子，你最近可以啊，对工作的热情与日俱增啊，咱。
2: 工作使我快乐。
0: 说人话。
1: 这不就为了早日让你当上设计总监夫人吗？再说，咱俩这个钱已经全交给你妈了啊！再要是我不干活挣钱的话，拿啥花也没有能力消费了，咱俩马上就要。
0: 那什么叫钱全交给我妈了？那不是您自愿上缴的吗？再说我要逛街去，我不消费，我干逛也行。
3: 我要去逛街，我就要去逛街，逛街我干逛也行，我不花钱，我要干逛逛街，逛街逛街。
1: 不闹啊，咱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小朋友。
0: 哎，怎么办？
4: 哎，简简，那个中午过来吃饭吧，我和你妈这就出去买菜去。
5: 好啊。
0: 我想吃红烧鱼、干锅豆腐，还有鸡丝凉粉。
4: 行，我转告你妈，你别眼大肚子小啊。
0: 嗯，那好了，拜拜，中午见。啊，
4: 好嘞，好嘞。刘老师，走吧。
0: 哎，嗯，中午跟我回我妈那儿吃饭去吧。
1: 啊，我就不去了吧。
0: 对，人家都已经安营扎寨了，你总不能拿人家当空气过吧？再说了，我这么孝顺的闺女，你这么贤良的女婿，咱常回家看看，吃个中午饭，是不是天经地义？
1: 你说这么多，我就听出来一个字儿，馋。
0: 你别管我馋不馋了，你能不能陪我回去？
1: 我现在是这个项目的天字一号人物，客户清点的，而且呢，我也在聪姐跟这公司老大面前立了军令状了。现在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嗯啊，我跟你说，我现在职业生涯到了最关键的节点，这一关一旦闯过去了，以后就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是，
0: 你说了这么多字儿，我就听到一个，
1: 我怎么可能怂呢？我也堂堂堂。

0: 那八尺男儿是吧？我能怕你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吗？行啊，那你打电话给我妈亲自解释解释吧。
1: 解释呗，打呗。
0: 打呀！我让他打，
1: 你试试。
0: 对，我让他打，他自己不打，他不动，你看见了吗？我让他打，他不听我话吗？不是。
2: 嘿嘿，人家有承认我怂恿行了吗？你给弄拿回去。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去了啊，那个，给小的美颜几句啊。
2: 行，我给你好好美颜几句。
4: 哎，机器人
2: 啊，
4: 你来这儿给我拍张照。
2: 来，
5: 去吧，给你
2: 来，你先往哪儿？
5: 好，
2: 这个。
5: 啊，
2: 来了，
5: 干好了。
2: 爸，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超级幸福，
5: 科学表明甜食吃多了，幸福感就爆棚。
2: 不是棉花糖，哎呀，当然是因为这个机器人展啊，从期待了好长时间呢。耶，来，咱们应该再给我拍个照。
5: 来来来，
2: 行，
5: 拍一张。哎，
2: 都不是，是因为咱们很久没有一起出来玩过了。
5: 啊，
2: 咱们一会儿去大三好不好？
5: 好，
2: 来，
5: 一二三，耶。
2: 双份的薯条，还有双份的冰激凌。啊，你先接电话吧。啊，老爸给你拍啊。行。你还吃双份的冰激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你不怕胖吗？什么情况啊？怎么会这样啊？
6: 作为一个男人怎么样？啊！
2: 那我现在过来。
6: 啊，
2: 再来一张啊。儿子，妈妈一会儿要去一下那个。
6: 妈妈要加班，这次就让爸爸先陪你吧。
7: 妈妈，你做不到的事儿，你就不要轻易许诺。
6: 是不是有急事儿？
7: 工地出了点状况，我得过去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
6: 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一趟，非得你去吗？你不去解决不了。
7: 也是啊，你就别去了吧。咱在一起看机器人多好呀！你都多久没陪我出来玩了？
6: 彤彤，妈妈也想跟你看机器人啊，那。
7: 同事在机场等我呢，不去不行啊。儿子，
5: 让老妈去吧。老爸今天陪着你。今儿呢，就咱们爷俩机器人之旅。看完这个展览以后呢，老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咱不双倍了，咱三倍，成不成？
2: 那好，妈妈爱你啊！等我啊，马上回来。
8: 晴晴，嗯，这都是你点的啊，怎么样？哼，还有啊。

0: 你们抓紧一点，抓紧一点啊！赶紧的啊！你们给我抓紧时间啊！你们这弄完，弄完之后还得拆，
1: 不是？咱能把人事说明白了吗？那这是违约，知道吗？
0: 严重的违约，知道吗？
1: 那你上法院告去啊！我怕你啊！
0: 不是，咱好好说话，不耍无赖亏吧？
1: 谁耍无赖？哎，人包总把这个开业时间提前了，你去找包总啊！你找我干嘛呀？
0: 你现在施工的话，是不是就不按方案来了？
1: 我们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修改方案可以，但是得上会讨论通过了才行，懂不懂？那是你们该定的事儿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么这样，你赶紧定一下，你不定，那我们开工。
0: 不是你现在开工不就硬开工吗？你现在砖可以好，砖完了以后还得拆，这损失你要负责的，明白吗？你别一口一个明白吗？一口一个懂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了，你像你这种毛头小伙子搞设计的，我见得多了。哎，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说了算不算？啊？
2: 哎，
3: 刘，说了不算吧？那你在这胡搅蛮缠干什么呢？
4: 不是，我们这主灯它没有down的，对吗？我们整套是围着这个主灯来的设计，你现在弄装完不是白弄吗？
2: 我要延期，要交违约金的，大哥，要么你来报销。开工。哎，
3: 怎么回事？
2: 哎，
4: 刘总，您来的正好。啊，
3: 这小子，是他故意找茬。
4: 哦，
2: 我来找茬
4: 的，
2: 你干啥？你啊，
4: 我去那边。
2: 不好意思啊，刘工，那个现在是什么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解决。
0: 哎，请。

0: 总说要提前开业，那我们不要赶工期吗？
1: 不是，咱问题是我们那主灯还没有到呢。
2: 不对呀，我们所有的材料不是事先都进场了吗？
0: 你们那个灯是不是进口的吗？合同上写了延期交付，你看你们不仔细看合同吧。这有些人啊，做事就是这样的，特别不靠谱，特别闹心。那么按理说嘛，你说晚个两天，其实无所谓。现在火烧眉毛了，一天都耽误的。我看你们经营不足吧。
2: 那我们现在去协调这个灯的事儿，好吧？
0: 你别协调了，协调什么？你赶紧找个东西平替，凑合下得了。
2: 肯定不行啊！
0: 那改设计方案呢？
2: 那不行，这样刘工，你给我一天，一天时间，我去跟这个品牌、跟代理商去协商灯的事儿。如果协商不下来，我们再找一个替换方案，好吗？我不耽误你工期的，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也很累，你就算帮帮我。
3: 你小子看看人家李经理。
0: 说话的和颜悦色，刚才我太急了，不好意思。那我勉强等你们一天吧，行不行？
2: 行，太好了。
0: 那这一天之内，你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完了，
2: 别难我啊。
0: 行行行，谢谢啊，谢谢。
3: 别难我，我们干啥？
2: 人多力量大呀，你干嘛？你有事儿啊？
3: 没事，走吧。
4: 哟，
5: 青青，来，吃点小柿子开开胃，一会儿让我多吃点好吃的哈。
4: 最新消息？怎么办？咱又什么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儿？
5: 不是怕你妈听见吗？给你打探这个消息，这给我费多大劲呢？
4: 什么消息？
5: 你可诚心呐，有个心理准备。你妈准备在中南扎根了。什么意思啊？
4: 她给老家打电话了。嗯。
5: 准备把咱家那民宿啊盘出去。
4: 不是，你觉得她这想法靠谱吗？那民宿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懂你们俩心血吗？你舍得？
5: 我不舍得怎么办呢？她心疼你呀。
4: 只要舍得你身边大太踏实啊！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二十好几奔三十的人了，我跟程鑫俩都结婚了，有手有脚的，能赚钱。
5: 你跟程鑫虽然领证了，但你俩没正式办婚礼呀、啊，得给你们买房子，房子没买成，钱折腾没了，你妈能不担心吗？
4: 那我们俩不是领证了吗？而且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买房子，但房奴经济压力多大呀！
5: 租房子不挺好的吗？
4: 就我妈和程鑫，别的事儿不合，这事儿都一拍即合的。
5: 你说不买这破房子，至于出这么多破事儿？
4: 不是，你们想留在中南，买房子是迟早的事儿吗？是吧？
5: 你妈心里的症结啊，是诚心。让诚心对你好，你们过得幸福，他就不担心了吗？你让诚心呢，好好的表现表现。
4: 我回去好好给他上上课，你也说说你老婆。但是你们俩啊，就是来中南这个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多大岁数了，背井离乡的，还卖民宿？
5: 你妈你还不知道吗？她决定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今天叫你和程鑫过来，可能就是正式提出这个事儿的。
4: 哎，程鑫呢？
2: 下班呢。
4: 这谢天谢地，程鑫加班了，这要是在还不止多大累。
5: 估计他早习惯了。
4: 是外焦里嫩的。
2: 怎么，你忽悠忽悠你老婆？
5: 这个呀，需要咱俩配合。说他好听的，只要他高兴，这事可能就岔过去了。OK。
6: 周总，你好，我们刚刚通过电话。你好，你好。啊，我
7: 是环宇灯光设计的李聪聪，这个是我们的照明设计师程鑫。
6: 李总好，哎呀，大设计师好，终于见到真人了，来，欢迎欢迎。
2: 好，
6: 我们找您呢是急需一批海德尔的灯具，您看看这是具体型号。
7: 哟，这型号可不多见啊！我印象这一年里只有你们环宇订过这一批次的。
0: 我们那个订单那边延迟发货了，但是现在要赶工期，所以急需。
1: 这样我让下面工作人员查询一下，如果库存里有这个订单的话，我给你调剂一下。

0: 啊，那太好了哈！
1: 没问题。好，哎，
2: 拍完照了是吧？可以吃了吧？
3: 快去。
0: 好，谢谢。哎，嗯，
2: 成心呐，
4: 成心，
2: 他又加班，
0: 有点急事儿，在工地呢。
2: 从咱们搬这个新家，他还一次没来过呢啊，没登过门儿。
0: 也不知道是请不动啊，还是不敢来见我。哎呀，怎么可能呢，妈？你想多了，他最近特别忙。哎，
3: 可能是真忙。啊，嗯，
0: 你跟他说，让他该来吃饭吃饭啊。嗯，你妈不是母老虎，吃不了他。
2: 行，等他忙完的，让他来咱家当牛做马，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
3: 对，让他好好表现表现。
2: 哎呀，请都不来，请人吃饭都不来，还想指望他干活？实际上呢，我让他来没别的，是有点正事要跟你们说一说。妈，你今儿做这饭可以啊，色香味俱全。哦，
3: 真是，这个味道真是太好了。嗯，
2: 好吃吗？
3: 真好吃。嗯，
2: 那你就多吃点啊。嗯。哎呀，嗯，实际上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咱们三个人吃饭呢更自在。<笑>
0: 哎呦，真好吃，妈妈的味道。看着
3: 没有，都会说妈妈的味道。
2: 算你这个死丫头有良心，知道世界上啊谁最疼你？可不嘛，
0: 妈，你做饭真的是太好吃了，比那个米其林三星都好吃，就他们跟您比都不行。
3: 真是，
2: 米其林餐厅？
3: 嗯。
2: 那当然了，餐厅说到底，它的目的是为什么呀？它是为赚钱。我的目的是什么呀？我做饭给我女儿吃，这里面是妈妈满满的爱，那能一样吗？是
0: 啊，我妈妈最疼我了。你看，我妈多疼我，不像有些人没福气。
2: 别人，你妈没有另外一个孩子叫别人啊。
0: 妈，你们不有一个持证上岗的半个儿子吗？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虽然领证了，你们还没有办婚礼，他还没有改口，这个女婿我还没认呢啊。其实吧，我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每次我做完饭，我看成心吃，好像都没什么胃口，可能是成心的标准太高了吧。 我达不到人家的标准，怎么可能呢？成心最爱吃您做的饭了，您都不知道，您和我曾爸没来的时候，天天跟我念叨，天天跟我念叨，我耳朵都长茧子了，快！真的假的呀？
3: 这肯定真的。
0: 嗯，我还说了，就您做的菜绝对能上美食节目拿第一。
3: 你看，
2: 我做菜真那么好吃？
3: 哼，
2: 太好吃了！
3: 我怎么觉着你们在捧杀呀？嗯
0: 没有。哎妈，我忘烤鸭。既然这样，我还需要继续努力。应该把方蕊什么弄过来一块找找哈。咱俩先找，如果还是找不到的话，再叫你过来。
5: 行。
0: 小赵，你这怎么样？找到了吗？
5: 目前还没有。
0: 我们的后台管理系统比较弱，不好找啊。有没有其他的查找方式啊？同类型号的进口票据或者报关手续。
5: 对，就那种纸质的有吗？这可就难找了。哎，
0: 你把那涂色找找，看看有没有替代的型号。
5: 姐，真的不能替换，必须是那个。喂，把今年的出货记录还有什么涂色都拿来。
6: 行，今天啊要是不找着我也不走了。
2: 好吃吧？好吃吗？嗯，哎，
6: 张馨阿姨，嗯，你家餐厅做的饭简直太好吃了，秒杀我吃过的所有餐厅。
2: 哎呦，这孩子嘴可真甜呀！啊，
6: 我说的都是真话。
2: 爸，
6: 你咋不早带我来呀？
5: 我早带你来，早带你来，你不得把我给吃穷了呀？
6: 没事儿，以后彤彤啊就是我们这店的超级 VIP， 哎，阿姨给你免费，好不好？
2: 真的？
6: 嗯。可是我妈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祖馨阿姨，嗯，你给我打个最低折扣就行。

0: 找到了，真的找到了。你看，这批发去东南亚的灯，系统上显示已经发货了，可是因为航运事故的原因，并没有发出，应该还在仓库里。我们是不是因祸得福了？
1: 还真是啊，看来是我们的工作失误了。
2: 呀，这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小赵，谢谢你啊，辛苦了。这批灯你看看能不能先给我们用，等我们灯到了之后抵给你们，用不了多久了，拜托了。
3: 别说环宇是我们的老客户，就凭今天你们俩这股子劲儿，我们也不能不答应啊。我马上去找周总，然后拟一份置换合同。
2: 感谢感谢感
0: 谢。谢谢啊。终于啊，辛苦没有白费。
2: 一会儿干嘛？回家吗？呀，
0: 彤彤他们还在等我，我先走了啊。
2: 那一天天忙忙叨叨的，我可不能有孩子，还耽误事儿。
4: 哎，你还想吃什么？我再给你来点。
5: 再来个巧克力吧。
6: 啊，再来个巧克力？你这儿还有一个呢，你这吃不完不是浪费吗？
4: 没事儿，他想吃就吃够嘛。
6: 你不能这么惯着他，你不知道在家的时候啊，匆匆都限制他甜食。
4: 那咱们就听妈妈的话。
5: 子欣阿姨，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要不是我妈太厉害，我还能再炫一桌呢。
4: 是，你妈妈是很厉害的。
6: 你妈来电话了
4: 啊。匆匆啊。
5: 喂，你们在哪儿呢？我到这儿看着已经闭馆了呀。啊，
7: 我们俩溜达了一圈，儿子饿了，就跟一块吃饭，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束啊，就没给你打电话。
4: 哎妈，
5: 我们在子欣阿姨这个咖啡店吃美食呢，你也赶快过来。
0: 您去子欣的店了？他那店也不在这附近啊。
6: 那个儿子要吃西餐，展览馆那边也没有西餐店，我们就来这边了。
0: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们吧。
7: 哎，你就别折腾了，这个等你过来，他这边都吃完了。这样吧，我给你打包一份带回去，咱们在家集合。
0: 那也行吧，回家见吧。哎，不用给我打包了啊。哦，还有，问子欣好，好久不见了。
6: 好嘞，好嘞，知道了。哎，喂，你好，听见了啊？
4: 你回去给他带好啊。
6: 哎。

0: 最近找了个工作。找
1: 着新工作了？
0: 这工作现在还不是太稳定，等稳定了我再跟你汇报。
1: 你那工作怎么样？稳定了吗？到底什么工作啊？
0: 就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性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以后再跟你说，今儿来不及了。
1: 你最近怎么早出晚归的？
2: 您去子欣的店了？他那店也不在这附近啊。那我现在过来找你们吧。
0: 哎，你就别折腾了。这个等你过来，他这边都吃完了。
3: 你曾说发朋友圈，你是不点赞呀？
4: 我不没来看手机吗？忙。
3: 你至于吗你？忙的。哎，你至于吗？
4: 哎，当然是。你要舍得用啊。
3: 不给你用。
2: 回来了。哎姐，你自己在家怎么也不开灯啊？
4: 我玩游戏啊。
5: 有点累了，我自己歇会儿。
3: 你不说你眼睛疼吗？肖哥跟彤彤呢？
1: 他妈没回来呢。哦、嗯。
3: 你说你，我妈好心好意的做了那么一大桌子好吃的，你就不来？
4: 那你妈那也不是为我的，对吧？你妈怎么看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去了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可以说是。
3: 松姐，你说她这种人说那什么话，不知好歹。我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都是她爱吃的，我妈呢才是热脸贴冷屁股呢。
4: 哎，

0: 哎，姐，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呀？我就给你煮碗面条吧。我
1: 别害人啊，咱们。啊。
2: 我现在吃不下，折腾一天有点吃不下去。
0: 那还是吃点吧，要不怪难受的。
2: 没事。
0: 罪魁祸首，你去煮。你别玩了。
1: 玩会儿，玩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0: 快
1: 哎，五分钟，五分钟。
0: 算了算了，你让他玩吧。就他那水平，我也算了。我一会儿我自己弄点。
2: 哎，那个水蒸蛋你们吃吗？
1: 嗯，没事，不用了，谢谢。
2: 鲜虾蒸蛋。
1: 那也行。
3: 不
0: 认真的，
3: 要去我妈妈那里吃饭。
2: 来了来了，哎，鲜虾水蒸蛋，
1: 不错啊，看着。
0: 你看着确实不错。
1: 你看什么都不错，你才别，不想吃吗？
4: 那我们回来了。哎，
0: 老师打包的好吃的，
5: 特别好吃。嗯，特别好吃。
2: 你看，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
5: 鲜虾水蒸蛋呀，嗯，
2: 吃点吧。
6: 嗯，可是我刚吃了一整个鲜虾船，还有好多甜品，吃不了了。
2: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一下吃那么多甜品，甜的东西不是不能吃，可以吃，但是它对牙齿、肠胃都不好。
6: 嗯，妈妈实在是抱歉啊，可是因为那玩意儿太好吃了，我一下子就全吃光了。
0: 这么好吃吗？哪家呀？下回咱们一块儿去，我也想吃。
7: 就是我们一大学同学开的店。
6: 哎妈，这真的非常好吃，下次有时间我一定带你去吃，真的是非常好吃。紫金阿姨还说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她家的超级 VIP， 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是最低折扣。
1: 那最低折扣带我俩也去呗，好不好？
6: 嗯，可以。
2: 你不是答应过妈妈吗？不在外面吃那些不健康的甜品。
7: 子欣那店啊还可以，食物啊都是他精心挑选严格把控的，不含那些什么代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啊，还有什么，
2: 这都是一样东西吗？
6: 哎妈，你别训我爸啊。哎，我俩还给你打包了这个有卷饼还有超级好吃的汉堡，吃了俩。
7: 哎，这汉堡凉了，我给你热热。
2: 不用了，妈妈带你洗漱去，把牙好好刷洗。
6: 哦，
2: 五天，走，
6: 行。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这送外卖呢，也是一个能解决我一时这个经济收入的活吧。
1: 那聪聪知道吗？
0: 一次创业失败，一次被报销了，就会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我们在大城市，为什么要这样挣扎求存呢？这份。

0: 怎么回事？哎啊！
1: 睡醒了，老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一个？
0: 随便吧。
1: 我今天不加班，休息。
0: 那好消息是什么？
1: 这是坏消息是吗？你怎么了？高兴点啊！
0: 我高兴不起来，你能骗我多少回啊？
1: 我今天肯定不骗你，行不行？我一会儿就把手机关机，我今天一天整天的时间都属于你，来弥补一下最近犯下的弥天大错，怎么样？好吗？你这样，你上次不是说想那个去那餐厅，你等会打电话定位。
0: 你真的假的？
1: 真的啊。你赶紧定，要是别没位置了。要是吃完饭，我再陪你逛个街、看个电影、唱个歌什么的，怎么样？好不好？你听上去。
0: 行，那我打电话定，你把我镜子给我修好啊。
1: 这怎么了？这是？
0: 这总闪总闪的，这会儿又歇班了。
1: 你开了吗？现在？这开着呢，是吧？
0: 找你。喂，你好。哎，对，你好，我想预定个中午的餐位。两位，姓沈就来电手机就可以。哦，最后一桌了。好的好的，谢谢啊。那你先帮我订上啊。程鑫，我告诉你最后一桌啊。
1: 人品啊，老婆。
0: 看看吃吃。
1: 走。我接个电话。
0: 不是，那你怎么还出去接？

0: 喂，鲍总。
1: 成大设计师，忙什么呢？啊，
0: 今天休息。哎
1: 呦，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儿您说。
1: 哎，其实也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家这个别墅不是正在装修吗？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哎，要求比较高啊。可是那装修公司给我们家弄那个灯啊，跟那个迪斯科舞厅似的，太难看了。我让他们全给我换成大牌子了啊。所以我想请你过来帮我把把关啊，我怕这帮孙子坑了我。啊，
0: 好，那没问题。那我这样吧，我明天过去，您看可以吗？
1: 别等明天了啊，你现在就过来，回头我就把位置发给你。啊，那
0: 今天可能。
1: 这样，咱们就这么定了啊！你可得上点心啊！你要是不上心，不好好弄，你们公司那账啊，我也不上心，不好好给你们结。开玩笑，开玩笑啊！那行了，我等你啊！好嘞，我给你发位置啊！哎哎哎！
2: 这位小同志，我穿这身去吃午饭好不好？
0: 好哦。
2: 你看都没看你就说好看。
0: 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
2: 也不对呀，你这突然间说话这么好听，没安好心吧？哎呀，说。
0: 可能得出去一趟了。
2: 我就说我不能信你吧，你就像那个放羊的孩子一样。
0: 这我其实也没办法啊，就那个鲍总，他就是我们那个客户，他说他们家那别墅要装灯，让我非得过去看灯去。我本身说我不去，我也说有事儿什么的，他不听啊，还威胁我，非要让我去，说不去不给我结账什么的，我真是没办法了。
2: 你别在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你这撒谎精，你放羊的孩子，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都骗我多少回了？你别在这放羊了行吗？你有这功夫，你把我那灯给我修修呗。
0: 行。不是我刚才看你那灯好像是那个它这头这块烧了，可能修不好得换新的。
2: 换呀你的。
0: 不是得换吧，新的他也没买呢呀。
2: 我跟你讲，就不应该灯换新的，就应该连你都换新的。我要你干什么呀？你一个装灯的你都修不好灯，你真的干什么什么不行，你吃什么什么不剩，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每回都骗我。
0: 不是说想骗你，这不是，哎呦，你别生气，别生气，我没想到，不是突发情况吗？
2: 我跟你讲，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哎、你真的，你的话能信不住都能上书了。
0: 晚上吃，
2: 那你吃我吃，
0: 晚上我出来，晚上完事儿了。
2: 小孩吗？
0: 不是晚上完事儿了，我也得吃饭，饿死了，咱一块吃吧。别生气，别生气，这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抱一下，快晚上吃，别生气了，抱一下，来，不生气了啊，
3: 够不着呗。哎呀，行，我现在正忙。
4: 能行吗？
5: 一会儿见机行事。
4: 好。
0: 哎，你好。
6: 成大设计师，您来了。
0: 别那么客气，叫我小成就行。您好，您好。
4: 哎，
0: 您好，您好。哎呀，
6: 鲍总交代过了，您是行家，这里所有的灯必须经理验过才能往上挂，就怕有假货。哎，所以全堆在这了。
0: 好，那我看看。哎。
4: 陈大设计师，来喝水。
0: 哎，行，谢谢，我一会儿再喝。
4: 您太厉害了，你这怎么能看几眼就知道这灯是正品啊？
0: 哎，这也没什么厉害的，其实就看多了嘛。哎呀，
6: 您太谦虚了，灯我也是见多了，但是谁真谁假我却辨别不出来啊。这一点你确实厉害，以后呢，我们要多多合作才行啊。我还要多多向你学习学习哦。
0: 这太过奖了，怎么样？
6: 哎，陈大设计师，你看，哎，这灯好像有问题啊！你看这包装上的字迹不太清楚啊，大大小小的。
0: 哎，没有，那个倒没问题，那就是人家厂家。

0: 人家做的为了防伪的，假货还不那么多呢。哦，
1: 那厂家也太拼了吧？那这假货厂家该怎么还？哎，
0: 假货他能上市吗？哎呀，
1: 这么说，强大设计师，你把这门道是摸得门清的喽？
0: 啊，这些最基本的嘛，肯定是。哦，
1: 厉害，厉害呀！

0: 盆下面，那下面的灰要擦干净，角角落落要擦仔细啊，敬业一点。
1: 我说刘老师啊，还摆个姿势弄得那么优雅，这不害我分神犯错误啊。
0: 表扬我呢，见天的往嘴上抹蜜，也不怕血糖升高。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说老两位啊，咱家这个月是不用买油了吗？
0: 哎哎哎，有这么调侃父母的吗？
1: 我们有那么油腻吗？
0: 哦。晶晶，你怎么回来了？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怎么了？吵架了？
2: 没有，我挺好的。
0: 好着呢。大周末的一个人回来，他人呢？啊？不会又加班吧？
1: 哦，这孩子也够忙的了。
0: 就他忙，不知道还以为他忙什么国家大事呢。
2: 哎妈，别摘豆角了，咱们中午出去吃吧。
0: 这不年不节的，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啊？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你可以点菜。
2: 餐厅都订好了，不去浪费。
1: 哎
0: 哎，什么哎？不去。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在外面吃饭了，不卫生，在家做多好啊。我不去啊。
2: 哎呀，订都订了，这餐厅位置特别难订。
0: 哎呦，还特别难订，人家那是搞饥饿营销呢啊，就骗你们这帮小年轻人呢，越搞得一味难求呢，你们越往上凑，人家抓住你们心里了。我不去啊。
2: 妈妈，你就陪我去一次吧，我都订三回了，取消三回了，下回再订人都不给我订了。
1: 还真是。
0: 啊，订了三回了。让我分析一下啊，本来呢是诚心说好了要陪你去，但是人家临时变卦放你鸽子了，对吧？
2: 嗯，他也是临时加班，甲方老板让他去他也不敢不去吗？
0: 而且呢这种事儿不止一次，至少四次了，是吧？
2: 那也不是他的原因啊。
0: 是不是这种事儿不止这四次，经常发生啊？你不说话我也知道，在公居屋里住了那么久了，他什么样的人我清楚。这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忙啊，就他一个人在加班呢，也没见别人天天加班不着家呀，深更半夜都不回来，大周末的又是你一个人，见不着他个人影，什么意思呀？他不是你这婚结的跟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啊？
1: 哎，还是有区别的嘛。
0: 区别就是多一个人给他气受，多一个人让他受委屈。
1: 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不都说什么内卷吗？加班也是身不由己啊，咱们多理解。
0: 理解什么？晶晶也是年轻人啊，她也工作，她的公司就不内卷了，也没见她天天加班呢。对了，还有那个李聪聪，他和程鑫不是一个单位的吗？人家也挺正常的呀，就他天天加班，我不知道那个程鑫是不是真的在加班。
2: 妈，设计师的工作就这样。
0: 行，就算他真的在加班，那也是他主次不分。男人不能要求他把家庭和老婆放在第一位，起码也不能一味的

0: 把生活让位给工作，对吧？要平衡好这种关系啊，否则他这么辛苦的工作为什么呢？
1: 为了我们俩有更好的生活呗。
0: 我看他是为了他自己，他自私得很。傻乎乎的你，老曾，这件事儿呢，咱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今天咱们就不能不管。
2: 把你激动的，那怎么管？
0: 必须让程鑫陪晶晶吃上这顿饭。
3: 怎么办？你快想想办法。
4: 哎呀，你慌什么慌？一会儿我把他引过来，你麻利的把这几箱假证搬走。
3: 哎，好，得快去。
4: 哎，蒋大师啊。我觉得这箱灯有问题啊，你看看。
5: 怎么？来，我看
4: 看。
5: 那些我还没检查呢，先别搬呢。
4: 我说你笨的啊，人家让你搬那些看过的，一会儿验收就可以挂上去的，你搬着它干嘛？放下。
5: 别着急，别着急，没事，这还没几箱呢，马上就完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来，慢慢来，好吧。哎，怎么办？
6: 哎，程鑫，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客户家里呢。
6: 你忙完了吗？
5: 还得一会儿。
2: 啊，是这样啊。今天呢，是你刘老师的生日。
5: 不是在夏天吗？我记得。
2: 啊，但是那个身份证的日期搞错了，今天才是他的生日。
5: 哦，沈军之前没跟我说过，对不起啊，还真不知道。
2: 没事，现在不是知道了吗？其实你刘老师啊，平时不爱过生日，
6: 那个，所以没有提前跟你说。
4: 在忙啊，
6: 但是咱们一家人呢，好久没在一起聚了。
2: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大家在一起高兴高兴。你能来吗？
5: 这我现在可能真去不了，要不然咱改晚上晚饭行吗？
2: 哎呀，晚上怕不行吧？晶晶订的餐厅啊是中午12点，听说那个餐厅很难订的。
6: 咱不去就浪费了呀。你这样。中午不得吃饭吗？
2: 跟人家好好说说，你吃完饭马上就赶回去上班，您看这样可以吗？
4: 那你先去忙，这里我们等您。
5: 哎，那行，那个我尽快赶回来，好吧？
2: 好，好，好，等你啊，程鑫。哎，
5: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那这样，我出去这段时间你也别闲着，先把那些检查好的咱就先给装上。好吧，然后这些呢没检查，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咱再往上装，好吧？
4: 好。
5: 然后那中午这些都装完了，您就吃个饭，算我请，好吧？
4: 放心吧，兄弟。
5: 好嘞，您先吧，辛苦啊。哎，
2: 慢走，
5: 我尽快回来啊。
4: 好。哎呀妈呀，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啊！开干！

0: 女士你好，请问您现在需要点餐吗？我能一会儿再点。啊，可以啊。哎，女士，我们现在餐厅呢推出了情侣套餐和闺蜜套餐，要不你先点个套餐，要不然啊一会儿客人多了后厨忙起来怕你要等很久。我还是等人来了再点吧，人能不能来不一定。明白了，没关系啊，如果他来不了啊，我们餐厅有贴心伙伴可以陪您用餐。
1: 请问你想要哪种小动物陪你用餐？我们有小熊、小狗，还有小兔子。
0: 嗯，
1: 我一会儿再决定吧，谢谢啊。
0: 好，可以啊，那你先坐一会儿。

0: 刘老师和曾叔呢？他们不来了。啊？
1: 不是刘老师过生日吗？他不来了，咋过呀？我妈今天不过生日。
0: 什么意思呀？玩我呢是吗？我在那边忙的脚都着不了地，
2: 不是打电话说非要过生日，现在没有生日这事儿了。

0: 你别慌了，我坐下来，我好好跟你说啊。
1: 不是，我先问个问题啊，就这家这个菜啊，是用金子做的吗？是吗？不是吧，对吧？就为什么非要吃呢？就还让他俩骗着我一块来吃，就为了吃顿饭，你至于吗？
0: 求求你至于吗？说话这么难听，我就为了吃个饭，我找谁陪我吃不行啊？
1: 我不就想跟你过个周末吗？你自己算算，咱俩都多久没出来待了？再说，这家餐厅还是你让我预定的。
0: 行，我出尔反尔了，那你是不是也不应该骗人啊？
1: 我妈曾叔为什么呀？啊，不就是为了咱们俩好吗？叫你出来吃个饭，你这脾气大的，你怎么不把房顶掀了呀你？
0: 这不是说吃不吃饭的事儿，对吧？我来开车开了一个小时。 来来去折里边俩小时，我有这时间，我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完了？再说了，咱不是说……
2: 对不起，我耽误你宝贵时间了，行吗？你赶紧走吧，你。服务员，哎，你好。
3: 把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贴心陪吃、猫啊狗啊的、狼心狗肺的都给我叫来。啊，
2: 不好意思啊，女士，现在我们的贴心伙伴都已经为预定出去了，但是我们有和解套餐，要不二位来一个？
3: 你哪看出我们俩要和解了？给我一个分手套餐。
2: 这个真没有，不过回头我给老板提个建议。
0: 菜单单点。
2: 啊，女士。 单点菜品的价格都比较高，不如点个套餐来的划算。先生，您说是吧？啊，
0: 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他又不吃，你问他干嘛呀？嗯，
3: 沈军，咱们注意素质啊！你冲人家发火干什么呀？我不好意思啊，这样那个什么和解套餐吗？
2: 好嘞，这不就得了吗？二位先坐一会儿，你们的和解套餐马上就来。啊，
3: 谢谢啊。
0: 吃什么吃？
3: 你走。双人套餐，你这是吃不完，多浪费啊！
0: 我打包喂狗，你走吧。
3: 不走，我这饿，心慌难受的很，不吃完肯定是走不了。
0: 行，那你自己吃吧。
3: 嗯，行，媳妇，我错了，对不起，媳妇，我错了，对不起，原谅我吧，好不好？
0: 我凭什么原谅你啊，我？
3: 嗯，不行，我错了，我知错就改。
0: 你别耍流氓，你放。
3: 我没耍流氓，把我自己媳妇怎么了？
0: 你知道这家餐厅为什么人气这么好吗？
3: 为什么呀？
0: 就凭这服务态度，态度。
3: 那现在不态度挺好的，别生气了，好不好？哎，你别呢，抱会儿。
4: 哎。
5: 这怎么这是要走啊？哎，
4: 我说程大师啊，我们看你半天不回来，怕耽误了工期，就全都给装上去啦。
5: 不，
4: 咱
5: 不说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再装吗？
4: 你又没有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况且这些灯你都检查过了，就差这一两个，能出什么问题啊？
3: 不是，这还是得等我检查完，要不然不好给鲍总交代啊这事儿。
4: 那我装都装上去了，而且你看看这高度，费老大劲了，总不能让我再拆下来啊。
5: 这事我先跟你道一歉，那个也怨我啊。但可能还真得麻烦您拆下来，我检查完了再装。哎呀，
4: 我说哥们儿啊，你上嘴唇碰下下嘴唇，说到道歉巧。感情这活都是我们干的，我派人上去把它拆下来又装上去，上上下下的误工费谁付啊？你要拆你自个儿拆吧，我还要赶下一家的工程呢。开车。

0: 陈老板，
1: 哎，
0: 你那华兴里十二栋的那几个单子弄好了吗？
1: 啊，马上马上。
0: 哎，你这腿怎么了？
1: 前两天小七请假回老家，我这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不小心就扭到了。
0: 哦。哎，你这个是给哪桌的？
1: 一号桌、二号桌。哦。哎呀，
0: 这等等。哎，先生，这是这个。
2: 谢谢啊。
1: 哎，你先别走，我也给你做一杯。
0: 那个，我要加这个。
1: 多多糖，多糖，我

0: 记住。
1: 对，
2: 好。你说你跟聪聪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没给你这爱吃糖的毛病给扳过来。哎，你最近除了送外卖，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你有事儿吗？
2: 你帮我个忙呗。
1: 你说。
2: 你上我这儿顶几天。
1: 啊？
2: 小七请假回老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1: 不是，你这活我也不会干啊。
2: 那不会可以问，不懂可以学。你送外卖不是跟老陆学的也挺快的？
1: 那不一样，送外卖这简单，你这个是要这个泡咖啡要弄那花吗？还有这个蛋糕什么的，我这弄不好，这不添麻烦吗？
2: 我觉得你行。只不过，就你这种高级人才来给我打工，这么委屈你。
1: 你就挤兑我。
2: 没事儿啊，我不勉强人，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想办法。

0: 那我考虑考虑吧。
1: 你慢点啊。
2: 啊。
0: 你给格格发信息了吗？他怎么还不回来啊？
3: 刚回来，马上就回来了。
0: 啊。
3: 嗯。红豆，吃饭了。
1: 哥，嫂子，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我这也太香了吧！我回来的真是时候啊。
0: 吃饭吧。
1: 我跟楼道里都闻见香味儿了。我沈静姐他们不回来吃、啊？
3: 说是不回来了，咱们别等他了，先吃吧。
1: 行。
4: 哎，你们咋都不问我手里藏的啥？
3: 我们问你，你手里拿的是啥？
0: 我藏了什么玄机啊？啊！
4: 爸妈，你们看，我接到要去瑞士参赛的邀请函了。
0: 我看看，邀请函，瑞士国际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邀请函。啊！哎呦，
1: 这怎么回事啊？
4: 就是我在学校里参加一选拔赛，然后顺手拿了一个冠军。
0: 哎呦，你可以呀、啊、你
3: 之前怎么没告诉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我这不看你们最近挺忙的嘛，然后呢，我这个竞赛也不是啥难事儿，也不是啥大事儿，然后我就觉着我自己可以搞得定。
3: 行、嗯，还得是我儿子呀，太棒了！
1: 我看，大学霸可以啊，小姑10岁还没出海城，你都上瑞士苏黎世去了。我得拍照，我炫耀炫耀。这，不是经费8万呀，这么贵？
0: 啊？参赛人员需缴纳8万经费。
3: 行，这个邀请函呢，妈妈一定好好珍藏起来。先吃饭。
4: 妈，
3: 啊，
4: 那我还能去参赛吗？
3: 必须能去呀、啊！
4: 你到时候再炫耀炫耀，发个朋友圈啥的。哎，
1: 来，快坐着吃吧，吃吧。

0: 还不睡啊？儿子呢？洗澡呢。彤彤，我在想，这一次彤彤去国外参加比赛的钱，其实以咱们家现在这情况，是承担不了。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刚完成这个项目的奖金，差不多能支付彤彤这次比赛的费用。还真亏了这笔奖金，要不然真不行。只是。 还那小两口钱的事儿，就得往后推一推了。
1: 我还是想跟孩子再说说，要不然等下一次。
0: 彤彤积极性那么高，我实在是不忍心。现在有这笔钱，就让他去呗。

再往前看，咱们挫折和磨难都闯过来了，就剩好事了。咱们家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让人寻找。

0: 诚心啊，诚心，真是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燃放。
1: 鲍总家装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你去给他验灯。
1: 你算是接私活吗？
0: 不是我这不能算接私活吧？那鲍总给我打电话说帮个小忙，我不能不去吧？我一分钱也没收，怎么能算接私活呢？
1: 行，你做好人。那你好人做到底啊！人家乔千叶一组灯泡爆了，一查，假冒伪劣，鲍总好面子。
0: 把七杀到我们身上，万方项目的尾款结不了了，那你说，怎么办？
2: 不是，这灯出问题跟这个万方尾款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那就是纯属帮忙。再说了，你说这事儿它也不是我的主要责任，是吧？它灯有问题，不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
3: 程心，你把当时的情况再详细说说，我们想想办法。
0: 让鲍总消消气。哎呀，行，就那当时鲍总不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家帮忙看着吗？检查完那个灯，当时说在那装，还有那么一两组没检查，啊，然后我接电话，家里边有事儿，我就走了嘛。当时我都跟那工头说了，我说等我回来检查完了再让他们装。那我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开车走了。我要不是工程监理，对吧？我不可能说要求人家说一定要干嘛，我也没招啊，是不是？
4: 听你这么说，你还挺有理。
3: 不，我确实觉得这事我还挺有理。我是觉得什么呢？有这么样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工头和鲍总是一伙的，他们就故意给咱下套，然后不给咱结账，对不对？
5: 不是，人家下套也得有人往里跳啊。你要是不那么多事儿，他跟你下套有用吗？
3: 程心，随便一个人夸你两句就飘飘然了。
5: 你可是设计师啊，太不专业了。这人家有没有下套？
0: 你无凭无据的，但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这可是板上钉钉的。老说有道理，虽然话有点难听吧。这事儿呢，确实是我造成的，这后果肯定是我自己承担，对吧？这样，我现在先去找趟鲍总，然后看他有没有脸当着我面说不给咱结账，好吧？走了。
3: 那韦总，我跟他一块儿去啊。
5: 人家正在气头上。
6: 他俩不会火上添油吧？慢走。陈老板。哎，你外卖在那儿呢。啊，那个，你这儿还招人吗？哟，
7: 考虑好了这是。
6: 我得感谢陈老板给工作机会。不过你看这样成吗？你忙的时候呢，我过来帮忙，算个兼职。我外卖的活呢还不能丢。
7: 两件事，第一别迟到，第二我给不起高工资。
6: 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来帮忙的。不过你。

0: 咖啡什么的我可能不太会弄，我们家聪聪说了，我这刷盘子都成问题。
1: 没事，人来就行，我需要。换衣服去吧啊！
0: 换什么衣服？
1: 工作服啊。啊，
0: 好，好，好。

0: 哎，没事儿，你赶紧还业务去啊！
1: 怎么着？你不来找我，只能我找你啊！5万块钱什么时候还？
2: 现在暂时拿不出来。
1: 我都来多少天了，你现在还不给啊？我警告你最后一次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不给啊！
0: 别跟我客气。
3: 子杰，你没事吧？那什么人？我前夫。我跟老朱重逢之前，我结过一次婚，但后来就离了。我再遇到老朱的时候，我特别珍惜他对我的好，我觉得那是上天在补偿我，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可我。
4: 我也没想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其实是你的私事儿，我这也不好问你。不过当年上学的时候，朱敏就喜欢你，怎么一毕业两个人就没在一起了？都是人生的选择，不走到最后，是对是错，谁又说得清呢？
5: 不好意思啊，鲍总真的不在公司，那我们可以去会议室等等他吗？
3: 可能等不到，因为他已经出国了。
2: 你是出国还是不想见我们？
4: 这位先生，我只是一名小前台，总裁的行程我怎么可能知道呢？通知我说他出国，那他就是出国了。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俩先请回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3: 谢谢，
4: 没事。
3: 我觉得啊，他就是故意找一什么理由拖着不想给咱结账。不管他是真有事儿还是故意的，咱们这尾款啊，想要要回来可真不容易了。
4: 是，这事儿真是赖我。你说当时啊，我就应该坚持让那几个工人再检查一下。那或者哪怕我自己找人来把事儿给干了呢，对不对？
3: 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咱们干着急也没用啊。这鲍总不可能一直不出现的，咱们今天来见不上，下次再来，总有一天能见上。
6: 走吧，
7: 我明天回去我再等会儿吧，万一能见上呢？
6: 走吧，走。
7: 你不是脑袋有点卡，有点波澜，这个什么都是老婆。哎，
6: 组长，
8: 官方项目还结不了账，是真的吗？那咱们的项目奖金是不是也吹了？
7: 奖金不能真没了吧？我这个月钱都花光了，就等着奖金呢。奖金要是没了，我下半个月吃什么呀？
3: 那是你花钱没计划，你能赖谁呀？谁害我没奖金，我赖谁呗。这段时间呢，大家为了万方这个项目辛苦了。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心里有气，我能理解。请大家放心，鲍总那边我和程鑫会继续去沟通。 毕竟这个项目已经圆满完成了，结项呢只是时间的问题，奖金会发的，大家耐心等一等。嗯，好的。咱们做项目的都知道，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计划之外的状况，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不要互相埋怨，咱们携手解决问题，共度难关，好吗？
4: 好。
3: 嗯，开始工作吧。
9: 哎。

0: 你这做什么好吃的了也不告诉我，
1: 闻闻香不香？
0: 香，
1: 酱肘子。你不是说了吗？你家成心爱吃这一口，妈给他做了。
0: 您还真给。

0: 了吧？
1: 妈，你先给我来一块尝尝。
2: 不行，还得等着，没好呢。
3: 你回来了。还没换衣服呢你就往床上趴呢。
4: 太累了，歇一会儿，太难受了。
3: 你整点好吃的吧，不舒服。
4: 不想吃，难受。
3: 我给你弄个好吃的让你垫一垫，开心一下。
4: 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先歇会儿吧。
3: 你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起来。你快来快来快来，你快来，你坐着。快。

0: 尝尝，你尝尝。
1: 嗯，一会儿就。
0: 你尝尝，我给你拍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
1: 一会儿吧，一会儿吧。
0: 那你尝尝。
1: 哎呀，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0: 我跟你讲，可好吃了，我下午闻着味儿就香。嗯，
1: 好。
0: 来，先来一小口。
1: 你先吃，你先吃，先吃。我等会儿，我一会儿，一会儿。
0: 我帮你尝尝。嗯，软糯糯的，巨香。我跟你讲，你蘸着它，你尝尝。我妈特意。
1: 哎，不是，哎呀，我偏不吃呢，干嘛呀？不是，你看弄弄一地都是呗，都还得擦。说不吃不吃嘛，干嘛呢？哎，
0: 你干嘛呀？
1: 我不想吃，我难受。你干嘛呀？你干嘛非得逼我吃东西呢？
0: 你是不想吃还是什么呀？我妈特意给你做的，你不想吃是吗？
1: 就是不想吃，我难受，我还能怎么着？我就不想吃，怎么了？为什么非得逼我吃东西呢？
0: 你是难受吗你？我看你就是因为我妈做的，你不想吃，对不对？成心我妈特意给你做的，你是白眼狼吗你？
1: 我怎么就白眼狼了呢？哦，我就不吃了，肘子我成白眼狼了。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不对，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满意？你说
0: 什么叫让我们满意啊？成心，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去你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

0: 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
4: 美和你。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粉。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你别说，
1: 不要影响他人检查。
0: 那个女的气质和你真像啊！
2: 你看，
0: 哎，一举一动都像啊！
2: 我得把她交到公司，
0: 说话声音都像。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你这是从欧美药业官网上复制
3: 粘。肉包子还打狗呢，大肘子怎么打不了大猪蹄子？
2: 哟，
3: 这什么意思呀？
0: 什么呀？
3: 嗯，晶晶花的。
0: 现在年轻人发这个朋友圈啊，咱真看不懂，赶快猜妹儿的。哎，能不能说吃完肘子越想吃猪蹄子了？
3: 是这么个意思吗？我怎么觉得不像呢？
0: 我觉得是肘子胶原蛋白，猪蹄子也是，这个女孩子吃了对皮肤好啊。明天呢我就整点猪蹄子，你给她酱上。
3: 你可拉倒吧，大猪蹄子指的是男人，还胶原蛋白呢，你可真能编。你看看，
0: 哟，刘老师可以啊，紧跟网络时代呢。
3: 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呀？
0: 分析分析啊，哎，能不能说这个诚心加班啊，说他是大猪蹄子？
3: 是吗？我怎么觉着没那么简单呢？
0: 行了，别疑神疑鬼的了，来，喝茶。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不，你看什么呀？你大晚上连个招呼都不打，合适吗？
3: 就是不打招呼才有突然性，这才叫突然袭击。
0: 关心闺女怎么搞成突然袭击了？你慎不慎人呢？
3: 怎么就慎人了呢？我当母亲的不能关心自己女儿吗？正好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0: 你说什么呀？不，你坐下，你去，你说什么呀？
3: 明知故问是不是？有一天我正要说，你和晶晶你俩一唱一和的就给我岔过去了。就是民宿要盘出的那件事儿。
0: 那你这事儿是有点突然，我觉得晶晶不会同意。
3: 你觉得
0: 啊？
3: 你是不是又通风报信去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也是什么都没说啊。
1: 什么都没说啊？你看看你的表情。没说更好，正好我去探探他们的口风。
0: 哎，别，你探什么口风？我觉得这事咱们应该好好合计合计。
1: 合计什么合计？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大王。
1: 换衣服去。
0: 得。
1: 有没有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啊，周姐，刘老师，
1: 这么巧，你今天不加班呢？
2: 今天不加班。
1: 晶晶呢？
3: 她在房间呢，好像有点不太舒服。
1: 他不太舒服。怎么了？
4: 晶晶，晶晶，晶晶，
5: 686到楼下，我们上来。
1: 你怎么了？
5: 我能进吗？
6: 妈，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煞白煞白的。你这不舒服，怎么不去医院呢？
6: 没事儿，就是吃多了，我躺会儿就好。
1: 你刚才到我那儿去还好好的呢，怎么这一会儿就难受成这样了？哪儿不舒服啊？这儿啊？
6: 疼，
1: 胃疼啊。
7: 他那个吃肘子刚才太急了，撑的。
1: 这么说是我肘子惹的祸了？这个位置疼吗？
6: 这儿好点，舒服点。
1: 哎呀，陈心呐，晶晶说你爱吃肘子，我呢就马不停蹄的给你做了。我知道你不愿意去我那儿，我特意让他拿回来给你吃。怎么，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关键是我给你做的肘子，怎么把他给吃趴下了？
7: 是老人家好意，我心领了。主要我中午了跟客户吃饭，喝的有点多，他不太舒服，吃不下。然后我俩反正拌了几个，他就给吃了，都是我的错，好吧？
6: 妈，您别说诚心了，不赖他。
1: 你省点力气吧，都难受成这样了，还替他说话呢？他自己没张嘴啊？饭要你替他吃，话也要你替他说。哎
0: 呀，刘老师，有话好好说嘛。你看今天难受着呢。晶晶，要不要去医院？
6: 不用，我妈给我揉揉就好可多了。
1: 你这孩子啊，天天跟我们说，让我们放心放心，怎么放心呢？你瞧瞧你这日子过的，饭不好好吃。房子跟别人合住，生了病，连送你去医院的人都没有，你在这难受的要死要活的，人家跟没事人似的。
6: 妈，您别小题大做，其实没什么事。
1: 这还叫没事啊？这还不严重吗？我说的两句都不行，你一句句的跟我回嘴。诚心，你自己说，你都做对什么了？
7: 我哪有多对的地儿啊，我全是错事，我这人就是个错，我是个罪人，我罪该万死。
0: 行了行了，都不说了啊。这晶晶难受呢，行不行？不说了好不好？刘老师，还有话好好说嘛。郑鑫，有胃药吗？
7: 有。
0: 有一会儿给他吃上，再不行就去医院啊。晶晶，你好好休息啊。老师，再回吧。
1: 上杆子不是买卖，日子呢还得你们自己过，你们两个人看着办吧。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瞎操心，在这白费力气。
0: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没再说啊。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天子欣给我打电话了，他呢跟我说他店里的服务员请假了，他还摔了一跤，想让我到他的咖啡店给他帮几天忙。
1: 帮忙泡咖啡啊？
0: 可能吧。
1: 你可别小看这服务行业，那是技术工种，你会吗？
0: 不会啊，可是我觉得他既然开口了，我拒绝他是不是也不合适啊？反正到那儿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呗，帮他端端盘子，收收钱什么的。
1: 你不是前段时间找了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那工作吗？
0: 对。
1: 那你哪有时间去帮忙啊？
0: 是这样的，那工作呢我干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它不太靠谱，所以我就给辞了。
1: 辞职了？那你怎么没告诉我，跟我商量商量啊？
0: 我说那工作本来就是一临时的嘛，就是干一段时间看看行不行，结果这不是不行吗？哎呀，你就先别想这事儿了，你就说我去子欣那帮忙。
1: 不是不是，你先别说这事儿，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了，去这工作也没跟我说，辞职了也不告诉我，你现在什么都想隐瞒我，什么都不告诉我，不跟我商量了是吧？
0: 不是要隐瞒你，我这个不是扯远了吗？我就是之前瞒了你一件事儿，你不能有一件事儿当一百件事儿啊。先别说这事儿了，你就说去他咖啡馆帮忙的事儿，你同意吗？
1: 你自己定吧，你的事儿你做主，反正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愿告诉我。
0: 我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你，不就是之前吗，家里出了事情，我做的不好，所以拖累你们母子俩，所以
1: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拖累我们，我只是希望有什么事儿说出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不好吗？
0: 行行，是我不好啊，以后有事儿我都跟你说，跟你商量，行吗？咱睡觉。
1: 睡吧。

0: 各位啊，为了公司业务发展，也经过几个月考验，我想今天颁布一条人事的重大改变。其实可能你们也猜到，这两位同仁应该是谁？在最近的项目里边，这两位表现十分突出，能力也非常强。任命李聪聪为运营部的副总经理。
1: 首先要谢谢公司对我的信任，还有同事们对我工作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会竭尽全力，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公司和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0: 接下来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呢，把照明设计这一块独立出来，成立了照明设计部，任命徐晓为照明设计部设计总监。

首先感谢公司对我设计能力的肯定。我呢刚来公司没多长时间，但是我有信心带领我们的照明设计部门为公司打开新的局面。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指教。

0: 徐会长，您好，感谢您关心。哪里，他是自己优秀，这次任命啊，全员通过的。啊，不会，他年轻，有干劲，又热情，我相信他能胜任好这个工作，没问题的。啊，哎，徐会长，其实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
1: 好，徐会长，保持联系，再见。哎，
2: 梅总，这个人事任命，
0: 今天这个事儿，陈鑫有刑区，我是料到了。你怎么回事？我对你有点失望啊。
1: 有情绪的不止我们俩吧？宣布任命的时候，大家表情你是看到的。把徐晓这样一个能力和经验都不足以胜任的人推上来，肯定是很难服众的。
0: 那即便是这样，你这个新上任的副总经理。
1: 就不能理智一点吗？
0: 陈鑫固然是有能力，但是你不能忽视他犯了错误。要不是他，我们在万方这个项目上不会如此的被动啊。
1: 我觉得鲍总这事儿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啊。
0: 不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谁承担？你承担还是我承担？就是这个节骨眼，你升他的职，他能服众吗？
1: 那如果他把鲍总拖欠的尾款追回来呢？
0: 你赶紧让他去追回来，我这个公司的位置不能长期因为他而空着吗？
1: 之前公司说让他们在万方这个项目上公平竞争，这些都是儿戏吗？
0: 冯导，有些话说得太明白了就没意思。你也是职场老人，你应该明白什么才是对公司最大的利益化。

0: 这个策划的内容还行，但是连更三十天能不能做到啊？会不会太勉强了？
1: 白总是这样的，您的粉丝量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是不增反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推出新的内容，三十天的连更，我们可以保证让您有持续的关注度，还可以制造话题，这是我目前给您最好的方案了，但可能就是辛苦您需要配合一下。
0: 嗯，我再看看。张倩，说你的事。
2: 白总，我想汇报的是关于腾飞汽车。
3: 二位，不好意思啊，跟白总开个小会，回避一下。
0: 好，老板。今天是什么风把您这大忙人吹我这儿来了？
3: 阴风。
0: 怎么了？
3: 腾飞汽车下个季度代言正在跟董雨涵接触，知道吗？腾总因为这件事特意打电话跟我道歉，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0: 什么？
3: 你不知道？不是你们俩不是闺蜜吗？也是，你们俩本来定位也差不多，又是竞争关系，能有什么真感情？卖卖人设吧。
0: 谁跟他竞争啊？我红遍全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小发廊给人洗头呢。
3: 人家现在后来居上，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你。
0: 我说你是诚心给我来添堵的吗？
3: 菲菲啊，我是认真来跟你开会的。哎，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从台前转幕后吧，好不好？把精力放在经营公司上，给公司多弄点新人，咱好好推推流，你将来拉出来各顶各碾压那个姓董的，你这都风光。
0: 这么快你就想一代新人换旧人了？你又想捧谁？你就直说呀。
3: 我哪有什么新人啊，这不为你着想吗？哎，行行行行，我只负责提供意见啊，采不采纳你随意，但是你要是不服气的话，赶紧把人气拉回来好吗？行，我走了。
4: 其实大家都觉得你比徐小强，这次不行，下次还有机会。
5: 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次在宿舍打游戏？哎，干了一通宵，终于升了一级，捡了一下装备吧，高兴不得了。结果哐一家伙撞一人民币玩家，直接五十级封顶，一身神装瞬间给俩秒了。所以这个打游戏啊，有时候跟职场是一样的。

0: 有些人呢就是简单模式，有的人啊就是炼狱模式。
1: 那你还记不记得咱宿舍楼下那四个大字“天道酬勤”？
0: 天道酬勤。那远处是不是有个人？
1: 有，干他干他！
0: 你知道怎么训那种特别倔的驴拉磨吗？那驴背上啊几根杆子，杆子上吊根玉米棒子，正好就悬在他眼前，让他觉得呢只要往前再走两步就能吃着棒子。然后那驴呢就往前走，发现自己还是吃不着，于是驴就想啊，肯定是我不够努力，他加把劲儿给我吃上了。他继续往前往前，他拉了一整天，精疲力尽，发现自己还是吃不上那根棒子。
1: 这说的太悲观，你是设计师，设计好了肯定有人会看的。
0: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韦总啊算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让我拉磨。那至于那根棒子，那就是给马吃的。一个驴啊，那个磨拉的再好，你也变不成马。你设计做的再好呢，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拉磨干活。
1: 哎，其实这次你就是运气不好，着了那个老狐狸鲍总的道。要不，设计总监的位置肯定是你的。
0: 你说这就是命吧？你说我明明可以好好安生待着，哎，我偏要去揭穿那姓孙的骗子。我明明可以找个借口推掉鲍总，我偏要推着沈明勇约会给他刊登。我明明可以晚点去餐厅，可就偏偏剩那么几盏灯。所以我跟你说，这驴就是驴，千万不要妄想会变成马。
1: 兄弟，不管你是驴是马，我都相信你早晚有惊艳所有人的一天。
0: 不是来人了，大哥，我真谢谢你了。
2: 最近我的后台数据持续下降，这就是你们最近的工作成果啊！腾飞的代言都要被别人抢走了，你们打算怎么办？今天必须拿出解决方案，都说说吧。想要夺回腾飞，就必须得在短时间内让客户看到我们的传播效果和广告价值，还得用最快的速度引起关注度和讨论度。所以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是炒话题，而且这个话题还得足够辛辣够刺激。
3: 话题当然要炒，但不能损害我的形象。
4: 白总，我前些日子给您提报那个30天连更，您觉得怎么样？话题很正面。
2: 那个呀，正面是正面，但没热度啊。你总不会让白总立劳模人设吧？再说了，30天连更，你能不能真的做到保质保量？万一内容拉胯，适得其反怎么办？
4: 白总，我保证，只要提前做准备，不会出现那种问题。
2: OK， 就算你能做到保质保量，那内容你是不是要提前准备？拍摄要多久？制作要多久？我们要连续更新到第多少天之后才能见到热度？到时候黄瓜菜都凉了，腾飞早就飞了。
4: 那郑总监，什么样的话题叫够辛辣够刺激呢？难道就是蹭热度，然后在热度网上的时候直播，被网友说成流量不下线？
2: 我能让白总干那么没有品的事儿吗？白总，我认为咱们可以自己写剧本，自己制造话题。既然那个董雨涵是先来跟咱们抢客户的，那不如就先拿他开刀，这也算是有来有往啊。更何况他最近的热度是真的非常好，你俩不正好在网上立什么好闺蜜人设吗？那咱们莫不如就导一场闺蜜反目大戏。
1: 咱们这么摸鱼能行吗？
0: 我今天没心情卖苦力去。
1: 好，那我就舍命陪兄弟了。谁呀？给你发这么多短信？
0: 没事。
1: 不为能行吗？
0: 然后今天啊就想任性一把。
4: 程鑫，你怎么回事？你不给我回微信你？你想干嘛啊你？说话说话，你要不回我就一直发。你要还不回的话，你晚上你就睡客厅吧你。

0: 你快点给我回微信啊，要不我真生气了。
1: 妈妈，今天早上你来接我呀？
2: 妈妈今天不加班了。哎，你想去哪儿玩啊？妈妈带你去，咱们玩够了再回家。
1: 成。那咱去哪玩？
2: 你定啊，你想玩什么？
1: 妈妈，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是有啥事儿吗？
2: 等等，妈妈。
1: 妈，你别说了，我是不是不能去瑞士了？
2: 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你。
1: 妈，我知道咱家缺钱了，我都知道，可是我都答应好给丹丹带礼物了。
2: 妈妈确实是考虑不周，这样，妈妈向你保证，明年咱们下次一定去，好吗？

0: 咱们郑总监又有什么新指示啊？哼，
1: 别提了，非得让我写那个破狗血剧本。哎，非要弄那一出白总跟董雨涵闺蜜反目成仇互撕大戏。哎呀，哎，让人董雨涵先撕白总。
0: 我这一听我就打冷战，你说他都怎么想出来这些东西的？
1: 不知道怎么想的，还让我提前准备反驳文章。人家董雨涵下不下你的套还不一定呢吧？就算人家上当了，人家下套了，人家怎么撕我怎么知道？
0: 嗨，他俩不是立闺蜜人设吗？那闺蜜之间撕不就那点事儿吗？要么因为嫉妒啊，你有的他没有，你的长处是人家短处。要么因为钱小气计较，觉得自己哪儿又被占便宜了。哦，还有。男人，
1: 你有我们家诚信微信？
0: 不是，哎，大姐，咱举一反三，不能这么反啊！人俩立人设，你也跟我立人设呀？晚上请我吃饭啊？伤心了？
1: 拿它，
0: 行。怎么样？
1: 董雨涵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有回应虚假人设，也没有回应白总的点赞。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没想到他这团队段位还挺高。
3: 今天就这样吧，他既然不回应，明天咱们主动出击。
2: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哎，多看看网上那些互撕的案例啊，多半都是有剧本的。
1: 好，我一定认真学习。
3: 我先走了。你也别太晚啊！
4: 你上二楼，来来来，快快快！
5: 来来来，来了来了！
4: 往里边站。
5: 打的也太憋屈了。
4: 你先待着啊，我去楼下看。哎，喂喂喂喂！
1: 哎呦，你可终于接电话了，你怎么连消息你都不回啊？
4: 我一直忙呢，你没什么事吧？
5: 哎，人家过来了。
4: 行行行，你先弄我一下啊。怎么了？你说。
1: 你下班了吗？你来接我一下，咱们俩一块去吃那个盐水鸭，你最爱吃的那个，好不好？
4: 啊，那我下不了班，今天那个我得加班。
1: 哦，那吃夜宵也行啊，我等你呗。
5: 哎，大哥，我这一个人可真整不了。
4: 行行行，我就现在上了啊。那个什么，我这边不一定到几点呢，你别陪我耗着了，你别等着，那个你自己先打车。

0: 哎，我挂了，你怎么也挂了？
1: 反正都挂了就回吧。
0: 为什么呀？在打仗呢。
1: 今天不着急回去陪老婆了。
0: 别那么多废话啊，给我打仗吧。嗯，
1: 有情况啊，你这怎么了？
0: 心情不好，不想回家，行不行？陪不陪我？
1: 陪陪倒是可以陪，肚子哎呀饿的呀。
0: 你点点吃的呗，饿了。
1: 我可不吃盒饭啊，天天吃都腻了。
0: 吃火锅行不行？
1: 行。
0: 嗯。嗯，我点一个锅底啊，菜什么的你自己看着点吧。
1: 啊，这让我点了啊。
0: 你点。
1: 呼伦贝尔肥牛，虾滑来一份，再来一个蔬菜拼盘。
0: 反正你就记住，咱们今天的餐标是十个亿。
1: 行，那我就再来一个。哎。
0: 啊，下单了啊！
1: 啊，下单了。既然你今天这么出息，那我就跟你再大战300回合，
0: 又一顿造啊！
1: 快下单，快下单！
2: 这么多人，这得排多久啊？这？哎
3: 呀，下一锅出来估计得半个小时吧。哎，你也是专程来吃这家网红店的吗？刚才听前面喊的，好像今天就剩最后一锅了，但愿能够轮到咱们吧。
0: 哎，你一般吃潮汕牛肉锅，你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潮汕牛肉锅那肯定是原味啊。
0: 要辣的就是会觉得有病吗？
1: 多少有点吧。
0: 我前两天我跟人吃潮汕牛肉锅，然后点一辣锅，你说我有毛病？
1: 嗯，真香，
0: 香哈。
1: 哎，你说明天这味道能散吗？要徐晓知道咱们在这吃火锅，那不得通报平行加罚款啊？
0: 罚去呗。咱们十个亿餐标嘛，对吧？这不也花的还没花完吗？不就有一个当会长的老爸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咱不管了，爱咋咋地吧，
0: 造吧。嗯。
4: 哎，后面的朋友啊，还有五份啊！
5: 还有五份啊？怎么排不到了？走了，走了。
6: 你也早点来。
5: 走了。
2: 姑娘，你们别插队行。
7: 前面几位都没说话，你嚷嚷什么呢？什么叫我嚷嚷什么呢？那你插队，他们能买得到，我买不到了。干嘛动手动脚的？
8: 我衣服都弄坏了。
2: 动手动脚怎么了？谁让你插队的？没素质。
7: 行，怕了你了。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这么泼呢？为了口吃的，至于吗？
8: 什么叫为了口吃的至于吗？我在这排半个小时了，你没素质，你还说别人？
3: 哎，姑娘，要不你先来吧。
8: 我就站这儿。
9: 好了，现在好了。
1: 不行，吃不动了。
0: 这不是你真实水平啊，浪费粮食。
1: 不是我这，说实话，我昨天才刚吃了一顿火锅。
0: 跟谁吃的呀？
1: 我一个人不能吃了。一个人最大的好处那就是随心所欲，我不仅吃火锅，我还左手芝麻酱，右手香油碟，我想蘸哪个蘸哪个，吃完我就一躺，哎呀那个爽啊，什么也不用管，这就是我单身的好处，你们有家的人理解不了的快乐。
0: 行，我给你，你是这个。
1: 哎，你这什么笑容，这以为我强颜欢笑呢？
0: 那倒不是吗？你是不是在表妹那又碰壁了吧？你不要了，给自己弄那么难受，你就找我来呗，我陪你聊会天，是吧？再陪你吃个饭，多好。
1: 那你自己带肉，别废话了。

0: 有一个，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哎，不是你什么情况？行不行？给我拖拖腿，是不是？
2: 不行不行，今天不在状态，咱下了吧，改天再战。
0: 你刚才不是说陪我300回合吗？这搁哪儿哪儿啊？赶紧赶紧，继续准备准备。
2: 哎呀，沈晶啊沈晶，快来救救我吧！我被你老公折磨死了。
0: 跟你说，你今天叫谁来都没有用啊。
2: 沈晶，你怎么来了？
0: 嘿嘿，别玩这套。
2: 你快进来坐坐呀。
0: 你怎么来了？
3: 我不能来是吗？
0: 你吃饭了吗？再帮一块吃点。
3: 我不吃了，我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我俩刚才确实是加班来着，然后他说饿了，然后那个这都他点的，然后吃完饭不是消消食打会儿游戏。
2: 对对，我们叫的外卖，叫的外卖正吃着呢。啊、你也来吃吃点。
0: 你吃点呗，还有丸子。
3: 我不吃了。啊。我就不做了，我以为他在公司加班没饭吃呢，给他送的饭。没事儿，你们俩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当我不存在，好吧？
2: 那我就先撤了。这个，我追的番剧更新了，我得回去了。
3: 你把它打完了吗？就走？
2: 不是不是，我这追剧呢。
0: 你干嘛呀？非得当着他面夹枪带棒的说话？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吃饱了撑的，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我，哎呀，我俩真是说加班呢，然后他说饿了，这真的都是他点的菜，你这不挺正常的吗？你说这加班加一半饿了，吃口东西，没问题吧？然后我觉得打会游戏也没问题，完事儿我们再接着工作吗？咋的了？你就跟我生这么大气？
3: 对，不至于。我下了班排这么长时间队去给你买盐水鸭，怕你在公司饿着。这么一看我多虑了啊！你们在这不挺好的吗？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打着游戏的，
4: 我这小日子过得挺美的呀。
3: 行，你以后不想接我，不想跟我一块吃晚饭，甚至不想回家都可以，你跟我说一声，不用骗我。
0: 行行行行，虽然是我骗你了，对吧？这事是我不对，那不就这么一次吗？
3: 就这一次啊？那我看着就这一次，我没看着的呢。你每次跟我说加班，你就在这吃火锅是吗？
0: 不是，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了？那我是那种人吗？我之前哪次骗过你了？
3: 我过分了？成心，咱俩结婚一年，还没到七年之痒呢，到底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啊？
0: 不是，咱先说啊，我之前是不是从来没有过不接你电话、不回你消息的时候？
3: 没有吗？
0: 当然没有了。那我今天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吗？上回因为你骗我去吃这顿饭，我现在弄的设计总监的位置没有了。
3: 啊，就因为我骗你吃了一顿饭，你设计总监的位置就没有了？那我要这么看，你们公司这设计总监当不当也无所谓吧？
0: 都怪我，行吗？这都是我的问题，行吗？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这么每天没白天没黑夜这么加班是为了谁，我也不知道谁能领这个情儿，反正一切就都是我的错，可以了吧？你现在能满意了吗？
3: 不是啊，那是我的错呀，对吧？我就不想让你当这设计总监，我都是故意的。
0: 你回家吧，行吗？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你就让我自己在这一个人消化消化，冷静冷静就好了，行了吗？
3: 你自己在这冷静冷静，咱俩是夫妻吗？有问题是不是要面对一起解决啊？你现在什么态度？我说你现在什么态度？
0: 你别嚷别嚷，这一共咱俩人，我说话我也听得见。你先回家吧，行吗？我自己静静，明白？

0: 爸要给我找什么工作呀？我都服了，不是，我都说了我不坐办公室，我这辈子坐不了一点办公室，好吗？那前台跟前台能一样吗？那海城小地方当前台，这无非那么大的公司，我当前台。那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爱你爱你，挂了。君姐，君姐，你咋了？谁欺负你了？君姐，
1: 君姐，你没事吧？我进来了啊。
0: 那你这大晚上你干嘛去？
2: 公司让你出差呀？
0: 啊？不是，你干嘛不理我呀？你跟程鑫哥吵架了？不是，那也他走，不能你走啊。不是，你要去哪儿？你说呀。
3: 我要回我妈那。
0: 哦，那行，你代我替阿姨问好啊。
3: 哎，你给我回来，你怎么这么冷漠呀？
0: 不是，就这么近，我还送送你。
3: 那你都这态度了，程鑫更是这态度。那你就跟他说我回云山。
0: 行，明白。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我是住那屋吧。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我想你们俩了，我想回来住两天。
1: 什么？让你回来，你不是不回来吗？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
0: 没有。
1: 你信吗？
2: 有点突然。哎，真的。你这眼睛有点红，是不是哭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把你怎么了？你跟妈说，妈给你做主。
3: 我说没有没有，没完了呢。
1: 你要不说的话，我问他去。
3: 不是你让不让住？你要不让住，我就走。
1: 你跟我喊什么？大半夜的拖个皮箱回来，我不得问问怎么回事吗？
3: 是你喊还我喊？你大半夜在这吵吵，你没素质，你扰民。
1: 谁喊？哎呀，
2: 行了，孩子回来了，谁让他休息嘛？啊？
1: 行，小祖宗，我不问了，你去吧。这个程心到底把我女儿怎么了？我去问他去。哎呀，
2: 问什么呀？这么晚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孩子不让问，咱就先不问了。这么大岁数了，就那么不稳当了？
1: 说谁呢？
2: 不是，

0: 成哥回来了。
1: 嗯，不，你坐这儿干嘛？小心点，别摔着你。啊，
0: 没事没事，你那个，嗯。
1: 那神经是在屋里的吗？
0: 没有，他刚才回来一趟，完收拾行李出去了。
1: 到哪儿了？
0: 他说他要回云山。你干嘛呀？你不去追他去？
1: 他爸妈不是在这儿呢吗？回什么云山呀？你别不学好啊你！

0: 哥哥重新回来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刚说。说了，刚说。
0: 那他是不是出来追我来了？
1: 不是，他说你肯定不会回老家，绝对在你妈家。

0: 晶晶，是不是饿了？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龙须面，有青菜，有大虾，起来吃一口。
1: 我不饿，你先放那吧。
0: 哎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起来吃饭，听话啊！
1: 妈，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0: 行，给你放那儿了，记得吃啊。
2: 哎，孩子吃了吗？
0: 老曾啊，
3: 嗯，
0: 把民宿盘出去的事情别犹豫了，决定吧。
2: 你真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咱们必须得搬到中南来，晶晶需要咱们呢。你看他和成心这么一吵架，起码有个娘家可以回呀。如果咱们不在这儿，他还能去哪儿啊？他今晚怎么办呢？
2: 你行啊，把民宿盘出去，有钱了，他们要买房子，咱们也能帮上忙。
0: 老伴儿，
2: 嗯，
0: 谢谢你。
2: 这什么话呢？那晶晶不是我女儿啊。
0: 晶晶有你这个父亲，她很幸福。

0: 我也幸福。来，我也在忙。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彤彤妈妈，我这次请您过来，其实是想聊一下人工智能大赛的事情。我听说您不准备让彤彤参加比赛了，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1: 因为彤彤这次选拔赛成绩很好，获奖的机会是很大的，校领导还有组委会都很期待她的表现了。
0: 我和彤彤爸爸也很遗憾，但是最近家里确实出了点事儿，我们综合考虑，今年就先不去了。您肯定是有您的理由，但是我还是想再争取一下的，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除了这个比赛以外，还有为期3个星期的训练营，还请来了世界顶尖的学者来授课，这对于孩子现阶段的提升和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想要入围这个比赛是非常不容易的，既然彤彤有这样的实力，就这么放弃了，不是很可惜吗？我知道机会难得，彤彤也非常想去，我们跟他商量好了，再准备一年，争取明年去。
1: 彤彤妈妈是这样的，这个比赛呢是2年一次，如果这一次放弃了，下次正好碰上小升初，我们学校这边是不建议6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参加比赛的。
0: 张老师，这个情况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1: 这个彤彤是知道的。

0: 他没和你们说吗？没有啊，他没告诉我们。看来孩子是不想让你们为难了。好吧，虽然挺遗憾的，但是我尊重您的决定，回去好好安慰一下彤彤。彤彤真的很有天赋的，希望他不要荒废了相关的课程。好，哎，张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比赛报名截止到哪一天啊？下周一。
1: 晶晶，早餐都好了，起来吃饭吧。晶晶，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嗯，
2: 赶紧起来，早上都凉了。
1: 我可能昨天状态不太好。 不会是生病吧？
0: 不会吧。
3: 晶晶，
0: 你要再不起来，真迟到了。
3: 如果你不舒服，妈妈给你请假吧。
0: 抓紧时间啊，别睡了，赶紧起来。

0: 聪聪啊，中南万方的项目还没有结项，
1: 你怎么就申请奖金啊？这不是你风格呀。
2: 梅总，我之前就跟您说过，我们家出了一些状况，经济上比较紧张，我很需要这笔奖金帮我救救急。
0: 可是这不符合规章制度啊，而且传出去影响也不好，不好办啊。
2: 我知道让您为难了，但是万方这个项目我保证我想办法让鲍总尽快结项，还有特殊情况下我们不是可以申请奖金特别发放吗？您能不能帮帮我？如果不是急着用钱，我也不会这么唐突的。
0: 李聪聪啊，也就是你要其他人我都不会的。
2: 谢谢梅总。
0: 来，新的职位适应吗？
2: 有您的支持，我做起工作来顺畅了很多。
0: 那当然，你是我带进公司的，我必须得支持你。但是我希望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2: 我明白，我一定会处理好跟吕家和徐晓的关系。嗯，
0: 我发现你不太明白呀。我把话跟你说直白一点，你是我的人，吕家不是，徐晓更不是，但是我又不能不给董事长跟徐会长的面子，但是我也不能让徐晓他们的人来对付我们，所以里边这个人际关系很微妙，我希望你能处理好。
2: 梅总，内斗就是内耗，这样斗来斗去的对大家都不是好事。
0: 聪聪，你不能太理想主义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不是你想与不想的，你要想生存下去必须竭尽所能。

0: 又怎么了？这一大早就萎靡不振的。哦，对，盛天让你一来就去他办公室啊。
1: 这怎么就没完了呢？这线上吵完线下吵，家里吵完公司吵。
0: 哎呦，跟你老公吵架了。哎，没事，今天下班我请你吃火锅，咱俩吃点好的，美食治愈一切，男人晾他2天就好。
1: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给你美的。
0: 我这是让你重振旗鼓。

0: 我想跟他请回来。
1: 行，哎，但是你说的那个对，晾他两天。
0: 哎，去吧，姐妹，加油！进，坐。这回我们要主动出击了，你准备的怎么样？
2: 对不起，郑总监，我昨天家里出了点事儿，所以。
0: 天津，我知道。你对我提出的方案一直都有意见，不过白总已经拍板说了要做，而且还指定让我们俩一起做。我希望你还是多上点心。
2: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那等会儿啊，你昨天准备那个反驳的文儿，虽然没用上啊，但倒是给了我一些思路。咱们就从小气、爱占便宜切入。对比一下这两个人互送的礼物，一起吃饭、下午茶，都是谁经常买单呢？
2: 哦，这是乌鸦落在猪身上。
0: 什么意思？
2: 乌鸦落在黑猪身上。
0: 那猪除了黑的，也有粉的呀。
2: 哦，也对。就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是不是太小儿科了？你在说别人小气的同时，显得自己也不是很大气。
0: 那是你不懂，小儿科怎么了？无伤大雅，总比去扒这些出身、学历、情史强吧？咱目的不就是为了博眼球吗？你就按我说的做。
2: 行。
0: 乌鸦落在猪身上。

0: 关系也出现了隔阂。
1: 我爱我的家人，可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坦白自己的失败，到最后连一句真话都说不出口。

0: 张老师，这次辛苦您了。
1: 不辛苦，我和其他老师会照顾好彤彤的，您就放心吧。嗯，
0: 彤彤听老师话啊。嗯，来，妈妈抱一下。嗯，
1: 记住妈妈说的话啊，放轻松，享受过程，结果不重要。
2: 哎，等会儿，你鞋带还开了？嗯。哎呀，好好比赛，别有压力啊。嗯。
1: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准备出发了啊。
0: 好。
1: 走，
3: 拜拜，
2: 拜拜，
3: 再见，一路平安。嗯，拜拜，一路平安。
4: 拜拜。
0: 干嘛呀？愁眉苦脸的。这不去了吗？
1: 他走这两天，咱俩也能轻松轻松。
0: 走，
1: 二人世界去。
5: 哎，韦总这职辞的太突然了，
6: 一点预兆都没有。
7: 是啊，对对。
5: 哎，听说是账目那边出了点问题啊？啊，
0: 是吗？
6: 是吗？
0: 是吗？账目？你这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
5: 就财务那边呗。哎，听说本来事儿不大，几万块钱，那韦总给补上就好了。那谁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想的呀？非得和那个财务总监吵那么一架，完了就辞职了嘛？啊，
0: 不至于吧？这是为什么呀？
8: 你们不知道吧，公司要搞财务检查，保不齐有什么不干净的项目，怕被查出来呗。哎，
5: 我还听说咱韦总最近和行业协会大佬走得有点近哦。哎
2: 呀，说不定人家早就想跳槽了。我们看这次这事儿也被揪住啊，以后肯定就升不上去了，要走了呗，干脆就
6: 有可能早就找好下家了啊。
5: 对不对？
6: 那行行，
8: 姐，峰峰姐，听说韦总辞职去了好地方，带你一块儿去吗？哪家公司呀？
0: 这件事我还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不要乱说。
8: 这韦总可真是的，说辞职就辞职，这让靠着他混的人该怎么办呀？
0: 韦总，哎，
9: 来了。
0: 您真的要辞职啊？哼，
9: 是。
0: 为什么？就因为给我特批的那笔奖金？我去找董事长说明情况，帮您澄清。哎，
9: 哎，职场上这点猫腻，大家都清楚，都是利益的推动。一笔小小的奖金，签也就签了，我都知道后果是什么。可是有人举报告密，借题发挥，那就真成了事儿了。哼，说白了，有人想搞我。职场嘛，我跟你说过，就是无穷的斗争。
0: 可是
9: 你先别管我了，我听说有人在公司散布你的消息，说你欠下了巨大的债务，要卖房卖车。如果这样的话，公司会很快让你退还奖金，你自己提前做好准备。这回我是帮不了你了。
0: 您已经帮我很多了，我还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钱我会尽快退还给公司的。只是是我的责任就应该我去承担，为什么要您辞职啊？
9: 那你的意思我把责任推到你身上，然后我留下来？是我自己不想留了，人家抓住我的小辫子让我穿小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离开环宇会有更好的地方。
0: 对不起。
9: 没事儿，我呢把你拉到公司，以后我不在了，能支持你的我肯定支持你，但是我临走前送你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沈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嘛，炒小儿科的话题它就不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你说你怎么不听劝呢你？
1: 倩总，这话题不是您让我写的吗？
0: 是，我知道，你一直对炒互撕这个有意见，所以做起事儿来吧，也不太上心。但是这剧本是不是你写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你怎么还能推卸责任呢？但是话说回来，白总，这事儿我有责任，是我没把好关。
1: 我是一直很讨厌这种偏门的炒作，但是注意力本来就应该放在内容上嘛。反正倩总您安排我的工作，我都认真做。
0: 是吗？那我怎么听同事说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不会是家里出现什么事儿了吧？
1: 没有啊。
2: 行了行了，出了问题就会互相推诿扯皮，公司养你们有什么用？郑倩，你作为运营总监，赶紧给我想办法，找个跟腾飞相似体量的客户回来。做不到，这个总监你就别干了。
0: 是。
2: 还有你，上班不带活，你干嘛来了？给我停职，回家检讨去。哦，
3: 两天，我就给你两天，
2: 把私事都解决完了再回来。再找不回状态啊，你就别回来了。
3: 哦。
2: 出去吧，出去吧，看你们心烦。
3: 哦。

0: 来这儿干嘛去？
1: 回家反省。啊，
0: 你被停职了？
1: 我要是被停职，我就好了。正好我不想干。
0: 什么情况啊？
2: 我认为还是要以传统的元素为主，结合各种造型的灯饰，做到亮点与装饰并存的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好了，那大家抓紧时间把效果图修改一下，我尽快把定稿报上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3: 那大家抓紧时间吧。
4: 好，好，
3: 好。小心你干嘛呢？
5: 我歇会儿，我干嘛呢？
3: 你歇会儿，你别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大家的进度。
5: 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方案能耽误什么进度啊？
2: 程心，你是不是在质疑我？
5: 没有。
2: 你有想法可以说一下。
5: 不是，这项目您是主设计师，我说啥呀？
3: 想不出来就说想不出来，也没什么好丢人的，是不是？
5: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呢？行，我简单说两句啊。就咱们这个文旅小镇呢，是不是说什么突出一个禅意？没错吧？那禅最主要的是静，对不对？这些它是不是不太静啊？这些大大灯笼什么的，不违和吗？
2: 你说的没错，但你别忘了，大红灯笼是客户指定的元素，所以你怎么觉得不重要？
3: 程心，你要是不想干呢，可以去找你的副总经理申请调稿。可惜啊，你现在也进不了他的组了，还能去哪儿呢？

0: 静，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不知道啊，从他这次回来就没一天开心过。哎，这到底怎么了？晶晶啊，晶晶，你怎么了？
2: 哎呀，你们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晶晶啊，你把门打开，有什么事儿你跟我们说。
2: 我就不能一个人待会儿吗？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长兴这小子到底干什么了？你看他把晶晶给气的呀。
1: 小莲跟我吵架不至于吧？会不会有别的事儿啊？
0: 拉倒吧，什么别的事儿啊？晶晶是我女儿，我还不了解她，平常大大咧咧的，也就是诚心，他对什么事儿这么上心过呀？不行，你去把诚心给我找来。

0: 晶晶不想跟咱们说呀，就是不想咱们掺和他们的事儿。他现在在气头上，你把程心叫过来，俩人吵得更凶了，怎么办呢？我觉得呢，再等等看，啊。
1: 就是今天不找，咱们也不能放任不管吧？这都几天了。
0: 让他先冷静冷静，看看明天怎么样。如果明天他什么都不说，我再去找程心去跟他们说和说和，怎么样？
1: 行，你去找程心，不用跟他太客气啊。
0: 行，
1: 你得镇着那小子。你是当爸的，你得恩威并施，让他知道咱们晶晶是有娘家人给他撑腰的，不是想欺负就能欺负得了的。你听见没有？
2: 遵命，大王。

0: 哎，晨曦啊，
1: 嗯，
0: 里面有人找你，都等你半天了。
1: 谁呀？
0: 不认识，是个大叔。
1: 大叔，邓叔，你找我
2: 啊？啊，
1: 嗯，
2: 坐。嗯，
1: 怎么了？
3: 是不是跟青年吵架了？
1: 他跟他说什么了？
4: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这不来问你吗？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但是他拖着箱子回来，还成天苦大仇深的。你呢？这么多天也不来接的，连个面都不露，我们还不明白？
1: 其实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4: 都这么多天了，过不去，不是小事吧？
3: 程心啊，曾叔呢？今天倚老卖老一回，说你几句你别不爱听啊。
1: 你说，
3: 你跟晶晶，不管因为什么闹矛盾，啊，在气头上，都觉得自己有理，可这夫妻之间，哪有什么谁对谁错呀？啊，咱们都是男人，男人就得有责任有担当，最重要的就是大度一点。你两个人总得有个人先服软啊，那就咱们男人先服软吧。
1: 是，我觉得大度也可以，服软也行。但您说这男人也不是圣人，对吧？谁还没有说心里遇到点什么事儿，然后想自己有个人理解的时候，对不对？
4: 那你跟曾叔说说呀。遇到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了？
1: 嗯，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不想把这些情绪带到家里，就想一个人自己消化，没问题吧？
4: 但是两个人呢，在一起生活过日子，最重要的是分享，
3: 那好的、坏的、高兴的、烦心的，
4: 你不想把烦心事带回家，你就带着情绪回来，你娘今天怎么理解你？怎么体谅你？听曾叔一句话啊，来家里一趟，把静静接过去，你跟他好好谈谈，把你的心事呢跟他说说，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
1: 您说这些我也能理解，但是我怕啊，就是
4: 怕见了刘老师又要挨骂。
3: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刘老师对你太挑剔了，等我们来到中南呢，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哎呀，这其实呢，他就是爱女心切，和其他父母一样，啊，难免偏袒自己的孩子，但是希望你们是好的。
1: 其实这是一方面吧，还有就是，我害怕沈宁还在气头上，回头见了面，我俩不就又该吵起来了，是吧？嗯，这样您看行吧？回头。我俩彼此也都再冷静冷静几天，然后呢，我去当面跟他道个歉，把他接回来，您说行不行？
3: 你都这么说了，曾叔还能说什么呢？但我真希望你好好想想，
4: 有些伤痕呐，拖得越久，越难愈合。
1: 行，
3: 啊，
1: 行。

0: 姐，哎呀，这路上太堵了，又迟到了，不好意思啊。我也刚到，今天特别堵。是，
1: 服务员，给我来杯冰美式。怎么了？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
0: 是这样的，龙东去瑞士的费用，我在公司申请的特别奖金，财务现在说审批流程又不符合规定，现在得把钱还回去。我们家最近这情况，
1: 差钱是吧？
0: 我这平时啊花钱大手大脚的，可能也没有多少存款，啊，我这有20000块钱，我现在转给你啊。不，我不是让你转钱的意思，不够是吧？没事儿，一会儿我回家跟我爸妈说，他俩肯定有。千万别跟他们说，我就是想了办法了才叫你来的。你认识人多，帮我问问有没有人愿意买这个。姐，这不是你生彤彤的时候姐夫送你的纪念礼品吗？
2: 那这个项目就这样啊，你把那个方案定稿出一下，发给客户。
0: 姐，
2: 委组长那个新发过来那个方案，你看一下。这样，等我一两天，等我生完孩子，咱们开会碰一下，好吗？好。嗯，嗯，好，那就这样，拜拜。
0: 我说你都快生了，怎么还打这工作电话呀？
2: 哎呀，能不能不叨叨啊？怎么了？
0: 冻雪给你备齐了，纸尿裤、奶粉、小包被啊，对，姐夫特意说让我给你准备能量饮料和巧克力，生的时候用。
3: 这医院什么都有，人家管饭呢。
1: 你想的太简单了，这都是给你准备生的时候补充体力的。
0: 行，嗯。
2: 哎，我说你这今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今天应该是预产期的，
1: 我不会记错了吧？
0: 你能干出来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4: 老婆，哎呀，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好，你还好吧？啊，想死我了！刚下班，刚下班，想死我了，想死我了！你还好吧？啊，辛苦你了啊！哎呀，我的宝贝呀！哎，你应该躺着呀，你怎么站着呀？
2: 这医生不让躺，就来回走。
4: 啊，要走啊？
2: 对，得活动。
4: 啊，活动。嗯，那我陪你走。
5: 我给你揉揉腰，你边走边揉腰啊。
4: 舒不舒服？啊，还成吗？啊，那走两步啊。哎，我给你带来一好东西，给你的礼物。
2: 还有惊喜啊！啊，
4: 哎，看，哇，这得多少钱啊？你先别管钱，我这是有意义的。哎，这块表呢，我是想表明。
2: 我们一家三口，
4: 每一分分，每一秒秒，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在一起。哎，我给你戴上。哎呀，
2: 我这电灯泡真亮，都坐会儿。嗯，
4: 它发什么时候？<笑>
2: 我这么一大户人站这儿这么久，都没看见呀、啊，姐夫。
4: 我真没看见你。
2: 对，
4: 我眼睛里只有我老婆。
2: 挺好，挺好，挺好。
4: 给你戴上。好看、啊，你看，多好看。哎呦。
1: 这表带你手上，比在橱窗里面还好看。这手都跟着值钱。这么有纪念意义的表，卖了多可惜呀！我也不想啊，但是这个钱得尽快退回去，过了这关再说吧。真的要卖？嗯。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典当行的。 要不咱先问问，他能当多少钱？反正能有了钱还可以赎回来。
0: 你行，我派你张照片给他看。
1: 平时多交几个朋友，真的是很重要。都怪陆欢那个混账，
0: 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当初追我的人，从富二代到创业精英，什么人没有啊？借这点小钱，那不就？

0: 还在手的事儿吗？为了他，我全都给拒了。现在陆婚还不靠谱，你说他混账不混账？
1: 追你的人就更不能跟人家借钱了，拿人手短。
0: 我知道，我这不就跟你说说吗？来消息了。哎呦，姐，咱这表别当了。
1: 为什么？
0: 我朋友说这表牌子虽然不错，但是不保值，这卖不上价。
1: 那总得有个价吧？能卖多少？
0: 死当20000，活当10000，还跟我说是朋友价，真的是无商不奸呀！我现在就把它给删了。
1: 哎，别删！死当，能卖多少是多少。
2: 回来了。啊。
0: 成亲呢？见着成亲了吗？啊，
3: 见着了。
0: 你怎么没把他给带回来啊？
3: 晶晶呢？
0: 在屋里呢，一天了，不出来，怎么叫都不出。成亲怎么说的呀？
3: 他说工作上遇到点事儿。
0: 工作上的事儿和晶晶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不，你问没问他俩，因为什么原因吵架呀？
3: 说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这说了等于没说一样。
3: 小两口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你问清楚，你能断清楚吗？哎呀，过几天就好了啊。
0: 好得了吗？派长辈亲自去请他都没请来，架子多大呀？能好吗？行了，我看他也别来了，干脆咱们订张机票，把晶晶带回云山得了。哎呦天！
3: 你乐意，晶晶乐意吗？行了，别说气话了啊，咱们去给晶晶弄点好吃的，这是真格的。她愿意吃，吃点好东西，心情就好了。来，走走走走走。哎呀，走吧走吧。哎呀，来。
4: 这衣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不能穿运动服吗？
0: 你懂什么呀？你天天趴在电脑前玩游戏，勾肩驼背的，穿什么都不好看。我能给你捯饬出个样来，你应该谢谢我。
4: 谢谢张大设计师。哎，为什么这么突然见父母？
0: 当我男朋友啊。啊？不行吗？
4: 行啊。哎呦我去！哇！
5: 不是，那我们现在这么快就见父母了，那我这还没有什么准备呢。嗯，
0: 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反正呢，我父母不喜欢我前男友陆欢，所以找你假扮我现男友。如果他们问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交给我，我说什么就是什么。OK，哎，就摆出你这副二了吧唧的傻笑就对了。OK，
5: 我笑起来二吗？

0: 早晚跟你合张影。嗯，挺点胸。哎，抬头抬头，笑，再笑，大点笑。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么笑。一会儿我爸妈来了，你就冲他俩使劲这么笑啊。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不是，你这标签怎么还带着？不摘了吧？
1: 我还要退呢，这衣服太贵。
0: 我真服了你了，方磊，你买个衣服你还退呀、啊？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
4: 美和你。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0: 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铜牌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灵水，何必如此忙乱？

0: 歌单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

0: 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不是，你标签怎么还带着？不摘了吧？
1: 我还要退呢，这衣服太贵。
0: 我真服了你了，方磊，你买个衣服你还退呀？
1: 是，这衣服穿不了几次。
2: 生活要艰苦。哎，咱们一共就四个人，点这么多菜，太浪费了。
0: 我愿意，这我前年前男友开的，我在这吃饭免费，我还被宰了一顿呢。
1: 哦，怪不得，难怪上次你要带我来这吃，免费的呀。嗯。
0: 呀，拜拜，你们俩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小方，方磊，我男朋友。
2: 叔叔阿姨好，我叫方磊，我是麦雅男朋友。
1: 我有本地户口，我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我是学设计的，我收入中等，是有稳定工作。
0: 没问你呢，你说那么多干嘛呀？
3: 一看就是老实的孩子。
4: 好，小伙子，先坐下，慢慢说，别着急，来。
3: 谢谢你。
5: 小雅，怎么搞得这么丰盛啊？
0: 方磊点的菜，他买单，那不得意思意思吗？哎
5: 呀，小方啊，破费了。小方啊，今天见了面，以后就不是外人了。那下次就到家里来坐坐。

0: 您这见一面就不是外人了，您是多想把我给踢出家门去？
1: 好好说话，有点规矩，老是黄腔走板的，一点姑娘样都没有。这小芳一看呀，就是个稳重孩子，和你以前那些留着长发、奇装异服的朋友可不一样啊。这一看就是踏实过日子的，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靠谱了。嗯，
2: 你爸说的对啊，小芳啊。
0: 是搞技术的，你表人才，你们以后在一起啊，你多向人家学习。
2: 好，我们以后在一起，我一定好好学习。来来，快吃饭，吃饭吧，动筷子。来，小芳你也吃。
0: 好，方磊多吃点啊。
3: 妈，
0: 这男朋友你们俩满意不？
3: 满意啊。
2: 不错。
0: 那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得办了？嗯，
2: 答应你什么呢？
0: 这个不能抵赖啊！你俩说好的，我交一个让你们满意的男朋友，你们就给我买车。买车？
2: 对。
0: 啊，对呀，你爸是说过，妈做证。
2: 替你做什么证呢？我不会抵赖的。姑娘，只要你跟小芳好好相处，爸爸一定给你买车。要的就是您这爽快劲儿，车呢我已经看好了。 小芳帮我选的，只不过现在这4S店吧，它只有现车一辆，所以呢，咱吃完饭，您二老就把钱打给我，我俩明天就去提车，成吗？你怎么说风就是雨啊？我们家这定期存单呀，还有2个月再到期。小芳，2个月以后再买没问题吧？没问题。
4: 没问题什么就没问题？问题大了，2个月，我花生菜都凉了。
3: 买车嘛，早几天晚几天能怎么的？你着什么急呀？
4: 我能不着急吗？我刚才不都说了吗？这车现在只有一辆，现在不买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不，
0: 现在要是娶的话，这利息要损失一大笔呢。
4: 是啊，那好车有的是啊。
2: 小芳啊，
0: 嗯，
2: 你也说说你的意思。
3: 车是大件，是得好好挑，慢慢选。
2: 你闭嘴！
0: 小雅。
2: 怎么跟小芳说话呢？你这脾气也得改改。
0: 叔叔没事，车现在是挺不方便的，路上堵，停车难。
2: 哎，你吃你的东西行，你怎么花这么多呀？
0: 爸妈，不是定期存款，你们要是取不出来没事儿，你们把手里现有的钱先给我，我就要8万块钱，剩下的我贷款，成吗？
2: 贷款
0: 啊？
3: 贷款呐，贷款利息很高的，那里外里不还是亏钱吗？小芳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贷款相当于给银行打工了。
2: 不是方磊，我叫你干嘛来的？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你心里没点数吗？哎呀，我心里有数，你不就是让我假扮你男朋友吗？
3: 是，我是让你假扮我男朋友，但是你当着我爸妈说你假扮我男朋友，我还怎么让你假扮我男朋友啊？我实在是假扮不下去了，叔叔阿姨，我向你们坦白吧，麦雅是让我假扮男朋友，但是没说要一起骗你们买车。
4: 我没骗。
3: 我要是知道是这个样子，我是不会来的。我是特别喜欢麦雅。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女孩，她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但是我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我真的是做不了，帮不到你什么，对不起，我在这也没什么用，我还是先回。
1: 哎，小芳，小芳啊，你起来，小芳啊，你先别走啊，你刚才跟小雅的表白，阿姨都听到了，很感动。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凡小雅她能听我的话，但凡我能管得住小雅，我就让她做你女朋友，让她给你好，让你做我的好女婿。
2: 哎哎哎，妈，你过了吧。
1: 哎呀，你别管。小芳啊，你把手机拿出来，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2: 爸，你也不管管，
1: 给你做。
0: 这红酒也不错啊。
1: 来吃，外面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告诉我，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啊。你星期天没事就到家里来。
2: 啊，
1: 啊
2: 我走了。
1: 哎。

0: 哎，你不用管他，你快记号啊。哎，六九八。哎，对对。哎呀，这是你什么时候啊？好可爱
1: 呀。这个头像是吧？哎呦，
0: 真好。
2: 啊，好。
0: 嗯，阿姨特别喜欢你，真是一表人才，好孩子。
2: 谢谢。啊，
0: 好。
2: 曼雅，
3: 你要干什么？账我已经结了，你老跟着我干嘛？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3: 我没有话跟你说，我真的是脑子进水了，我找你帮忙。再见不送，再也别见。
2: 张曼雅，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3: 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你拿我当幌子去骗你家里人钱，不好。
3: 你以为我乐意找你要我男朋友啊？啊？我爸妈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喜欢的他们都看不上，我心里还憋屈呢。
2: 真的吗？他们喜欢我这样的？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自作多情，我不喜欢你，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2: 我知道，咱们就是普通朋友，那你更不应该骗他们说我是你男朋友。
3: 你知道什么呀？我要不是迫不得已，我能这样吗？还不是因为你们那破公司发了工资还又要回去的，怪不得生产你们这种抠抠搜搜的宅男。我告诉你，我姐号被开除了，都是因为你。哎，
2: 你先别走。
3: 你再缠着我，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2: 我不是，我刚才就是跟你说，那个钱我可以借给你。
3: 什么？你连一顿饭都请不起，你还要借我钱？你骗我呢你？你知道我需要多少钱吗？
2: 不是说8万吗？我卡里有，我一会儿就取给你，就是也是存的定金。
3: 真的？
2: 啊，真的。
3: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
2: 我就是平时抠，现在才有钱借给你啊。
3: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有钱人啊，随随便便借我这么多钱，说什么目的？
2: 我这不是随随便便，这不是借给你吗？而且也是聪聪姐需要，我能帮就帮。
3: 你了解我姐的事儿吗？
2: 之前我不知道，刚才你说没有这笔钱，聪聪姐可能会被开除，也怪我刚才没养好。
3: 不行，我姐要是知道我管你借钱，非得骂死我。
2: 为什么？
3: 为什么非亲非故？我凭什么管你借钱啊？
2: 那你要是想沾亲带故，我倒也可以考虑一下。
3: 我告诉你哈，你不要蹬鼻子上脸，你的钱我不要。
2: 为什么不能要？我就是想要帮你，还有聪聪姐，没有别的意思。
3: 拿人手短。

0: 你干嘛呢？你怎么回来了？
1: 哎，你来干嘛呀？
0: 你不是跟人吃饭去了吗？怎么着，光看美女，饭也一口没吃？
1: 你呢？
2: 你不是去工地了吗？怎么这个点儿还来公司啊？
0: 你这还有吗？刚才我在那边没找着。
2: 最后一盒了，你有家有业的不回家，就还惦记我晚饭干嘛呀？
0: 不是，你今天是不是好歹吃过饭，对吧？我这一口没吃呢，从早饭到现在啥也没吃。
2: 我那饭吃的前半程光顾紧张去了，忘了吃；后半程还没等吃呢就结束了。哎，你怎么这点还没吃东西？
0: 你先别管我，你那怎么回事？后半程怎么回事？
2: 我不是假装张曼雅男朋友吗？
0: 嗯。
2: 帮她骗她父母的钱，
1: 结果钱也没骗成，饭也没吃好。不过我好像给叔叔阿姨留下了个好印象。
0: 这个事儿，你先别乐啊！我觉得骗钱不是小事儿，真的，这能反映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啊。
2: 别这样说，妈呀，他完全就是为了聪聪姐。
1: 你还记得韦总给聪聪姐特批了一笔奖金吗？
2: 韦总这不是辞职了吗？那笔奖金成了不合规的，公司还让聪聪姐给退回去。
0: 你说这钱怎么回事嘛？这钱本身是那个万方的项目奖金，本身就是该给李聪聪的。
1: 是啊。
0: 那现在怎么着？说是，为什么非得弄这钱啊？
2: 曼雅说，要不退回去，可能聪姐会被开除。聪姐现在特别愁，钱都用了，去哪儿退呀？
0: 这么个项目，没想到能惹这么大麻烦。

0: 要不你先来一口，要不然我不吃了，没胃口。你还和沈宁闹别扭啊？嗯。哎呀，菜有点少啊，再做个三杯鸡。
1: 够了，就咱们三个人能吃多少啊？做多浪费。哎哎，别喝凉水，那有温水。早上空腹喝凉水对身体不好，那是不行的。这有温水。
2: 什么热水？
1: 你这蓬头垢面的，怎么不收拾收拾呀？ 在家里，你就不是个女人了。平时呢，不注意姿态，你就不会养成一个良好的体态。平时不注意清洁，你的皮肤就会出卖你。平时不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即使外表再光鲜亮丽，那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分分钟露馅。
2: 妈，您这点条例啊，我都倒背如流了。我这两天放假，你对我好点。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至少需要一个月，坏掉一个好习惯，也就是分分钟。你看你这脚都要上房了。哎呀，
3: 那晶晶好不容易休息一点，那放松放松嘛，在自己家是吧？那吃饭。
1: 注意统一战线，你是哪伙的？
2: 你们两个谁订外卖了？
4: 妈，你在家，我们俩谁干点外卖？
2: 那谁呀？
3: 我去看看，来了。
4: 妈，你看我这脚丫子好看。你这脚不穿袜子，以后会做病的。来了来了。哎，怎么说？成亲来了。晶晶，成亲来了。
5: 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4: 你光个大脚丫子，活该。
5: 我就那光脚不穿拖鞋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5: 好嘞，
4: 来，快进来。哎，
5: 今天没加班？
4: 没有。
5: 知道今天在家休息哈。啊，赶上饭点了，正好一起吃饭。
4: 好
5: 啊，来，过来。哎，刘老师。哎，
4: 刘老师。
5: 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做个三杯鸡，你们爷俩坐下，慢慢聊。
5: 刘老师，我今天主要是来找您的。
4: 啊，那我去。做菜啊。
5: 虽然他是我师傅，但现在呢，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我去啊，你们聊，你们聊。做好了我叫你们啊。
4: 嗯，
1: 晶晶在屋里呢，一会儿就出来了。来吧，我们到客厅。
4: 行。
1: 过来吧。

0: 你们两个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吵架呀？神神秘秘的，问谁都不说。哎，你们请到三位先想事儿吧。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请您帮个忙。请我帮忙啊？啊，什么事儿？说吧。
1: 我想问您借8万块钱。
2: 是这样，我们公司之前有一个项目，后来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呢，导致这个尾款一直没结。这尾款一不结，大家奖金就发不出来嘛。然后李聪聪那边说，前一阵用钱就把奖金从公司预支出来了，现在公司又说，当时这个预支奖金这事儿不合规，让他把钱退回去。但这个钱呢，他已经用了，我也没这么多钱嘛，所以就是，哎，就是之前不是那个还了您一笔钱嘛。
0: 就看能不能说借8万块钱，解燃眉之急。你今天来不是来借晶晶的呀？这事儿
2: 比较重要，是吗？啊！
0: 你们小两口吵架，吵到晶晶回娘家，都已经好几天了，又哭又闹的。 这两天连班都没上，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

0: 他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重要，是吗？
1: 不是，就我俩吵架的事肯定是我的问题，过两天向他道歉。但就是眼下这个事儿吧，确实是还挺着急的，因为如果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有可能会让李聪聪那边工作都丢了。
0: 你聪聪姐想跟我借钱，为什么她自己不来呀？派你来当说客。
1: 不是他想借，就是我借，我帮他借。你，借8万块钱给他。你们两个。不是，您别误会啊，我真单纯就是因为觉得这事确实是我的问题嘛，所以造成这些后果什么的，我得承担啊。您放心，这个钱呢，奖金发下来，立刻马上就能还给您。
0: 而且就是，
1: 因为发下来奖金的话，我也有奖金嘛。如果说他那边出什么问题，哎，我也能把我这奖金能给你把这个窟窿堵上，算是您看这样行吗？
0: 你为了帮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事特别仗义呀？
1: 但是作为晶晶的母亲，我听了心里特别不舒服。
0: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不是说往自己身上揽，因为我觉得得论对错嘛。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我实话跟您说，哎，就是当时您说要过生日那天，然后我去了那个餐厅嘛，就是去餐厅这功夫，反正就有个灯具吧，我就没给人看好，就那批灯出问题了，把客服人得罪了，就因为这人家不给我们结钱，其实不光是李聪聪，我们整个全组都因为我受影响，这确实是我的责任。
2: 照你这么说，这哪是你的责任呢？这是我的责任呢，是我出的馊主意，非得骗你去陪晶晶吃饭，才影响了你们的大事儿，对吧？我才是始作俑者呀！这么说，你们小两口吵架也是因为这件事儿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您什么意思呢？
1: 你和晶晶吵架这么多天了，你不来，我派曾老师去请你，你也不来，
2: 你匆匆捡拿不到奖金，你来了，而且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1: 没有没有，刘老师，我不是说兴师问罪，我真的是想请您帮个忙。
2: 你是请我帮忙的态度吗？是在求我吗？从你一进门，一不问候长辈，二不关心自己老婆怎么样了，张口闭口的李聪聪，你匆匆，你匆匆姐那么重要啊？你对她那么好，她知道吗？她领你的情吗？
1: 刘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是我单纯觉得这件事情呢是我做错了，我应当做一些补偿人家的事儿。
2: 我说，您说这话，反正挺没劲的啊，就是也挺侮辱我，也挺侮辱李聪聪的。也很侮辱我，我女儿更受侮辱。春熙啊，你太让我失望了。那笔钱呢？你就别惦记了。我已经拿去投资了，没了，所以呢，帮不上你的忙。
3: 什么钱啊？
1: 没。
3: 行吧，那也谢谢您，刘老师。那我就先回公司了啊。
4: 程鑫，你不吃饭啊？怎么就走了？
3: 不吃了。不，做好饭了。程鑫，你等等。怎么回事？没说两句，你怎么又走了？
1: 我找他帮忙，又生气了。
3: 怎么了？为什么呀？
1: 我刚刚在里屋听到什么聪聪姐，聪聪姐怎么了？没事，跟你说你也帮不上忙。
3: 什么叫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忙啊？你这就是不想跟我说。那没事，你不想说你就不要说。那我说好吧，我要辞职。
1: 别闹。
3: 我没闹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问问我为什么吗？
1: 你不经常想辞职吗？对吧？心情一不好，闹点什么小病就想辞职。
3: 哪回是真的呀？我这回是认真的。你给我2天没去上班了。
1: 行，现在这个辞职啊，不是个好时机。老白，
3: 那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啊？那怎么着，我挑一个黄道吉日啊？干嘛呀？你这是想直接通知我是吗？那别这么任性，行不行，媳妇儿？不，谁任性啊？你知道我这两天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没去上班吗？你不知道。 因为你压根儿你就不关心，
1: 这是不是前几天说你的话？你跑这找个理由报复我呢，是吗？

0: 没多少无聊。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说在工作当中，谁还没有说遇上一个不顺心、糟心事的时候？那既然咱们两个此时此刻没有办法相互理解，那就自己消化消化呗。我跟你讲，我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辞职，对吧？更不会像你这么孩子气。
0: 你说谁孩子气呢？那你觉得我孩子气，你去找那成熟的去。
1: 不是，你不要说这没有用的，我找谁去啊？那咱好好说行吧？那之前不跟你说了有咱们的计划吗？对吧？咱们现在要办婚礼，要买房子，不是还差着钱呢吗？就算李腾腾把钱还咱们，是不是还差着呢？啊，这个时候你去辞职，就我一个人挣钱，那不是计划又得推迟吗？我跟你说，到时候你妈又拿这事儿说我，说你拿房子呀、婚礼啊，没完没了。
0: 我妈怎么了？你又抱怨我妈？
1: 不是抱怨，这不叫陈述事实吗？
0: 唐鑫，我告诉你，妈不能换，老公可以换。
1: 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聊？不能聊，别聊，好吧？你愿意辞职辞吧，想干嘛干嘛，自己看着办。
0: 不是，你也想干嘛你就干嘛，你自己看着办吧，你。
2: 行了行了，我生气了。这回呢，确实是诚心不对，我要早出来，我肯定批评他。
3: 生气归生气，我主要是担心。你看看诚心，他对晶晶有几分上心呢？晶晶对他又是有几分上心？感情关系不对等，晶晶以后是要吃大亏的。
2: 不至于，咱不能因为一件事儿就下定论。或许他对晶晶上心的时候，咱没看见呢。一想两口把门一关，咱哪知道啊？刚才你说什么投资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怎么那么实心眼儿啊？
2: 怎么了？
3: 什么投资呀？
2: 那刚才你是
3: 我投资了，你还能不知道？什么事瞒过你呀？那是说给诚心听的。他来怪咱们来了，怪咱们那天骗了他，害他工作没做好。他们小两口吵架多半也是因为这个。借什么钱呢？我看他是借题发挥来了。
2: 刘老师，骗他这件事儿，咱们确实不对。这样，以后他们小两口的事儿，咱们少掺和。我发现咱们是越帮越忙，啊！得，这桌菜又白做了。
3: 这个傻丫头，
0: 都烦死了。喂，喂，哎，静儿，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心情好点没？
4: 挺好的，不用上班，不用看到郑倩那张脸，我可太开心。
5: 休息好了你就回来呗。
0: 我不，他们挺的我值，我才不回去。
5: 听友大小姐，咱这是停职，不是休假。别闹脾气了。哎，我跟你说，这电话是郑倩让我给你打的。这台阶都给你搭好了，回来吧。
0: 董宇航和白总互撕的主意是他出的吧？文案是按照他要求写的，最后出了事儿甩我身上，就他这种人品，他能给我台阶下？哼，没安好心。
5: 那咱也不能不限期停职吧？
0: 我就想默默无闻的做一个小编导，我不想跟他们勾心斗角的，一天天的。实话说吧，我还真有点不想干了。现在，
5: 你认真的？
0: 嗯。
5: 怎么着？咱是家里有矿啊，还是老公有钱呀、啊？还是这两天你背着我刮彩票中大奖了、啊？
0: 什么跟什么呀？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5: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说你这什么都不沾，还想说走就走？咱有那资本吗？
0: 那就非得有钱我才能辞职吗？那我没钱，我就得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吗？
5: 停！哎呦，我知道你受委屈心里不好受，但是咱打工的谁没受过委屈啊？如果真有本事，咱就自己当老板，给自己打工，那不受委屈。
0: 那我没有，
5: 那不就完了吗？哎呦，你就看在钱的份上，谁能跟钱过意不去啊？回来吧，姑奶奶。
0: 那我不就是不甘心吗？那打工人难道就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5: 你是有表

0: 达愤怒的权利，可是没人在意你的愤怒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今天你前脚走，明儿后脚就有人填你的空。现在工作多难找，咱不是不知道。而且就说咱要辞职，咱也得找一个待遇比这更高、环境比这更好的地方吧，这才叫跳槽。你这顶多算是一辞职再就业，这含金量完全不一样，两码事儿，知不知道？
1: 你说的倒也有道理。
0: 不跟你说了，我午休还想睡一觉呢。行了，你快回来吧，挂了啊。
1: 哦，拜拜。
0: 你干什么呀？
2: 松手！
0: 不行，
2: 松开！
0: 不行，这钱我有用，
2: 我不能。有什么我都来多少次了，
0: 你松手！什
2: 么？哎，你神经病啊你！
3: 你才神经病啊！你干什么？你当街抢劫啊？
2: 你少管闲事啊！给我从外面那边站开！
0: 我今天不营业了，你回去吧。
2: 哟，你俩认识啊？这是交上新男朋友了，子欣。啊，我说呢，天天跟我哭穷，你这是养上小白脸了你？
3: 你别胡说！
0: 什么？过两天我有钱再给你。
2: 少忽悠我！过两天都过了多少个两天了？我今天人来了就不会空手走，把钱拿出来，把钱给我拿出来，拿出来！
0: 不给！不给！
3: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不行。
2: 你还英雄救美了，子欣，行啊！你现在勾搭男人本事见长了。
0: 你说什么呀？
2: 这送外卖你都不放过了？
0: 给你，给你，给你！你走，你走，你走。
2: 行，今天先这样啊，两天转账。
4: 没事了。
5: 那你的前夫不是都已经离婚了吗？他怎么还隔三差五的来找你？
6: 这个店是我和我前夫之前一起经营的，那时候我们还没离婚，后来离了，我就不想触景生情，把这个店委托给闺蜜经营。啊，我俩离婚也算是好聚好散，没为钱撕破脸。
5: 那后来呢？
6: 后来我这个闺蜜说她要结婚，要和老公一起去外地任职，那我就说把这店收回来自己经营，也好有个事情做，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我拿回来没多久，他就找上门来说这个店有他一半的占股，让我折现给他。
5: 你们俩离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离婚的时候他怎么不管你要？
6: 那个时候做着很大的生意，根本看不上这种小店。后来这两年我听说他沉迷赌博，估计是把家底输光了，没招了才想起我。
5: 那可麻烦，赌博呀，这是一无底洞。哎，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6: 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继续经营这家店，可我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他的占股啊。走一步算一步吧。
7: 这么想我啊？可不嘛，我都快想死你做的红烧肉了。
8: 想吃我做的红烧肉简单啊，现在回家我随时给你做。
7: 哎，你们家成心啊，天天独守空房，气压越来越低了。
9: 那他也没去接我，我看他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美着呢。
7: 我也没看到美到哪儿去啊，每天回家就拉着脸把自己关屋里也不出来，经常唉声叹气，
9: 活该。
7: 对，他就是活该。什么人啊，工作家庭没一样拎得清的，你知道吗？他在公司因为他的擅离职守得罪了客户，到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结不了款，整组人都被他牵连了。我给他好不容易争取一个晋升机会，现在也没了。要不咱俩把他叫进来狠狠地骂一顿。
9: 姐，其实这个事儿不怪他，确实是我们骗了。而且诚心在工作上有多用心，你是最清楚的吧？你不能因为他有失误，你就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怪到他一个人头上了。那升职被取消了，奖金没拿到，干活最辛苦，费力还不讨好，
10: 你还想把他叫下来骂他一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7: 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哈、啊。

0: 在公司惹一肚子气，回家呢，老婆又跟他赌气不回家，也是够惨的了哈。
1: 别套路我。
0: 哎，我可没有啊，这不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2: 行，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啊，就是他最近糟心事儿多，我多理解理解他。但我不是为他事儿来的，我为了你。
0: 你大老远的来，不是为了成亲啊？
2: 啊，我听说你最近缺钱，要不我找我妈先借点。
0: 哎，别别别，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都没找自己父母，怎么能麻烦你爸妈？哎呀，你就别操心我们的事儿了。倒是成心，这段时间在公司真的很辛苦，也很憋屈。现在啊，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吧。谁让我们女人比男人大度呢？
2: 哎呀，就他那狗脾气，我给他一跳楼机他都下不来。
0: 那你先给他个试试。
2: 你确定不用吧？
0: 真的不用。
3: 啊，那走。
4: 他干嘛呢？
3: 这不就没事。
2: 早
4: 了。早了。是吗？我猜他现在肯定不知道。
5: 哎，今儿来了，
6: 怎么了？一个个怪怪的。
5: 不是，不好意思，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这件事呢，我早知道给你通个信儿了。
6: 什么事儿？
5: 就白总说一会儿上楼。
7: 听好了，所有人到会议室开会。
8: 前几天鹏飞的代言丢了，大家都很沮丧。不过还好，咱们的郑总监很能干。又签下了几个新的商务合作，这个月郑总监会拿到双薪奖，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能向他学习，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公司不会亏待大家的。
7: 谢谢白总。
8: 有奖就有罚，我这个人一向奖罚分明。沈晶作为我的助理，监管内容和运营，却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即日起，免除总经理助理职务。沈晶，你没意见吧？
6: 没有。
7: 白总，那助理的职务，
8: 在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之前，还是由你先兼任吧。
7: 好的，白总。
8: 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就由郑总监来说吧。
7: 接下来内容部这边会为白总量身打造一个高端探店系列，而且是30天连更，力争在短时间内引起持续的关注，持续的制造话题。
6: 那是我之前提交的文案吗？
7: 没说不是啊。
5: 哎，没事吧？你有啥委屈跟我说说。
6: 没有。
7: 这就是你做的高端探店系列选题啊，你是不是对高端有什么误解啊？还95后妈妈的私房小馆，这不就是开在巷子里的小饭馆吗？
6: 倩倩姐，这家私房小馆的老板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做这家餐厅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她的孩子吃得更加健康营养，所以她从选材和制作上都是非常讲究的，在年轻妈妈群里特别火。
7: 那又怎么样？跟白总有关系吗？白总是年轻妈妈吗？白总代表的是独立女性，是高端精英人群，不是什么妈妈圈。
6: 她不管是高端精英人群还是全职妈妈，都是女人，只是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到底什么才是生活最优解？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而且人群不同，受众不同，热度就不同。
7: 我没让你在这给我上课，总之你这些选题通通都不行，抓紧。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3-4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

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一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到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到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那个有四大眼部营养、三大核心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昨天又被大家秒抢没了，一盒都不剩啊。平时市场价是298一盒，昨天呢，咱们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就能用一整年。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哎呀，看来大家不能再用这么实惠的价钱吃上这么好的护眼产品了。
2: 昨天不是又协调了10000组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那你说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得急成啥样？得急得拍大腿了，我估计。不过说实话也难怪，大家呢也都知道这款全方位护眼的蓝莓叶黄素酯这么难得。定一组哈，就相当于说把一整年的眼部营养都安排上了，所以电话一打进来，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几组几组的定啊。但是人家厂里呢，人家现在也没有现货了，再想调货，估计哈也没那么容易了。那阮老师，您说咱们这次团购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哎，
1: 别怕呀，我还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0: 有。有反转呢，
2: 看您那表情有事儿。
1: 你放心吧，我特意提前给大家预留了95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我就是怕今天有需要的朋友啊抢不到，又该怪我了。不过呢，我真的现在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大家一天花1块多钱，一年才花不到500块钱，就能把一整年的护眼的营养带回家的一个最后机会了。哎
0: 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可真是大家的定海神针呐！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就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目前仅剩950组，平时一盒就要298，今天的团购价呢依然是59一盒，一组是8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一整年4重护眼营养啊，全收获。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带回家。
2: 是，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都在讲自己呢原来吃的叶黄素，以前买的都是。

0: 单一的成分，吃着吃着呢，就觉得这个营养呢就跟不上了，感觉不全面。那想再多配一两种营养吧，那个价格又变高了。嗯，长期吃啊，真的是承担不起。一直呢到遇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把这个叶黄素酯啊、蓝莓啊、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四种眼部的营养，都给大家呢是配齐了。再加上三大核心的组合一起发力，营养的更均衡。关键每天呢才花1块多，就能把日常护眼的营养全都给安排上。所以说大家要想得，真得是靠大家的手速来抢了。
1: 这款产品呢，它特别就特别在它采用了四大营养协同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叶黄素酯负责守护眼底黄斑外围，帮我们这个双眼呢抵御日常的蓝光、强光带来的一些刺激。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专注养护我们眼底的黄斑中心，是让我们看清那个小字儿、分辨细节、调节远近的视力的一个关键的营养。那么这两大营养，一个呢它守外围，一个呢是护中心，这比单一，我们很多朋友以前一直补充一种，就是叶黄素，比这个单一补充叶黄素防护这个思路更加完整。而且这款产品呢，它还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成分做到了10:1的一个黄金配比，这也就是说让两种营养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全方位的护住我们黄斑整片区域，然后再搭配蓝莓，能有效地缓解我们长期用眼带来的什么干涩呀、酸胀啊、疲劳啊、模糊啊、不适啊等等等等吧。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款产品里边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助力叶黄素酯更好地被人体吸收。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每天呢只需吃2粒，就能帮我们补上平时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么这提到的四种成分组合搭配起来呢，它们是既能互相配合，又能共同辅助日常的护眼，让这个营养补充呢就更加的全面了。
2: 嗯，太厉害了啊！这每一粒里啊都装着多种眼部的营养，这配方确实是硬核。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不能再错过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的库存只剩632组喽。那平时呢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免费送您家。那平均呢每天才1块多，就能把一整年的日常护眼的营养啊安排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呢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后面真的就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1: 大家呢就是买营养品，不光是要看配方它扎不扎实，更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背后它这个厂家的实力。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的生产厂家晨光生物是全球叶黄素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他们不仅包揽了万寿菊从种植到出厂的全产业链，还拥有核心的独家提取专利。那么这项专利呢，就是专门解决叶黄素在提取时的纯度不够、活性不稳的这些问题，从原料萃取到精细的一个提纯，每一道工序都严苛管控。这项专利技术呢，就是给这个叶黄素酯啊加了一个稳定器，让它的营养更纯更稳，保证大家买到的每一盒产品它的品质都更有保障。
2: 嗯，说的太对了。那为了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团购价啊，阮老师可是亲自飞到了源头，去万寿菊的种植基地啊考察过的，也正因为阮老师啊亲自验证了品质，要帮大家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那咱们呢才有这么实惠的团购福利。今天呢这抢购的速度也是依然的火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59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就被抢定到只剩最后的432组了。每天呢只需要 1块多，您就能获得一整年的四重护眼营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0: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必须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
2: 嗯，
0: 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平时一盒是298块钱，一组8盒。

0: 整整是2384块钱，嗯，你说谁看了不心疼啊？可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团购价啊，一盒才需要59块钱，一组八盒才472块钱。那大家算一算，从2384块钱直接砍到了472块钱，就是您的这一通电话直接省下将近2000块钱，这是将近2000块钱呐。能买多少斤排骨啊？能给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买多少玩具啊？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咱能交多少个月呀？您琢磨琢磨。
1: 是啊，今天的团购啊，不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呢把原来啊很多人舍不得长期吃的眼部营养啊，真正降到了大家能够接受能坚持的良心价。团购价一盒才59啊，一组足足的八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就能给眼睛呢补充了4重的好营养，一年365天长期的养护啊，咱们都没有负担，都不心疼。
0: 对，
2: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0: 太香了。
2: 因为一天呢就是1块多钱，对吧？我们就能用到营养这么全面的蓝莓叶黄素酯，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一次团购的机会。而且这次团购的机会，眼部问题，我跟大家讲，衣服可以不买，鞋我可以穿旧的，我也不买。
0: 对，
2: 但是眼睛问题它是不能等的。
1: 对，
2: 最后是拿钱换不来光明的，不能忽视眼部的问题。真要是拖到最后了，厉害了，你也看不见了，你上医院，你光这个检查费、手术费、药费，你加在一块儿，这得多少钱？
0: 对，
2: 而且关键人还要受罪，拉一刀不疼吗？所以趁着这次1天1块多钱，能够用一用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么一个机会，守住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年纪上来了，让咱眼睛舒服一点，咱的生活是不是就方便一点儿？能清清楚楚地看电视、玩手机，能一眼认出家人的笑脸，能自己出门溜达溜达去买菜、逛逛公园、走路不摔跤。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晚年生活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底气。
1: 说得太对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整整八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您就能啊把一整年的4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243组了。想自己用的，给老伴准备的，想给父母亲一份孝心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今天把它带回家呀！不只是买一组营养品，更是给自己给家人的日常用眼多添一份保障。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咱们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2组4合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我想给我爸妈用。他们两口子吧年纪大了，之前呢就黄斑区就查出来有个问题，现在呢看第一会电视就含着眼睛泪着上，哎呦看手机啊还有把字儿调得最大，哎呦我心里挺着急。医院里给他开的药也得吃，但是平时呢眼部营养也得跟上。
2: 对呀。
3: 哎呀，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啊，这里面还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还有这个什么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4种营养搭配的挺全面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哈，一盒呢才59块钱，一组呢8盒管一整年啊，一天才花1块多。哎呀，真是实惠，咱老师啊，你帮我订上2组吧。
2: 哎呦，就您这份孝心呢都让我感动了。说得对，医院复查吃药呢，这个是必须要坚持的，有病咱得吃药。但是我们日常的营养，就像我们这款产品4大营养素也得跟上，4合1的配方，咱们给爸妈呢做一个长期补充营养正合适。那您要的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它就行了，好吗？
3: 哎呀，谢谢冉老师。
2: 不客气。
3: 再见。
2: 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您就能把呀一整年的4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0: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我和老伴儿想订两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一人一组。哎，我们退休以后啊，也没别的爱好，平时吧就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我老伴儿呢，还爱在手机上啊下下棋，一下就是一两个小时，挺费眼睛的。以前我也买过一瓶叶黄素，两个人分着吃。

0: 一盒，今天团购价才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用一年，算下来啊，每天就1块多。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适合我们了，而且里面4种好营养搭配在一起，比单一叶黄素更全面，也更好吸收。袁老师。你帮我们订上吧。
1: 好好好，你看你老伴买一瓶还2个人分吃，分吃还吃到忘了，这回不能再忘了，因为咱们年纪大了，咱们这个双眼睛用到现在用了大半辈子了，用眼很多，所以呢你这个决定我支持，一人一组坚持下去。而且这款4种护眼营养搭配起来，它这个蓝莓叶黄素确实啊比单一的你原先买的那种单一的叶黄素来说营养更加全面。您要的这个2组我给您登记好了，你跟老爸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获吧。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仅剩162组了，大家看这个速度真的不是慢慢等的节奏啊，那库存呢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想给自己啊给老伴啊给爸妈安排的，大家千万别错过最后的福利，抓紧报名。下面呢我们也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那个我想订那个5组就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
4: 5组啊，那5组您订的可不少啊，您是给家里人一块儿订的吗？
3: 不是，立冬老师，我吧就给我自己，我想存着慢慢吃。那我那个开大货车的，完了我平时忙起来吧，哎呀这几天我也回不了家呀，完就平时吧就用眼就特别多，那你开车得盯着呢，得呀。完了以前我就听别人说过，说那个常开车的人吧，你得注意，你得补点的叶黄素。完我就一直那个没当回事嘛。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这也上来了，有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看东西就没以前清楚了，完我就觉得吧这眼睛养护就像阮老师说的真得重视起来了。啊，正好这2天我这不休息吗，我这赶上今天活动了，你说能遇到这么适合我的产品，我觉得我这真幸运呢。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今天呢那个1组8盒咱们能吃1年，完还得包邮，平均算下来1天才1块多钱，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得多囤几组啊。阮老师啊，你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您今天要订的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呢，它这个搭配是比较全面的，我到市面上去看过了，我认为这款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您这样一开车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下来用眼比较多的人，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它确实特别的合适。不过呢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5组，1组就能吃1年，
4: 对，
1: 5组就吃5年，
4: 5年呐，
1: 对，
2: 你不吃过期了吗？
1: 对呀，
4: 还有效期的。
1: 你或者是你老伴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啊！我帮你订2组，您每天吃就2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刘
3: 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订2组吧。
1: 好，那您的2组我这边给您订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3: 哎，那谢谢您阮老师，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纸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机会真的难得。现在呢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4合1蓝莓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3组。
1: 哦，给老妈订3组啊？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3组，这个还是有的。
5: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在前2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就一直还记在心里了。他年龄大了，你说有时候啊看东西呀、啊、模模糊糊的，这看电视啊时间一长啊就觉得眼睛累。哎，就让我趁着这2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4合1的这个蓝莓叶黄素。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

0: 哎呀，幸好啊，我的电话打通了。
1: 嗯，
0: 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1: 嗯，
0: 我今天听你这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侍从的护染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1: 嗯，
0: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1: 嗯，
0: 袁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2: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就是像你妈妈呢年纪大了，如果说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比较明显了，或者是觉得眼睛啊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你呀一定要抽时间陪妈妈到医院做一个眼部的那个或者是眼底的检查啊，到底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您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酯，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获就行了。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4盒1蓝莓叶黄素酯，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4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阮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2: 嗯，
4: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4合1的蓝莓叶黄素，
2: 啊，
4: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2: 嗯，
4: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4组。
2: 嗯，
4: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3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儿。
2: 嗯，
4: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2: 嗯，
4: 一坐就是半天儿。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
2: 嗯，
4: 现在这年纪大了，就是哪怕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都觉得这个就是累眼睛吃力。
2: 嗯，
4: 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4重营养搭配，
2: 对，
4: 每天就吃2颗，你说吃着也方便。
2: 嗯，
4: 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8盒，你说还给邮到家。
2: 嗯，
4: 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2: 是
4: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2: 嗯，
4: 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2: 立冬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5: 对
2: 是吧？
5: 对，
2: 不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5: 是，
2: 这次呢他是赶上了咱们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
5: 嗯，
2: 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您要的4组我全都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获就行了。
6: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2: 哎，这话说的对。
6: 对
2: 啊，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4: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2: 哎，
4: 好，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4重营养全收获。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阮老师您好。
2: 您好。
7: 哎呀，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
2: 嗯嗯，
7: 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
2: 嗯，
7: 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这3组这个4合1的蓝莓叶黄素吧。
2: 啊，
7: 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
2: 啊，
7: 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眼睛就特别的受罪。
2: 嗯，
7: 最近呢就明显就感觉眼睛不如以前了。
2: 哦，
7: 然后看东西时间吧，一长就酸，哎，有时候还发虚。然后前几天吧，我就听您讲这个，有4种护眼营养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2: 嗯，
7: 就特别适合我，而且吧，您谈下来这个价格吧，我也能接受。您要是298一盒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2: 嗯，
7: 那今天这59块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啊！你可千万要把我这3组给加上啊，
2: 嗯，
7: 别让我这再有啥。

0: 遗憾了啊。哈哈，
1: 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2: 对，
1: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获吧啊。
0: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想订购三组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1: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了，哎，要见底了啊！但是您要的这三组还是有的，
2: 有
3: 啊。好的，那我主要吧是给孩子买，他上初中了，近视的度数吧挺高，学习压力也大，每天写作业、看书、用平板上课，眼睛真是太累了。我们平时也带他吧定期检查，医生也提醒过，一定要注意用眼习惯。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一种，
1: 对，
3: 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都是重度用眼的，除了天天呢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1: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这个孩子的眼睛我告诉你真的不能等，一个班级的孩子，
4: 对，
1: 这四五十个人大概有30-40个人是戴眼镜，
4: 孩子的眼睛太重要了，
1: 是，
4: 对，
1: 但是我们父母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忽视吧，对不对？好了，您的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获就行。
3: 那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到了。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抢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的，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俺们种了地。
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马，
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中秋假期，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非遗展演为居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元体验。
1: 中秋假期期间，贵州省丹代县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在丹代城郊，本地及周边市县的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小镇上，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2: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鸡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鸡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鸡的尾巴。在后面

0: 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鸡长长的尾羽。
1: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2: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这两天，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舞长龙、点河灯、跳沙朗、围篝火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与地面数百盏河灯交相辉映，铺展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圆的中秋图景。
1: 特别热闹，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3: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第一次在北川过中秋，感受很不一样。不仅能亲手放河灯，还能跟大家一起跳沙朗，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2: 夜色降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流光溢彩，大阪巷内鱼灯巡游开始，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游客也成为了画中之景。
4: 我觉得这里很热闹，门口就有唱歌的，还很有氛围。然后你看从头到尾铺的都全是花灯，很漂亮。
2: 达桥灯饰位于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今年当地将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集中展示，还新增了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每晚还有不同主题的提灯古风沉浸式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在天津，不少人选择乘坐海河游船观景赏月。游船行进中，沿岸历史风貌建筑与现代城市景观依次展开。
5: 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出来带孩子，然后带老婆一块来玩一趟。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水上面坐这个咱们游船在这玩，感觉跟岸边看着还不太一样，比岸边上看着更清晰一点。
2: 今年中秋期间，海河游船还开行相声曲艺主题班次，演出相声、快板等传统曲艺节目。
6: 啊，我们就专门买了一个带相声的，确实也给我一个我第一次面对面的看线下的相声，真的边欣赏海河的风光边看相声，真的体验挺好的。
7: 中秋假期，北京多家市属公园推出了主题花卉景观，缤纷花艺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8: 在景山公园东门内广场的万春新景主题花坛全新亮相，花坛以绿色生态为设计基调，搭配红嘴蓝雀造景，勾勒出灵动雅致的生态景观画面。双节期间，全园共布置6处主题花卉景观，为游客营造一步一景的游园氛围，
9: 非常符合假日旅客来这里游玩的一种心情吧，非常的有氛围感，就给人一种一进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融洽，很自然。
10: 以多彩时令花卉营造不同主题的自然生态画卷，让每一位游客进入我们景山公园，让他看到的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大花园。
8: 除景山公园外，北京多个市属公园都布置了双节氛围花卉景观。北海公园的花坛临水而设，繁花映龙舟，碧波衬古涧，尽显中式园林雅致风韵。香山公园借海棠花窗勾勒山林风貌，搭配松鼠、飞鸟等趣味造型，让秋日公园生机盎然，趣味十足。
7: 在天津，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11: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离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12: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11: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由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13: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徽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

0: 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
1: 每年的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
2: 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4、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4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3: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2: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
4: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1: 假日期间，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
5: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6: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7: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5: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8: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5: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9: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5: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10: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11: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 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5: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1: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位加速升级。
5: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

0: 市场 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1: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2: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3: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4: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5: 当地时间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期间，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该报告此前已连续发布4期，今年的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全面总结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和实践贡献。在辩论交织的当下，这份报告再次向全世界发出清晰的中国主张。越是分歧加剧，越要把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6: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多领域风险积聚，各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正在阻碍全球发展进程。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全球冲突数量也达到了1946年以来最多。地缘冲突、气候异常的相互叠加，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脆弱性。目前，全球仍有约7.8%的人口面临饥饿。但报告同时强调，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未消失。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分歧和竞争加剧的时代，各方仍然可以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共创发展机遇。
7: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合作中心位置的呼声。5年来，有1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和中方签署了文件，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向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6: 从让发展合作凝聚为全球共识，到推动发展成果持续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坚持行动导向。报告显示，倡议提出以来，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为全球发展汇聚其广泛资源，聚焦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倡议持续推动各方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倡议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个国家。
7: 与以往呢 传统的发展源。

0: 原著中间的书写式的这个原著不同，哎，我们娜娜呢非常注重发展能力的合作和支持。过去5年，我们举办了上万次的能力培训班，培训了20万名的专业人才，积极呢推动发展知识网络建设，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全球发展倡议结合了中国的发展实践，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了自身的发展能力。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丰硕成果，在增强全球发展稳定性的同时，更让各国普通民众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报告统计，5年来，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等10余国实施的农业项目，已让超过20万人受益。14-5时期，中国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2025年7月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已向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100余种数据产品，助力各国提升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今年，中国又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报告最终呼吁，国际社会应持续凝聚发展合作共识，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加强开放合作，以务实行动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0: 全球发展倡议啊，是定位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加速器。我们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能更好。追求的是一种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一起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全球发展呢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于今年的8月1号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3: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4: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5: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4: 9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6: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4: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商业航天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它正在告别过去单件定制的研制模式。随着低轨星座组网提速，卫星火箭走向批量工业化制造，如今不少卫星装上了 AI， 变得越来越聪明，在天上就能处理图像数据，数据传回地面更快，也更好支撑防灾减灾等实际应用。那卫星如何实现规模制造？智能化又带来哪些改变呢？
7: 近日，商业火箭利剑一号一次性将9颗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其中有一颗智能卫星，它集合了激光通信、遥感感知和智能计算等多种载荷。发射前，记者来到了这颗卫星的研制单位——深圳鹏程实验室。
8: 这些载荷呢，我们希望在原来通信卫星的底座上啊，把单颗卫星的这个能力啊，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就实现我们天基基础设施的一个整体效能的一个提升。
7: 王野告诉记者，在新增能力中，智能计算变化明显。过去，

0: 高感卫星大量图像要先传回地面，再筛选处理。如今一部分识别和处理可以直接在卫星上完成。这种变化有多大呢？在深圳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正常一次任务原始遥感数据超过20G，星上经过 AI 识别、筛选和分类后，回传的目标图像、位置等信息只有2到3兆。
1: 这是我们的卫星运管系统。
2: 这张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底图呢，是国家发布的一个公开的全球的卫星底图的资源。那例如呢，我们蓝框范围之内就是这次卫星成像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为了高时效性呢，通过星上的AI 能力把蓝框范围内所有的船只对星上进行了识别和切片，大大的提高我们卫星服务的时效性了。
0: 行通介绍，过去是把整幅图像传下来再找目标，现在可以先在太空筛选，再传回所需信息。对防灾减灾等时效性要求高的任务，原本半天到一天的数据获取和处理过程，部分可缩短到分钟级。记者梳理发现，这两年发射的商业卫星中，星载 AI、 在轨计算、算力卫星越来越多。从星载硬件升级到通信、感知、计算等能力进一步融合，先进制造正推动商业卫星向更高性能、更智能的产品形态升级。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
4: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5: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4: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3: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公众关注的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等问题的解决，介绍了最新的进展。
4: 据介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了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也于去年一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6: 平台平稳有序承接高赔付风险业务，持续为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截止2025年底，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等车辆已经占到平台承保车辆总数的81%。
4: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的一份救命钱和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肇事方逃逸、未投保交强险或抢救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延误救治。他的资金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的。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共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目前已累计提取313亿元。对于救助申请，部分地区已实现一个工作日内审结、半小时内支付。
5: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有垫付需求，可向公安交管、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咨询。线上通道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网页搜索“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获取政策信息、申请渠道及流程。
3: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

0: 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集体防御能力。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经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经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

0: 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为期三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2: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1: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3: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4: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千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1: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5: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6: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1: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7: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1: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7: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8: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1: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最美的奋斗答卷。
9: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10: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

0: 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
1: 嗯，
0: 有事离不开，也是怕活儿没有安排好。
2: 眼下项目正处于二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
3: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4: 这是工人要挤扳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2: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
5: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两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2: 在中电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
6: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2: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
6: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7: 中秋夜戏生阳，25号晚上，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8: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9: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10: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8: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11: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这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12: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13: 银锁八剑，张火阳。
8: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童光13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14: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得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10: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15: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16: 源自德国。

0: 墨色门窗，
1: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九个五年规划

0: 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九五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同时开展好针对农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专项法治宣传教育行动。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
1: 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0: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2: 到2030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秘东方远古先民的生存密码。

0: 通过之前的探访，我们窥见了泥河湾的古湖变迁与地层奥秘，也了解了三干河塑造这片土地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郭玉杰老师，跟我们继续探索泥河湾从200万年前到10000年前的古人类遗存，揭开东方远古先民的生存密码。郭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您带路，咱们出发。
1: 出发。
2: 晨曦中，桑干河水蜿蜒流淌，沿着桑干河畔，我们来到了马圈沟遗址。1992年，马圈沟遗址被发现。199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其进行发掘。此后的3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揭示出17个文化层，最老的一层距今约176万年。
1: 我们看一下脚下的哈，这一个坑一个坑的，这个就是当时草原猛犸象在这喝水的时候留下来的脚印。在这个文化层，我们一共清理出了60多个草原猛犸象的脚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面，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面上散落的一些大象的肋骨啊，还有一些石器。我们在实验室通过微痕分析呢，可以看到这个大象的肋骨上面有很多这个刮削和砍砸的痕迹，就说明它是当时的古人类用这些石器进行分食大象的一个场景所留下来的痕迹。
0: 一顿剩饭跨越了100万年被留存，现在还成为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印记了。
1: 对，
2: 告别100万年前的大餐，我们来到侯家窑遗址。郭老师说，这里是泥河湾盆地唯一出土过早期人类化石的地方。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侯家窑遗址，也是许家窑遗址的这个7403地点。这个遗址最早发现于1974年，从74年到79年，先后历经4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这个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除此之外呢，这个遗址还出土了21卷古人类的化石。考古学家利用 CT 技术对这些骨骼进行复原，发现它的脑容量可以高达1700毫升。
0: 700毫升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1: 我们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在1300到1400毫升。
0: 哦，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大脑袋。
1: 对，所以许家窑人又称为是巨人。

0: 了这个脑容量比较大之外呢，体质上也非常特殊。它的体质上既有东亚直立人的这个特征，还有西方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还有我们早期现代人的特征。这些特殊性使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成为我们研究东亚人类演化比较重要的一个遗址。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庙庄五号点，走，我带你先去看看。你不是一直想看一下考古发掘现场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考古发掘现场，这个剖面呢大概有4米多厚。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们在17000年左右的这个城卫，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进行石料热处理的炉。你可以看到这有这个砾石组成的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的这个形状，周围还散落着密集的这个石片。就说明古人类在这个时候已对火已经能够非常成熟的去利用它，为我们之后陶器的起源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
1: 先民的智慧真是不可估量啊。
0: 是。
2: 沿着探访的足迹，我们来到虎头梁遗址群。这片看似沉寂的台地，实则处处是远古的回响。50余处遗址密集分布，时间跨度从距今2万年前一直延伸至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接力棒，正是从这片土地开始传递。
0: 在我们面前呢是余家沟遗址的剖面，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6个连续的文化层堆积。这个遗址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比如细石盒、细石叶以及棒鞘类的装饰品。值得惊喜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遗址还出土了中国北方最老的陶器，年代大概是15000年左右。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呢，我们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说我们脚下的这个江家梁遗址，我们揭露了2期的房子和1期的墓葬。房子的年代呢，大概是8000年左右，和距今7000年左右。墓葬的年代呢，是距今5000年左右，为我们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材料。
1: 先民们新旧时代的更替就从这儿走过来。
2: 从1921年泥河湾第一次走进科学视野，到今天这片土地的探索已经跨越了100多年。面对分布分散、长期露天裸露、容易遭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遗址地层，保护区用人防、技防、联防三套组合拳，日夜守护这片黄土文脉。
3: 首先是人防，我们的巡护员按划分好的巡护网格进行日常巡护；其次是技防，对于重点剖面进行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护；第三是联防，我们和当地村镇相关部门等进行共管共建的联合防控机制，同时我们也会经常深入周边村镇开展普法宣传，让老百姓知道这些地层和化石有多珍贵，从源头上消除隐患。
2: 一域湖海沉淀260万年沧桑，一土岩层镌刻100万年人类长河，古湖化作沟壑，火光凝为石器。泥河湾以大地为书，以化石为字，把东方人类最初的生活图景深深嵌入地层之中，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读懂远古先民留下的生存密码。
4: 正在上海进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既有赛场内的激烈角逐，也有展馆里的沉浸体验。我省带来的木工绝活和数字中医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传承千年的老手艺和拥抱未来的新技术，正以可看、可玩、可感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5: 木质清风楼、鲁班锁、花样木雕，在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技能实践主题展区，邢台技师学院带来了不少展现邢台当地特色的展品。其中一辆纯手搓的木质自行车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6: 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是有木工、家具制作、精细木工这3个木工类的项目。同时呢，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国家的基地，这个自行车是咱们学院的一个特色专业所制作的。我们有一位从业40多年的木工师傅，他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为这次展会制作一辆自行车，是为了体现咱们邢台市的一个骑行的文化。
7: 非常好，非常优秀。因为什么？用了木工的技术之外，把现代化的自行车很简洁地弄出来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有智慧的。
8: It is interesting。
9: 我挺喜欢这类游戏的，这很有意思，这是一种开阔。

0: 拓展眼界对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十分有益的良好做法。当传承千年的望闻问切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在展区另一侧，这台数字中医给出了答案。用AI的话，可以把这个病菌诊断出来，我就觉得比较好奇。然后尝试了一下，发现各种望闻问切几个过程，它可能全部用
1: AI
2: 一步步分解拆开了嘛，啊，比如说看面相，给你拍照啊，看舌苔呀，蛮准确的。其实它的全面性就在于它的底层数据和底层逻辑。我们这个数据呢，都是我们临床实际采集的，并且采集完了以后，经过名医名家进行校正。目前为止，我们底层数据量有七八万。
0: 分的这趟数据在里边，据临床基层医生的判断结果，它的准确率能达到80%以上。以赛促训，以赛促才。我省每两年举办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围绕全省重点产业规划，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系统培育技能人才。
3: 2026年，我省统筹开展行业赛、院校练兵赛、国赛培优赛、创新创业竞技赛，全年赛事共83项，覆盖200多个工种，以技能竞赛赋能技能强省建设。今年以来，我们重点在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和康养产业两个赛道发力，主要培训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无人机驾驶员。 育婴师、养老护理员等职业，目前共培训了23.2万人，计划全年培训是25万人。通过大规模的培训，助力我省重点产业的发展。
4: 中国农业大学与衢州县为基地开展了中非科技小院项目。从衢州到非洲，农业技术如何跨越大地，改变非洲农田？今天我们走进衢州中非科技小院。
5: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衢州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钻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赖季前我。 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的东西。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和田间工作。我们怀着钦佩和喜悦心情，感到也提升了勤劳团结。
4: 和进步领领人充满希望和新鲜敬意。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7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衢州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 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
6: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全国分享西用农业技术，小把手。 培训非洲学生，严禁高产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在中国学习，在非洲期间，在回国完成研究，通过演讲，细操解决农业问题。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
4: 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衢州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衢州，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 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

0: 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衢州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制等农业技术带回家。
1: 以马拉维西部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学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翻了两番。马拉维中非科学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
2: 我会把这些技术带回阿萨比亚。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教我们怎么在天灵感后，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3: 日前，第九届新生大学生语言文化艺术节在河北大学举办。活动自7月份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8所高校报送的461部作品。经过评审，共有20部作品进入决赛。最终，来自河北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东古拉玛的母亲》、《我们仨》、《风声》3部作品斩获1等奖。
4: 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银铃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主题活动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6大板块，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为全省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精神文化服务。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各地景区，尽享假日生活。